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9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是3度，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6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7度。
9: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1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1: 哇，太好吃了！
1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8: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12: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
8: 对，今天又是咱俩了啊。
12: 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让大家每天都有个新鲜感？每天
8: 啊，
12: 上节目之前，哎，
8: 都要猜一猜。
12: 一般那个就是你俩上节目的时候，就前面那段那个天气预报，就第一趴是谁说？
8: 是芳芳。
12: 那没啥惊喜了。
8: 对，基本上是这个，就是一听那个天气就知道了。
12: 对对对对对对
8: 对，
12: 暴露了。
8: 对对对。还想故弄点玄虚，就是不可能。
12: 再一个，其实就你就即便现在，我觉得就是我来了，也没有啥可玄虚故弄的。
8: 就是
12: 不是
8: 失去新鲜感了
12: 啊？我就旁边说啊，今天周航来啊，周航来了，
8: 对，
12: 也就那么回，对，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8: 老人了
12: 啊。所以现在你别说，就是当大家对于这个，就今天谁上节目没有啥起，就是不是，就是没有那种就是猜测或者说那种意外的惊喜之后，
8: 嗯，
12: 你比如我上这个节目，
8: 嗯。但是反
11: 正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假期还是有期待的吧。你看今天过完明天再有一天，然后就真是正式放国庆假期了。
12: 我就实话实说，我就觉得这三天班都多余
11: 啊，
12: 是不是？
11: 其实是有一点
12: 连起来就完事儿了呗，
11: 嗯，
12: 痛痛快快的。
11: 对，
12: 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我姑娘不是现在在那个外地上学嘛，
11: 啊，
12: 然后那个他们就把这中间这个三天放成了秋假
11: 啊，
12: 然后他们就等于连了13天假。
11: 哎呀，那很合理
12: 啊，
11: 其实。
12: 然后就是，然后我俩视频的时候，那个、他就说那个放假的事儿，我说你看。你这边的同学，就是你东北的这些同学们、嗯、这两天还得上学呢，
11: 嗯，
12: 你看看你、
11: 嗯、
12: 这家小假放的飘飘的，是不是多得劲儿
11: 啊，确实是啊，一连放了10几天 啊，
12: 对
11: 啊，
12: 他都不认字儿，以后都
11: 确实这个很不错啊，这个、很不错，
12: 挺好的
11: 啊。
12: 但是就是放假了，就是我估摸着哈、啊
11: 嗯，
12: 大家应该是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有自己的安排，
11: 嗯，
12: 然后呢有没有说就是这个假期不准备就准备一笑而过的呢？
11: 一笑而过
12: 啊，就是跟平时一样，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说哎呀哎呀我得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11: 啊，肯定有肯定有，
12: 是不是
11: 啊？其实我不咋愿意就是过节，我感觉就是有点忙忙叨叨的，完了实际上也没干啥玩意儿，完了那个整的挺累挺的。
12: 你不愿意过节
11: 啊？不是，我不愿意放这个大假。
12: 你不愿意放这个大假
11: 啊？
12: 但是你愿意放年假
11: 啊？对对对，
12: 因为年假是可以避开
11: 错峰，
12: 对对对对、
11: 啊，
12: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这个其他的。
11: 啊、
12: 你比如说，一般碰到这种大假的时候、
11: 啊，
12: 可能家里头要有老人的话，就安排说聚一聚啊。
11: 啊，对。
12: 然后这个干个这个、干个那个，得有点仪式感。
11: 对
12: 啊，年假不用
11: 啊。对，年假就是自己规划好啊，这个到点了，然后到时间了，就该上哪上哪儿，
12: 该吃饭吃饭
11: 啊。这过这个大假，就是都得安排一下，参与一下
12: 啊，因为都放假了
11: 啊。对对，
12: 大家都想卡这个时候说。平时忙忙碌碌的，趁大家都放假的时候，安排点大家都能干的事儿。
11: 对，都。那个都参与咱们节目吧，那
12: 对对，都参与节目
11: 啊
12: 啊！你看这个就是哎，是不是要看要看群了？
11: 看一下也行，不看也行，一会儿看也行，都行。我们看自由。
12: 我是想说啥呢？就是你看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做这个相应的安排，
11: 嗯，
12: 然后这好像已经变成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儿了，
11: 嗯
12: 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吃吃喝喝这件事儿也是很寻常的事儿，
11: 对呀、
12: 啊，对吧？然后呢，就是家里头最常见的是啥呢？尤其是咱东北人，
11: 嗯、
12: 就是吃饭不就是菜得就着主食，
11: 嗯，
12: 对吧？
11: 对，就是。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这么吃，觉得很好吃。
12: 对呀、啊，那不就是在咱们这个生活理念里，那不就得是什么大米饭、馒头和菜啥在一块儿吗？
11: 啊、
12: 嗯，
11: 什么大米饭炒土豆丝儿、炒面片儿，其实都是主食配主食。
12: 主食配主
11: 啊，对对对、
12: 哎。我昨天吃饭的时候特意想尝试一下，就是先吃那个蔬菜
11: 啊，
12: 再吃蛋白质，
11: 嗯，
12: 再吃主食，是吧？
11: 啊，
12: 是这个顺序吧？
11: 是是是。
12: 我做不到，
11: 为什么呢？
12: 就是咋就上我就夸夸夸把菜。青菜都吃没了，然后我再吃肉去，
11: 啊，我懂你的意思，
12: 啊、
11: 就是你如果要是，比如说那个我们水煮或者是那个直接生吃的那个青菜
12: 啊、
11: 这样的话很好做到，就是你按顺序吃不就行了吗？
12: 对啊，
11: 但你如果是、炒了几盘菜什么的
12: 啊
11: 你会觉得这样的话我怎么做到先吃这个再吃那个呢？
12: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那叫啥蒜苔炒肉
11: 啊，蒜苔炒肉，
12: 那不就得就是蒜苔并着肉一起吃吗？
11: 啊，我懂你的那个意思和感觉。
12: 然后你说这俩玩意儿在一块儿了，你这蒜苔炒肉你吃到嘴了，你嘎嘎嘎整挺香，你不得就口米饭吗？
11: 我懂你的意思。
12: 那不就是我很想尝试按顺序吃，但是确实吃的东西让我必须混着吃
11: 啊。那你就要稍微有侧重的多吃一点这个蒜苔和肉
12: 啊。
11: 但是蒜苔这个我可以回去再校准一下，就是它是根茎类的，这个应该算是碳水。其实蒜苔好像不太算是蔬菜类。
12: 什么？
11: 啊、对对对对对，
12: 一再。你怎么从你就是怎么38度的嘴里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11: 我一会儿校准一下这个事儿，我还没有特别的那个精准的查证，但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2: 他要真是的话，我三观今天就在这儿崩了。
11: 你昨天又吃了碳水加碳水，
12: 碳水就碳水吗？
11: 对对对。
12: 哎，但是是所有的这个根茎类的都蔬菜可能都有可能属于碳水，
11: 好像有点是的，所以我打算一会儿做一个信息校准，然后跟大家分享，
12: 跟大家说说，跟大家说说啊。
11: 那我们今天呢。

0: 那其实跟那个大家聊的事儿呢，也和这个相关。
1: 对，
0: 就是咱们经常呢是主食配主食，然后有好多的那个主食我们特别喜欢吃啊，什么凉皮儿了、葱油饼儿啊、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糖油饼，没有一个我不愿意吃的，
1: 都好吃。
0: 对，
1: 好喜欢吃糖油饼。
0: 哎呀妈，还有什么葱油饼之类的，
1: 太可以了
0: 啊啊！蛋炒饭什么的，就是要就点什么小榨菜之类的，我能吃老多了。
1: 哎，你没发现吗？就你刚才说这几样，什么凉皮、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那个疙瘩汤、糖油饼，你没发现他们其实有的可以当菜用吗？
0: 可以当菜，
1: 凉皮是菜
0: 啊
1: 啊！你想，你有没有想过，你去吃肉夹馍的时候，凉皮配肉夹馍，
0: 哎呀妈，
1: 对不对？我突然刚才又想起一样东西里，一样东西了，就是那个
0: 什么，
1: 就是土豆丝卷饼
0: 啊啊！是啊，
1: 主食卷主食，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碳水卷碳水，
0: 对。其实吧，这些食物呢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们的升糖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1: 没错啊，
0: 然后今天咱们就剖析剖析这些食物，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能让我们体内迅速升糖的。
1: 他们怎么看着那么清淡，其实一点都就不是不清淡，但是他就像那个飞说的，他对于血糖冲击很强。
0: 是的是的
1: 啊，咱一会儿唠唠这些个东西啊。
0: 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的发放5000份的王牌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都会无条件的送大家价值78元的王牌的蒸汽眼贴。发完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眼睛是怎么从不舒服变到舒服的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了，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大家真得注意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这个眼部的素质其实是这个越来越差的，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啊，像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呢还止不住的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疼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最怕脱了，然后很多这个朋友都是早期不太重视，你这没啥影响啊，揉揉呗哈，然后也不去治疗去，但是后面控制不住的时候，知道后悔了。
0: 所以我们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嘛，它呢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功能的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亮很多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眼睛调理好啊，就是自己出去看风景啊、旅游啊什么的，也都特别得劲儿了。
1: 对啊，重点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这个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啊，力度是全年最大的了。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特有的这个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您是拿它听歌啊、听戏曲啊、听评书啊，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出来特别有面啊。还有一大瓶的这个眼黄金叶黄素，一副这个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豁然开朗说，昨天没听，朋友结婚当伴郎去了，今天呢才有时间听，有空听听昨天的那个回放。哎呀，
1: 昨天唠啥了？
0: 昨天我们聊的是，就是给大家推荐国庆餐桌上的几大海鲜
1: 啊啊，
0: 有这个梭子蟹呀、生蚝啊，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大黄鱼还有皮皮虾，
1: 在这边都好买，而且到日子了。
0: 对，
1: 10月份、11月份，
0: 这时候吃正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人一般都比较那个高满黄肥的什么的，就是还不错，
1: 能买到相对肥的时候。但近10月份就开始到这个吃蟹的时候了。
0: 对，
1: 虾呀蟹都。
0: 但反正那个国庆中秋这个节日的时候就会比较贵，我们可以错开一点，我觉得。
1: 挑末几天吃。
0: 啥叫末几天？
1: 就是假期末几天
0: 啊尾巴的那几天呢？
1: 对，我跟你说，就是
0: 末几天，
1: 你就想啊，就是从现在你要说，哎呀，这个挺好，这个我今天就比如说从今天开始，我说我今天去买点备点，今天贵，
2: 嗯，那
1: 今天内贵，
2: 嗯，那肯定是啊，
1: 到中段的时候应该。

0: 该就差不多了，就回落一些
1: 五六号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说就是墨迹天嘛，
1: 墨迹。但是我听见了墨迹天
0: 啊，
1: 墨迹天，我说啥？下雨天就是磨磨唧下的磨磨唧唧的那种天儿。
0: 哎呀，你这说的挺形象、
1: 就是、啊，是吧？其实那也挺合，
0: 啊、
1: 也挺合理。你吃点那个、嗯、小海鲜，在家蒸点什么的，嗯，
0: 是是是，这确实不错。擎、
1: 啊、
0: 天柱问啊，说咱这个

0: 节目的主持人
1: 哦
0: 啊，就喜欢出去玩的朋友，哦、周末的时候应该听过文琪的节目
1: 啊。对对对，我是大大还行，我是10月1号，我和那个咱们下一档96阳光热线的那个方玲姐一起打
0: 啊
1: 啊啊，对，
0: 原来是接班的关系，
1: 对，
0: 然后这个11的时候就搭档的关系，
1: 对对对对，
0: 挺好挺好挺好啊。
1: 我们应该是早上7:40到上午10点这个时间的。整个的那个状态是一个特别的大的节目，是吧？
0: 对对，特别节目。然后这个每天一个话题，然后只就是我们是讲啥呢？如果您白天有安排，
1: 嗯、
0: 您安排是不是、
1: 嗯？
0: 您白天没安排，说就是不知道干点啥，那你得需要陪伴嘛。
1: 嗯，
0: 我们就你打开收音机，调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对，
0: 是不是？你就能找到我们，我们陪着你说说笑笑，玩玩唠唠啊。
1: 哎。温馨说，我现在感觉呢，就是烦恼的就是无论大小节都发问候语，不回复吧不礼貌，回复的感觉呢又都是千篇一律的寒暄无聊的那个状态啊、
0: 这个我有点说法
1: 啊、
0: 就这事儿有点说法，
1: 有点自己的观点。
0: 我应该是近5年来，我就是无论是什么节
1: 啊，
0: 我真的只给我想这个就是发信息的人
1: 啊，
0: 就送祝福的人送祝福
1: 啊，
0: 对，然后呢我会就是如果是就是我不在，就是我能发祝福的人我就不在意回不回复了
1: 啊
0: 啊，然后剩下的就是我没想送祝福的人我也不会就特意的就编个什么信息去做个群发就
1: 嗯
0: 啊，然后我一般看到群发的我基本上就不回了、
1: oh.
0: 啊！我寻思，就人家本来是群发，我再给人回一条， 人家可能还得再给我回。我说、
1: 那倒是，
0: 别互相浪费时间了，我就压根回都不回了。然后这个要是我一看明显的就是记眼就特意的
1: 啊，很有针对性的给你发的，
0: 对。然后我就会认认真真的再回一条
1: 啊。
0: 就现在是这样，我近5年都是这么干的。
1: 行，
0: 什么亲戚朋友的都就我都是一概都是这个标准。
1: 嗯，但是其实温馨说的这个我也挺有感受的，有时候挺负担的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还得琢磨一下，想一下，然后还有好多群发什么的。
0: 对，
1: 就感觉也没啥必要，
0: 没啥必要
1: 啊，没啥。
0: 咱到时候咱过年再过节啥，咱就群里头直接互相祝一下得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温馨呢，也是邀请，应该是邀请甜甜柱啊，其实也邀请大家就到那个敦化去玩儿。
0: 哎，敦化我喜欢。
1: 嗯嗯，
0: 你去看那个就是六顶山，我去爬六顶山了。
1: 嗯
0: 嗯，要去看那个六顶山大佛。挺厉害
1: 啊、
0: 特别大，特别大，
1: 是吧？敦煌我还没去过，
0: 嗯，也挺好玩，有点儿
1: 啊。
0: 那个谁，达达他们老家
1: 啊，
0: 对
1: 对，
0: 擎天柱说了，说凉皮儿不喜欢当菜吃，哈，凉皮儿不是菜吗？你让我这顿光吃，你比如说这顿没有啥，你就是给你俩馒头，我知道吃着饭了，吃着主食了、你要说给你碗凉皮儿，我说哎呀，肉夹馍呢。
1: 啊，
0: 你知道吗？他不能当菜，他不能当饭吃
1: 啊。
0: 然后他说这个，比如说麻辣烫吧，这不就是菜的组合吗？你还得放粉呢。
1: 嗯
0: 啊，在麻辣烫里店里哈、拿些菜，然后付完钱回家弄，然后就是煮熟了以后跟饭一起吃啊。
1: 啊，在麻啊，那是什么？
0: 就是回来自己收拾，他不喜欢就是在麻辣烫店去整的。
1: 哦、
0: 那去菜市场买不行吗？
1: 啊，对呀、啊，你这、
0: 你上菜市场买一碗麻辣烫，我估计能。那个光菜的话，你要光要那个菜的话，能毁2碗。
1: 那但反正那个到菜市场买完之后，不还得洗吗？自己还得收拾。你到那个麻辣烫店一夹就完事儿了。
0: 啊
1: 啊！对对对对，
0: 行吧，也算买服务了是吧、也算买服务了啊。
1: 对对对。
0: 豁然开朗说，11准备去这个、去长白县玩。
1: 对
0: 啊，去长白县啊。长白县这时候有好吃的，
1: 我也没去过。
0: 我这不去年吧？
1: 采访去过。
0: 哎，是今年、
1: 啊、
0: 今年还是去年？完了忘了。今年啊、就是那么正经在长白县跑了好几趟，待了好长日子嘛。
1: 对，
0: 有好吃的，有好吃的啊。
1: 行，我们了解一下那个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这几个好吃的吧。
0: 嗯，
1: 就是它为什么这么升糖？
0: 是、
1: 你看第一个凉皮儿，凉皮儿呢，它的主要的原料是精制的小麦粉，然后呢，糊化的程度特别高，所以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就会快速的被分解吸收、本身就特别容易引起血糖的上升。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吃凉皮儿的时候还会搭配芝麻酱。哎，还有什么各种调味的酱汁儿？
0: 嗯，
1: 这个其中的脂肪和添加糖呢，不仅会升高总热量，还会延长高血糖的持续的时间。
0: 你看，
1: 哎，一碗下肚之后吧，这个餐后的血糖呢，就会长时间的处于高位了。
0: 你看着它挺清爽的，其实没有哦，其实没有哦。
1: 嗯，
0: 来，咱再说说这。

0: 这个葱油饼啊，葱油饼，这个葱油饼是呢以用这个精致的面粉作为基底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会加入大量的油脂，所以它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这个高油精致碳水食物了。
1: 对，
0: 咱平时不就说嘛，吃点粗粮是吧，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讲减少一点这个精米精面的这种摄入，它就是什么，这非常典型的就是精致的啊，精致面粉它本身升糖速度就很快了，大量的脂肪呢不仅会这个增加热量的摄入，而且特别容易这个导致体重增长，然后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啊，让你的这个餐后的血糖不仅上升的更快，而且峰值还会更高。
1: 对对，但是葱油饼是真好吃，我就觉得空嘴就能吃两。
0: 葱油饼是的，就空嘴就能吃，
1: 就真的很好吃。
0: 我有一次就是在网上买了个某品牌的葱油饼，就那个是那个演员马伊琍老师就是代言，他还拍了一个就是类似于那个 vlog 的那种，特别好看。然后就买了那个品牌的那个葱油饼，然后回家拿那个就是饼铛就自己去那个烙
1: 了
0: 一下。我跟你啊，超好吃！
1: 哎呦，
0: 无敌了！就应该就是拿就是烙俩葱油饼，配一碗葱油拌面。
1: 哎呀妈！
0: 哎呦，然后放就可以这个切半个卤蛋进去
1: 啊。
0: 就这顿饭就吃得美美滋滋的。
1: 对，
0: 哎
1: 呀，哎呀妈！或者你葱油饼里边加点那个拌好的凉皮，我觉得也不错。
0: 葱油饼加凉皮是吧？哎，你别说，
1: 让主食配主食达到一个巅峰。
0: 哎，我真想，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凉皮拌得好，就是凉皮上都可以把这个麻酱裹得晕晕乎乎的，夹一下它。未尝不可呀，
1: 其实说实话肯定是贼好吃
0: 啊，
1: 或者是那个现在很多流行的吃法，加点什么那个肉串撸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啊，
1: 还有那个夹那个火鸡面
0: 啊，对，
1: 应该是也能好吃。但我们说的不是这玩意儿升得很快吗？怎么陈老了？
0: 这个是考咱俩是把第一名、第二名放在一起吃的
1: 啊！对对对
0: 啊，放在一起吃的，
1: 升糖真的很快啊，
0: 真的很快，但是不影响他们好吃啊。
1: 对，欢迎开朗说，飞，这是我改礼的时候吃的葫芦条炖鸡肉，老香了，鸡肉啥味儿，它啥味儿？
0: 啥意思？葫芦条是啥呀？
1: 就是葫芦，鲜那个鲜葫芦
0: 啊，鲜葫芦，
1: 对。我也是今年吃到了葫芦馅的饺子。
0: 等会儿，鲜、
1: 嗯、
0: 葫芦还是西葫芦？
1: 鲜葫芦就是新鲜的那个，没有成为工艺品、观赏品的那个葫芦，
0: 不能盘。
1: 对
0: 啊，
1: 不是那种摆件。
0: 哎，那它是因为我对于葫芦吧，就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就是那个文玩，玩的这种，一个就是切了以后当瓢。
1: 啊，舀水，
0: 对，就是瓢。但是我鲜葫芦，我真是概念不太大。
1: 对，我小的时候也是，直到今年，
0: 嗯，
1: 才第一次吃到葫芦馅的饺子。
0: 啊、
1: 然后它那个葫芦吧，那个有一个，就是它更多的是自己本身那种有点爽脆的口感，
0: 梗啾还是爽，
1: 有点、
0: 啊、
1: 有点梗脆
0: 啊，
1: 梗脆，
0: 明白了明白了、
1: 然后呢，它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很吸味儿。你比如说像那个豁然开朗说，鸡肉啥味儿，它啥味儿啊、就这样，
0: 炖鱼它就鱼味儿，
1: 哎，对对对。
0: 啊，和排骨一起，它就排骨味儿。
1: 哎、对你包那个肉馅饺子，它就是肉味儿。
0: 重点吃的是个口感。
1: 哎，是的，是的，挺有意思的这个东西。
0: 它有没有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川锅里那个贡菜似的？
1: 它没有贡菜那么梗，那么脆
0: 啊。好吧，好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通过你的描述想象一下啊，
1: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哎、刚才跟大家说了什么？说这个凉皮葱油饼啊、再跟你说一个，这真是我就是一生挚爱啊，一生挚爱，打小喜欢到现在。
1: 什么？
0: 这种东西叫糖油混合物。
1: 那当然了，其实我也爱吃。
0: 哎呦，太香了。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
1: 炒饭
0: 啊，油条。
1: 哦，
0: 炸的这种什么就是面类的什么炸糕啊，
1: 哎呀妈，
0: 就是那个炸，就是那个麻圆啊，然后还有这个，那天不是说这个前段时间去江西嘛，吃那个就是，油条吧，
1: 啊，
0: 就是油条中间夹糍粑
1: 啊，
0: 那么就很典型的嘛，
1: 对，
0: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谁，士林推荐的说，湖南有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叫红糖粑粑
1: 啊，是的，是
0: 长得跟油炸糕似的吗？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今年吃到了油条夹那个就是秘制鸡排啊，然后呢，那个鸡排上面刷了一层就是芝麻孜然的那个烧烤料
0: 啊，
1: 又夹了一片生菜，又稍微挤了一点那个沙拉酱。哎呀妈呀，就是那简直了，我觉得太好吃了。
0: 这个玩意儿我已经知道是谁家的了
1: 啊，
0: 我已经知道是谁。有段时间我酷爱这个东西，
1: 太好吃了，
0: 酷爱这个东西，
1: 太好吃了。
0: 是不是你才开始吃？
1: 我就是只吃过一次，那玩意儿不等。
0: 后来你发现他有点太那什么了，是吧？太过分了，
1: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0: 香归香，但也太过分了啊！
1: 只能吃一次。
0: 对，说这个东西啊，就咱就说说这类糖油混合物啊，咱先说说这刚才说的这个炒饭。首先是隔夜饭加上这个酱油，再加上油，夸夸夸来回这么一整啊，然后这个您就是朋友们要知道，这个淀粉回升之后再加热，升糖就已经不低了。
1: 对，
0: 你再本身往里加点油的话，就加上这个食用油的话，那就是热量飙升，杠杠的啊！就今。接下来跟您说的全是热量炸弹啊，再加上油条高温油炸吸附大量油脂，咱都不说别的，你就看看从油条里出不是出油条那个锅
1: 啊，
0: 是不是一大锅油？
1: 对，
0: 碳水吸油啊之后呢，这个就是会让你这个胃排空变慢，但是血糖这个曲线是就是后高而且长啊，它会保证你这个峰值高而且维持的时间长。
1: 嗯
0: 啊，
1: 然后就是咱们比如说那个在早餐店也吃过什么那个麻团了
0: 啊
1: 什么油炸糕了，或者现在到什么火锅店都点一份那个什么红糖糍粑之类的。
0: 可是呢，
1: 它是糯米粉加糖啊，加芝麻加什么油炸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想想它是几重升糖啊。而且糯米其实它本来那个GI 的那个指数就偏高
0: 啊，
1: 所以这么一整啊，就是升糖指数高，油脂又高啊，也是妥妥的热量炸弹了。
0: 啊，这玩意儿真香啊。
1: 你就是好吃啊，你说能咋整呢？所以就是我们说你要是想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入哈，就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0: 真是
1: 啊，真很难
0: 啊
1: 啊！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谁能把这个什么营养餐要做的就是很香，很适合咱这个东北人口味的话，其实不容易。
1: 好像就是我觉得几乎达不到吧，因为我们那个做这个节目这么久了哈，然后那个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严格要求一些自己，然后你各种试验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好吃的都不健康。
0: 我有段时间不是就是刻意的控制体重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家里又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做饭，
1: 嗯，
0: 然后我就那个想，我正好就点外卖嘛，我说点外卖，因为我们家原来是一个就很典型的重盐重油的家庭，
1: 典型东北那个
0: 口味。对，然后我说那就我说这回好了，我自己点点这个健身餐、营养餐什么的嘛，我就吃了，我确实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半个多月吧，
1: 嗯，
0: 然后不行了。就是不香，然后就是就吃的不开心，
1: 对，
0: 然后有一种就是吃了我饱了还是没饱的这种，就是可能我这个就是已经饱了，但是我从精神层面上并没有得到就是饮食带来的满足感
1: 啊，是它只能满足你的，就是比如说你吃多了确实能吃饱啊，
0: 是呢，
1: 但是你精神上和那个嘴巴里边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得劲儿，
0: 对，你所谓品美食，你胃满了，你心空了呀，
1: 哎，是，就是这感觉。
0: 然后今年我又自己了
1: 啊，
0: 我自己以后我就再也没想过点这个，
1: 不整这劲儿了，
0: 就扯啥呀，我
1: 再不整这劲儿，
0: 让我吃的高兴点吧。
1: 对对对，
0: 但确实平时生活当中就要好好的这个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哎，我插播一下啊，那个豁然开朗在微信群里发了个图片，你知道这叫啥吗？
1: 哎呀，这个叫它有一个俩字儿的名儿。
0: 我们那儿不叫俩字儿，
1: 那叫仨字儿，
0: 我们叫仨字儿，
1: 叫啥呀？
0: 我们叫卢篦子。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好像是叫这个名儿。
0: 对，我们叫炉篦子，因为它长得像那个，就是炉子上放那个篦子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上就是炉子上面架塔，然后上面放水壶，
1: 啊、
0: 就原来那个烧炉子那种，
1: 啊、
0: 我们叫炉篦子。
1: 啊，对。
0: 豁然开朗，你们家叫啥？
1: 这个也贼好吃，说实话。
0: 贼好吃，典型糖油混合物。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后来就是在吃饭上，就是确实这两年开始有意的去控制量了。然后家里要是做这个，因为我们家那个就是老头老太太会炸，会做这个。但凡做这个我就完蛋了。
1: 就是要多吃了，
0: 对。然后我不仅喜欢吃新炸出来的，我还喜欢吃就是后期溜完以后它有点软的那种。
1: 啊，我懂，
0: 我都喜欢吃。
1: 哎呦我天。
0: 你咋整？没招，没招。
1: 行吧，我们赶快从这个话题里边暂且抽离一下下，不然我就觉得我一会儿下节目就要吃点去了。
0: 你就没有办法客观的跟大家说升糖这件事了，
1: 难了。当然，这话题呢，下半时段还有这个很多点要跟大家唠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呢，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哎，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啊，它就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啊，这个喝了之后呢，感觉就是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请你打开
9: 电视看看。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0: 哎，我是周航。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腿部的健康啊。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的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的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0: 哎，如果您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啊，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温馨说有点类似北京的油饼，春节的时候呢会炸一点，我们叫它排叉。
0: 排吧。
1: 然后忽然开朗说炉篦子或者是果子。
0: 啊，这跟我们叫法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炉篦子。
1: 对。然后温馨呢之前也说说我自己烙的这个葱油饼，卷上自己制作的辣椒酱。哎呦，那得老好吃了。啊，
0: 里面放点啥？
1: 啊，他说外孙子特别喜欢吃，里边呢有西红柿，放一点那个蒜蓉，然后卷土豆饼、春饼什么的都特别好吃，每年都会做一些。他说我外孙子呢，放假回来最喜欢吃这个辣椒酱卷饼了。啊，
0: 哎呀，这是小朋友，放假，然后可以到这个回老家的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呀，我觉得是件挺幸福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小的时候觉得这部分还是非常让人期待和快乐的啊。
1: 齐天柱说：“知我者，赵飞也。主要呢，我也是懒得收拾这些菜。”啊，如果在菜市场买呢，就得自己收拾，弄得埋汰的。
0: 明白，明白。多了像工程。
1: 啊，洗那个各种蔬菜什么的，确实挺麻烦的。
0: 对对
1: 啊，摘然后洗什么的啊。哎，行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刚才那个聊到这个糖油混合物的这个大类了。
0: 对，糖油混合物跟大家说完了。
1: 哎
0: 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粥类的。
0: 就这些东西可真是让人觉得好像挺稳妥的。啊，就不像刚才咱说的那个什么炒饭呐、葱油饼啊、糖油混合物，大大的油字、糖字都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啊，接下来咱要说的这个看似是真的很清淡
1: 啊。哎呀妈呀，真的这语气啊，
0: 真的很清淡
1: 啊。确实，你说比如说南瓜啊，或者是那个白粥。这种你一提你会觉得这也没有油水啥的，
0: 就是的啊，而且听起来好像都似乎都健康。
1: 对对对，然后喝起来也特别好喝
0: 啊。
1: 啊，
0: 这他犯什么毛病了呢？
1: 对对对，但是其实呢他们那个升糖指数都挺高的。那个南瓜啊，就是你如果是直接给它蒸了之后吃，那么对于血糖的影响呢是还相对挺平稳的
0: 啊。
1: 啊， 但是你把它煮熟了之后放到粥里边去，那么它在高温的熬煮之下就会充分糊化，颗粒度小，就容易消化了，那么这个升糖的速度就会大幅的加快，所以一碗浓稠的南瓜粥升糖的负荷接近于等量的糖。

0: 糖水，虽然你没有放糖，但是它接近于等量的糖水，对于血糖的控制是很不友好的。
1: 你看看，如果是小糖人，你说这一碗南瓜粥喝下去，多吓人呢！
0: 是啊，
1: 还有啥呢？还有疙瘩汤，就是咱东北的疙瘩汤啊，就是、
0: 我也特别爱吃。
1: 你吃烧烤不能没有它，
0: 上烧烤店啊，对吧？
1: 喝完酒
0: 啊。然后呢，晚上就是我记得有小的时候，那个我妈也有的时候也会给我做点疙瘩汤
1: 啊，
0: 然后我会放一点那个辣椒油。
1: 是的，
0: 哎呀妈，
1: 哎哎，你家做疙瘩汤的时候就是，放土豆吗？
0: 啊，那不放，还放土豆？
1: 放土豆，
0: 放土豆那就是更糊化了。
1: 哎呀我，就是整个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0: 黏黏糊糊、
1: 黏黏糊糊的
0: 啊，
1: 其实很好吃。
0: 那肯定是啊，
1: 然后土豆也面兜的，
0: 对呀、
1: 啊，特别好吃，放辣椒油啊。
0: 哎呀，
1: 啊，老都跟你说，下回试试啊，
0: 哎、
1: 下回在你就是研究，哎，我这两天糖还挺稳定的，是、
0: 啊、
1: 试一下子。
0: 下回这个就是想彻底放开的时候，就这么吃一碗，
1: 放个土豆条啊，切土豆条放进去，就这玩意儿也挺厉害的。因为你想啊，这个做疙瘩汤的时候，它主料本身就是精制面粉，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面疙瘩这个颗粒细小，你经过这个煮之后，还是那句话，就是淀粉充分糊化了，进入到肠胃以后，它会快速的被分解吸收。同时呢，作为这个流质食物，这吸溜吸溜的，你觉得吃着还挺痛快的啊？胃排空的速度很快，那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这个也攀升啊，攀升，而且食用之后很难维持血糖的平稳了，就
0: 是的。
1: 就是根源，你就是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总结，根源是啥呢？就是淀粉，因为淀粉会转糖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淀粉，然后尤其是精致的这种淀粉，它会很容易就是被吸收，因为它颗粒小，就基本上你就但凡是面粉类的，然后你煮的稀糊烂糊的，这些都很升糖。
0: 对对。所以第六大类呢，就是糖油饼，
1: 好吃
0: 啊、这个和那个葱油饼呢是就是很类似嘛。
1: 对，
0: 但是它其实那个在其中呢又加了糖，这个第三个那个成分啊、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组合呢，它的升糖的速度就会更快，血糖的峰值呢就会更高，对于血糖的冲击也是最强烈的。
1: 就好吃啊，好吃可不要贪饼啊。
0: 对，
1: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就是你一旦出现了这个吃完饭之后，困呐、累呀、然后非常口渴，然后这个心慌、视力模糊这个表现的话，那可能就是您体内这个血糖已经开始失控了啊。所以如果一旦发现这样的话，就及时就医啊，检查自己的血糖情况。
0: 是的，是的啊，这个你这么吃完，确实肯定是
1: 要困的，太吓人
0: 了，肯定是要困的。
1: 就是，你就是不是小糖人，你都得食困了，是吧？
0: 对，就是你平时说的那个什么晕碳了，
1: 就是这意思
0: 啊，
1: 就是这意思
0: 啊。对，然后你这时候如果真是能有那个机会什么的睡上一觉啊，又睡老香了，像晕过去了似的。但是实际上呢，它是很不健康的一个行为和状态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我就说，尤其是就是你本身就是有这个控糖需求的朋友，这个还挺吓人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升糖指数特别快的，在生活当中常见的、常吃的、喜欢吃的这些食物呢，我们来说说要怎么去稳定这个血糖。
1: 没错
0: 你稳住了血糖，其实就稳住了健康，真是这样的啊。那么控糖的关键呢，它不是不吃主食，而是在于控分量、换主食和改一些做法。
1: 对
0: 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就是提到过很多次，你要用替代的方式，你比如说用杂粮饭、荞麦面、燕麦、藜麦去替代精白米面。
1: 对，
0: 哎对。
1: 然后平时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菜什么的也留一点，少油少糖。然后呢，咱们去尽量的去做到这个，就是按照科学的顺序去吃，比如先吃菜后吃饭。
0: 这个顺序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先吃那个菜，或者你先喝点那个什么蔬菜汤之类的，你会发现呢，你的饱腹感首先就增强了，
1: 对。
0: 另外这些菜呢，它不会让你的血糖上升，
1: 对。然后就我还想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提醒大家，少泡汤，少泡汤，
0: 汤是绝对不要泡的，
1: 就是它会让你更就是摄入的这个碳水，更容易被消化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概念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东北有好多就是很香，就是大家觉得很香。可以泡汤的那个汤，泡饭那个汤， 大部分油都很大
0: 啊，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各种调料那个都在里头啊，还有什么盐什么的都很重。
1: 所以再有一个就是咱这盖饭这个事儿本身其实它很方便，
0: 哎
1: 啊。但是少吃，因为他那个就是吃饭的顺序啊、逻辑啊，它本身就是有问题。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要吃的太饱啊，这个吃个七八分饱，
1: 哎，
0: 嗯，然后七八分饱呢，其实我更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去界定呢？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到底七八分饱是吃多少啊？啊，这个。自己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1: 啊，对对，哎，有一天我和那个方方上节目时候，我们也聊这个事儿了。
0: 聊这个事儿啊，
1: 就是七八分饱是啥意思？有没有可能七八分饱，就是没饱呢？
0: 啊，是，其实就是没吃饱，
1: 是吧？
0: 啊、就是没吃饱，
1: 就是没饱，
0: 就是你感觉还能再吃一口，但是不吃这口也行。
1: 啊，就是我懂了、
0: 啊，
1: 就是这种感觉通常会出现在就是家里菜很好的时候，
0: 哎，
1: 你再吃是，哎呀，你说再吃点儿，也好像吃饱了，你说我不吃了，你这有点，就这个时候，
0: 哎，
1: 放下吧，
0: 就行就行，或者你就是觉得哎自己吃的差不多了，然后你还在这个犹豫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先再停一停，你等一会儿
1: 啊、
0: 嗯、啊，你缓一缓，
1: 缓一缓，缓一缓，
0: 你缓个三五分钟，然后你再判断说，哎呀，自己是不是还真的很想吃。是啊，啊，还是说哎就可以了？
1: 是这个道理。我今天不是那个吃早饭嘛，
0: 啊，
1: 然后我因为要上那个咱们节目，然后我今天到的稍微有点晚，
0: 嗯，
1: 然后我吃早饭的速度非常快，
0: 啊，
1: 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哎，我说我有点没吃饱，我说再吃点，但时间来不及了，
0: 啊，
1: 对，有那种感觉。然后我坐下以后，咱俩开始上节目嘛，
0: 嗯，
1: 然后我其实就是觉得这个有饱腹感，就大概是在节目开始，就是咱聊了一会儿的时候，我
0: 他有一点迟滞，
1: 对，
0: 嗯。
1: 就是，然后我觉得，哎，我刚才还觉得没吃饱，但我其实现在就已经
0: 饱了，
1: 就是没觉得饿呀，
0: 啊，
1: 就是说明我其实饱了，只是我大脑没反应过来呢。
0: 那说明你今天吃饭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很好，一个是那个没有给自己留出一个非常充裕、悠闲自在的那个吃早饭的时间段，
1: 对
0: 啊，然后你后边想，哎，有节目这个催着呀，我得快点吃啊。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是没吃那么饱，
1: 不然
0: 可能你还会再吃一些的。
1: 哦，每天早上吃特别多，但是这玩意儿对，但是这玩意儿有好有坏，
0: 啊，
1: 因为我本身吃饭特别快，
0: 啊，
1: 吃饭特别快。我基本上我算了一下，我到那个什么，我到那个食堂，然后吃了一个煮鸡蛋，
0: 啊，
1: 然后吃了一碗那个豆腐脑，
0: 啊，一个鸡蛋一个豆腐脑，
1: 然后配了点小咸菜，
0: 啊，
1: 然后我大概好像进去坐下就是
0: 两分钟，
1: 差不多
0: 啊。
1: 就是两三分钟那样，我就整个这个吃饭过程当中，应该是完完全全在十分钟以内解决的，然后甚至好像是就八九分钟以里，就从进去打饭、
0: 啊、
1: 坐下吃完出来。
0: 哦，
1: 哦，
0: 啊，那真的很快啊，
1: 特别快，跟我洗澡一样。
0: 三分钟。
1: 对，
0: 那首先你今天早上这个鸡蛋，它得是不护皮。
1: 就很好，对，不护皮，
0: 啊，对对对，
1: 你这想的这么细，
0: 因为我遇着过几次就是护皮的那个时候，
1: 啊，我在剥那个护皮鸡蛋的时候，我会生气，我会特别生气，
0: 同感，就是真的不要生气了，
1: 就甚至我说我不吃都行了，我都不想再整它了，
0: 啊啊 啊！
1: 然后就是会，就是后期会，就是气到什么程度，
0: 啊，
1: 我就扒，
0: 啊，
1: 就带着青就扒，就带着肉扒，
0: 啊，
1: 我就扒，
0: 是是是，我就扒
1: ，
0: 就是那个硬扒，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1: 真烦人。这个兔皮鸡蛋是我其实是我人生当中烦的几样东西能排上号的，啊，
0: 尤其在你很着急的时候，哎呦我的妈，越着急越拔不下来呀，
1: 太烦人了。
0: 但是那玩意儿就是你不着急你也不拔不下来，
1: 也那 对,
0: 对对对对，这是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吃个七八分饱是最好的，
1: 没错 啊。然后呢，这个刚才再说一下，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进食的一个顺序啊，需要改变一下，需要改变一下。刚才飞也说了，先喝汤，
0: 嗯，
1: 然后再吃点这个凉拌的或者炒熟的这个蔬菜，然后再来吃肉和鱼类，然后再吃主食。
0: 对
1: 啊，就是汤，然后这个青菜，然后蛋白质，然后是碳水。
0: 嗯
1: 啊，
0: 是的，是的。嗯反正咱们日常的所有的那个就是饮食当中最好的就是主食和那个粗粮就是混搭，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粗细搭配这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啊，
1: 再来备一点啊，备一点，像什么这个燕麦呀、玉米啊、糙米啊，然后全麦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都混着来，因为确实，他们有好多这个不太符合东北人这个传统口味，但我觉得一切都在适应，
0: 嗯，
1: 对，你就配着吃，你就吃出它的这个好来了。
0: 对，那个东西呢，就是你慢慢嚼，你也会发现其实它挺香的，像燕麦片什么的。
1: 我挺喜欢，但是 就有的时候大家配燕麦的时候配的不咋科学，就是燕麦通常情况下都和那些就是什么你比如说甜的呀什么什么这些配在一起嘛。
0: 对，所以你那么吃吧又不健康，
1: 又不健康了。
0: 你要吃呢就买那个就是最干净的最纯粹的那个燕麦。
1: 是的是的啊，燕麦本身是有香味的，我也很喜欢燕麦。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其实这个全麦的东西，包括这个全麦的那个面包什么的，其实也能吃出来好吃。
0: 是的是的。纪连柱说吃到粥呢我真的很喜欢，大米粥，这个小米粥，大碴粥，黑米粥，玉米粥，南瓜粥是啥粥？南瓜粥就是南瓜和粥，
1: 对，
0: 和大米
1: 放
0: 到一起煮出的粥。
1: 是的是的
0: 啊，很好喝。
1: 南瓜可以和各种这个米类的粥放在一起都很好喝。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都很好喝。
0: 但是他说他偏向玉米粥和黑米粥啊。
1: 那个啥，就是，但是，粥这个东西，刚才跟大家分析了，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这个精致碳水，然后就是又整的黏黏稠稠的，极易消化，然后极易升糖啊，极易升糖，这个要注意。真的，这要
0: 确实极易升糖。对，我们在不了解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粥啊很清淡啊，什么
1: 啊
0: 很健康啊，没什么油水啊。但实际上它不是表面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啊。
1: 对的，对的。
0: 大家那个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
1: 没错。
0: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生活当中升糖很快速的，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一些食物呢有六大类，一个是凉皮、葱油饼、糖油混合物，这个里边包括蛋炒饭、油条啊、炸什么麻团之类的，还有就是南瓜粥疙瘩汤和这个糖油饼了。
1: 没错。然后说如果您想要这个稳定血糖的话，好好控制的话，建议您什么呢，就是改变您的进餐顺序。咱这个吃饭的时候多多少讲究一点，先喝汤再吃菜，然后整点这个肉类啊、蛋白白呀这些东西啊，蛋白质这些东西，然后最后来吃主食啊。然后就是别吃得太饱，
0: 对
1: 啊，七八分饱，也是稍稍带那么一点这个意犹未尽就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主食呢粗细搭配嘛，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主食里边你如果能加点粗粮加点燕麦什么的，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血脂其实都是特别受益的啊。
1: 没错啊，没错。
0: 行，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好视力。如果大家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嘛，喜迎中秋和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呢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那么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其实啊这个秋季啊大家需要格外注意，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东北咱们吉林啊，秋季的温差比较大，然后冷热交替呢会刺激眼部的这个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了这个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了，那眼前呢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说这个秋天您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的时候，那就会更严重更难受的。所以大家建议大家都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中国航天严选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护眼养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这个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然后不流泪了，看东西也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舒服。
0: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这个活动力度呢前所未有，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呢凡是大家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我们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那我们今天即日即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哎，拜拜
0: 拜拜。
2: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 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4: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5: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还有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四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六级，其他地区呢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
1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的东南部、白山大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13到16度，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地区只有1度左右，其他地方3到7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最低气温是7度。预计我省中西部地区会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依然6级左右，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5: 因为今天不少地方呢还有雨啊，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以免啊被雨浇了以后呢特别容易感冒，尤其要连续这两天又有降温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
14: 明天就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相信很多人呢都准备好了要自驾游的、出去玩的，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你像现在吧，中午的时候太阳一出来还挺热，但是早晚呢你如果不穿外套的话那真冷啊，除非是体格杠杠的像方宁姐这样的。
15: 方宁姐里边穿的短袖，但我外头也穿的皮衣、啊、
14: 我完全是秋天的装扮，现在方宁姐还停留在夏天、
15: 我跟你说，我就在屋里能这样穿，尤其咱们楼上特别热，像个玻璃花房一样，特别特别的热。如果要是穿的厚了的话，我就感觉嗓子冒火。
14: 嗯，
15: 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吃点梨啊，或者是喝点蜂蜜水啊，润润燥啊。每天早上呢，要多喝点水。
14: 是的，好，那关于天气情况和生活方面的叮嘱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15: 我以为你想不起来咱的号码了，其实我跟你说，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在听我们说节目里面的这个电话号码，但是真的大家想要用的时候有时候真就懵住了。没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多次给大家重复几遍的，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4: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我们进小段宣传，稍后引进大家的热线。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6: 我家里暖气吧，
17: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18: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5: 大家好，我是方宁。
1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5: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4: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4: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其他的网友和听众一样，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15: 是的，我们今天的视频号开的比较早啊，有好多朋友一早进入到直播间里来了。我们看到时尚快乐老顽童、天山雪莲、大管钳子、绿水青山之

0: 足长乐，还有百顺大哥、袁奎大哥一早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绿水青山说没有声音，有的，大家有没有听到啊？如果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回复个一啊，在这个公屏上回复个一，我们就知道了。
1: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快乐时尚老顽童特逗啊，他说二位主持人上午好啊，迟到的祝福，中秋节快乐。你这迟到的迟的有点久啊，
0: 迟了好几天哈、啊。
1: 对，祝福国庆节快乐，不出正月都是年。行，
0: 没事，
1: 收到了。
0: 你看人家一早一晚就把之前迟到的还有未来的啊，提前祝咱们的节日快乐了。没事，不迟啊，谢谢。时尚快乐老顽童跟我们的互动，也谢谢大家的互动，回复了一，丁辉哥说一，还有知足常乐也回复一了啊，看来大家能够听到的。那个绿水青山，您再看一下，调整一下，可能是不是你的手机没有开那个声音，所以没有听到。
1: 绿水青山说有声音了，
0: 好，
1: 有声音就好啊，大家可以正常收听了。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长春市的热心市民马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的呢不是自己的事儿啊，而是城市下水井盖的事儿。他说在长春市西四环路与支农大街交汇东行200米处有一家宾馆，在这家宾馆对面的绿化带里呢，有一个3米多深的下水井，没有井盖。那这个井面上用什么覆盖的呢？大爷说只用木板简单的搭的。那马先生希望能够帮忙反映到相关部门，以免过路的行人，特别是过两天下着小雨之后啊，绿化带可能会起一些蘑菇。那如果咱们采蘑菇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一不小心掉到这下水井里，可就麻烦了。
0: 马大爷心肠特别好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一下。对此呢，我们记者在马先生反映了问题之后呢，立刻与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取得了联系，并且留下了我们编辑的联系方式。昨天陆园区自立街道金色欧城社区和我们的记者取得了联系，我们来听一下。
2: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子，咱们反正是西四环与支农大街交汇处东行200米是斯诺宾馆的对面。我联系一下物业，我也去看了，然后那么道路的北侧属于金色欧城，然后没看到那个井盖。我想跟你确定一下那个井盖到底是哪个位置。他那个如果是道北的话呢是归咱们陆园管，如果是道南的话呢是七开区。然后刚才物业去了一下子没找到这个井盖，如果是我们辖区的话，我们会就是尽快修复的。因为咱们这个西四环和支农大街交汇处吧，它属于是七开区和陆园的那个边界，然后呢它分三块，有一部分是归陆园，有一部分归那个咱们那个七开，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归那个村里边，还有一个地方是归那个社区。想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井盖的位置。
1: 的确啊，这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井盖呢有可能正好在这个点位比较特殊，属于我们传统说的三不管。所以呢我们的记者又和马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马先生呢是口述的这个位置，大爷说就在这个宾馆的对面，那具体的这个点位马大爷可能会说得更清楚。所以呢我们的记者把马先生的电话提供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与马先生取得联系之后更好确定这个井盖的位置。
2: 我给那个人打电话了，他说的反映的位置吧是属于七开区的，他是在那个支农大街的南侧啊，东城加油站的附近。完了这个件儿我给他退回到七开区，我给他备注上是哪个地方了，到时候那边那个就是街道他就处理了。
0: 再次感谢马大爷这个热心肠啊，然后工作人员跟您取得了联系之后，马大爷肯定把这个位置具体的位置已经说明白了。然后接下来七开区那边如果有了最新的联系或者说有了进展，马大爷欢迎您也告诉我们一声。
1: 也感谢12345长春市市长公开电话12345的工作人员啊，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儿发挥了自己的中枢功能，因为涉及到哪个区哪个街道的12345，他那儿划分可能会更清晰，所以这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端的网友提了个醒，如果大家遇到了像马大爷这种类似关于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个人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来出面调节沟通的，咱们都可以直接打12345市长公开电话，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那刚才工作人员还提到说这个井盖呢它附近有一个加油站，别忘了啊，如果大家想加油的话可以到众诚连锁加油站有优惠。
0: 尤其每周五啊都有优惠。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进小段宣传，稍后迎进大家的热线。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0: 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2: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4: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5: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好多家人在打卡点赞，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为我们点赞。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一位朋友问我们关于情感的问题，如果是情感的问题呢，尽量的还是咨询咱们的专家六饼哥小哥啊，因为涉及到关于婆媳关系的，小哥可能会更有心得，更有体会。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小哥的节目，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半，晚上的7点到8点半，大家可以跟小哥互动一下。
4: 嗯，有关于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有一些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有一点，如果是隔的年代比较长了啊，年头长了的，这样10年20年之前的事儿，您就尽量别说了啊，因为这样的事儿我们也没办法帮到您。但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困扰您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儿，我们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
5: 是的，因为过去时间太长了，咱们想找相关的当事人，想找相关的细节，想核实核对都无从下手，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上3天班放7天假，咱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模式的倒数第二天了。10月1号到7号是国庆7天长假，一定要记住啊，10月10号周六那天咱们是需要补班的。而根据高速免费通行时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安排，那今年的国庆节7座及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依然是可以免费通行的。
4: 嗯，中秋节没有能够免费通行，大家还在等着呢啊，等到11我们再出行，哎，很快就等到了啊，明天咱们再上一天班，后天就迎来了国庆假期了。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那么11期间咱们一定要在路上啊注意安全，尤其在高速路上要和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安全第一呀。
5: 是的，车靠边，人撤走，赶紧打报警电话，这是指的是如果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那11的小长假，大家大长假，这是7天，大家有哪些安排吗？如果要是自驾游出行的，我特别心疼开油车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咱们最新的油价信息可能又要往上涨一涨，如果开电车的话好像现在更方便一些哈。
4: 嗯，就是开电车的比较省一点，但是其实有的也有朋友算过一笔账，因为这个电车呢它的消耗啊，几年以后可能这个电池你就得换，然后算下来好像也挺费的。当然了，肯定总的来说是比油车要划算一点的，更便宜一点。嗯，但是目前来讲，你想想再换一个电车也得好几万呢，对吧？
5: 那可不嘛，
4: 所以还是省省吧。
5: 大家呢可以合理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那如果咱们没有出去玩的安排的话，就想在长春市内的或者省内的，千万别忘了体验咱们新开通的长春轨道7号线和轨道交通5号线，就是地铁7号线和5号线。这两天呢大家肯定都看到了，不管是自媒体啊还是各大主流媒体，都在介绍咱们7号线、5号线以及长春轨道交通线的具体的情况，所以赶上放假有时间的话可以打卡一下。
4: 嗯，是的，我们长春最先有的是轻轨3号线和4号线。我记得地铁12号线开通运营的时候，我们作为记者还到现场做了报道。
5: 嗯，
4: 短短几年的时间，我们4通8达，你看1、2、3、4、5、6、7、8，好几条线已经陆续开通了，大家都已经可以出门的时候4通8达了，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给长春点个赞。
5: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的孟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你好，孟女士。
6: 哎，你好，严大夫，常委员，你好。
4: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呀，这个医保的长险费是啥意思？
4: 长护险。
5: 对，您说的是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呢，是它的简称，它的全称呢叫长期护理保险，它是一个新的险种，是专门为参保的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的参保人提供照料护理服务的保险。
4: 说白了就是行动不了了，瘫在床上了，然后得长达半年以上的人群可以申请这个长护险的待遇，但是咱们正常都需要缴纳这个长护险。
6: 是的，还该涨价了呢。
5: 是的呀，因为咱们从2026年开始，吉林省出台了相关的规划，要用5年的时间逐步完善咱们长护险的相关的待遇以及缴费。那之前我们是按照0.15%的缴费。

0: 后，他才能有钱拿得出来为我们提供相应的照料服务。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关注的点，我也特意做了一些功课，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嗯
1: 啊，对，都不明白是啥意思。
0: 嗯，
2: 这下我们知道了哈。之前因为在咱们长春部分地方试点，有一些朋友刚好享受到了相应的这些福利啊，相应的待遇，申请到了长户险的待遇，还是挺好的。那现在呢，咱们在全省铺开，所以以前咱们不会交长户险的那部分人群没有交得上的，现在呢，咱们可以交这部分的费用了。大家可能也会觉得，那我交这份费用，那对我来说是可能我自己还要往出掏钱，但是其实它也是我们的一项待遇。只要达到重度失能的人员，经过评估之后，我们可以申请长户险的待遇。
1: 哎呀，我才都不明白啥意思，我说我问问。
2: 这下整明白了。
0: 你问的特别对，问的特别对，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这个长户险呢是一定要交的，因为不管是我们的职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城乡居民，只要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按照相关的规定都要缴纳长户险。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它是一个独立的险种，不能说我不交或者是只交长户险，不可以，它和咱们的居民医保是一并收取的。那我们交了这个钱之后怎么办呢？就像刚才方宁说的，如果符合相应的条件，比如说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到指定的定点的医护机构、康养机构去疗养的、调养的，那咱们符合照护险的相关条件的就可以申请这个待遇。那关于居家的和社区的，现在呢，咱们全省各地都在积极的铺这张网，希望可以为大家提供居家和社区就近的照料服务。那根据咱们相应的这些报销比例，它也会有适当的倾斜。比如说你参保的是职工的照护险，那咱们在机构报销的比例是70%。如果参保的是城乡居民的照护险，咱们在康养机构的报销比例是50%。有条件的可以在家或社区提供照料服务的，还会有适当的报销的倾斜，所以是个好事儿。
2: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听着明白了以后，咱就放心的交吧。啊，27年的现在已经开始交了，您打算交了吗？
1: 啊，我年年交啊，
2: 年年交。好，咱们希望年年交，但咱年年用不上啊，这样我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健康。
0: 就当买一个平安。
2: 嗯，
0: 行，阿姨，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啊，那好了，谢谢。
2: 嗯，
0: 应该谢谢您。
2: 多保重啊，也提前祝您11国庆节快乐。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阿姨的这个问题呢特别好，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因为大家呢可能对于长户险一直是听说，不知道它干啥用的，它有哪些新的变化。那大家听了之后呢，也可以有相应的疑问啊，包括身边人有这些疑问的，您知道的也可以和他们沟通一下，或者让他们听我们的节目都行。
2: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提个醒，就是长户险的待遇它也不是所有符合重度失能的人都可以给予相应的待遇。比方说哪种情况比较特殊呢？就是如果有第三方负责全责的这样情况，比方说交通事故导致的重度失能，还有就是服刑人员是不能够享受这项待遇的。所以这点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只要符合相应的这个条件，那咱们重度失能达6个月以上，就是半年以上的人都可以申请相应的待遇，得达到重度失能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它也有相应的报销的目录，比如说我们在康养机构的你的床费啊、伙食费啊，这些费用肯定是不报销的，它只报目录范围之内的，其实就和我们医保的报销有一点像，它是一个独立的险种。大家如果想知道关于长户险的更多的内容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
2: 是的，我们的热线啊，很好记，如果大家记不住没关系，在我们直播的视频号的下端会在屏幕上一直在滚动啊，有问题大家早点打电话，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可能这段时间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都自己消化了，是不是？没有什么烦心事闹心事，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但如果有什么烦心事闹心事的，大家啊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景龙大哥说，希望咱们永远都用不到这个。

0: 个险种。是啊，就像我在节目当中常说的，其实人老了最怕的是两件事儿，一个呢是失智，一个是失能。失智呢家人会遭罪，失能自己和家人都遭罪，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如果有条件能体检的，大家每年呢也要养成体检的习惯，因为这些都是防患于未然的。很多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对于体检都稍稍有一点畏惧，在体检之前的一段时间一定要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就希望自己的体检报告好看一些，这个心情心态可以理解，但是呢你没有点滴的积累，怎么可能有好的身体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听少看，咱们动起来，把自己的生活呢合理规划一下，都健健康康的，永远用不到那个险种才好呢。
1: 嗯，所以我发现现在好多年轻人可能啊听广播的这个习惯呢比较少，但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大家都习惯听广播，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你看听广播的时候呢，不耽误你干活是吧，咱是浇浇花啊或者做点家务活，也不费眼睛也不累，反而呢每一天通过广播能够了解更多世界之外的事情，还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啊！像有的时候听到别人说的一些事儿，对自己呢也有一些参考。像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尽量的在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议和帮助。在我们有的时候直播的过程当中想不到的一些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在线上啊，随时跟我们互动，特别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是呗，虽然短视频很好看，刷着很过瘾，但是咱不能跟短视频过一辈子，还是回到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每天呢可能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有的时候呢它也有真正的快乐属于我们，比如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好消息。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刚刚给我们发了一段留言，她说放宁严大迟到的祝福送给大家，中秋快乐，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这几天呢侄女儿结婚，昨天送亲，今天呢终于完事儿了，来且有的时候家里头有客人啊才有时间听咱们节目。她说想问你俩一下，我姨妈过了80周岁来我家了，问她开多少钱她不知道，是她孙子给她办的，她想知道每个月80周岁的开多少钱，您说的是高龄津贴吗？
1: 我估计阿姨想问的是不是高龄津贴，阿姨再给我们回复一下 啊就是80周岁老人家的户口在哪里啊，也告诉我们一声。
0: 老人家享受低保待遇吗？完了，这点底儿全都刨出来了。
1: 我俩问的有点多啊，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呢也不是所有的都一致的，这些信息也非常的关键，阿姨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0: 嗯，因为咱们的户口地所在地不同，咱们相关的这些待遇呢可能或多或少的就有一些差距，但是正常情况下80周岁的高龄老人符合条件的，咱们到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村社区去申请，申请通过之后每个月最少会有50块钱的高龄津贴。
1: 嗯，以前是25，现在涨了啊，就是最低50块钱。如果要是低保或者其他有相应的其他待遇的，可能会再高一点。阿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您可以问一问，让姨妈哈、问问她的孙子。既然孙子给办理的，你说孙子光给办了，这钱哪儿去了？也不给老人家吗？是不是孙子自己觅下了？
0: 别挑事儿啊，
1: 跟他要去。
0: 老儿子大孙子那不给孙子给谁呀、
1: 那孙子你必须得告诉人家呀，对吧，告诉奶奶告姨奶多少钱啊，然后你再揣自己兜里啊。
0: 嗯，相信蜗牛阿姨现在正在码字呢，不着急，一会儿您慢慢和我们互动啊。最近一段时间11要临近了，结婚的呢会比较多，大家是否收到了多个幸福的红色的小炸弹，指的就是相应的请柬，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份子里大吗？
1: 嗯，你别说，这几天还真是挺多的这样的喜事儿，也看到好多朋友在朋友圈里发啊，参加这样那样的婚礼，可能这几天的日子都比较好。
0: 对，
1: 包括国庆期间，应该也有不少想要安排结婚的朋友们，那也提前祝福大家啊，祝福所有的新人喜结连理，幸福美满。
0: 嗯，好，那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消费的事儿。都说金九银十嘛，通化市消费季9月8号已经启动了，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通化市这次采用的是1+6+N 体系，包括像乐享民生、情暖银铃六大主题。通化市统筹发放120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涵盖汽车、家电、数码、商超、餐饮、服饰五大领域，含30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换电车不？
1: 所以人家给你啊相应的这个消费券啊哈，吸引着大家，你要 是想换呢，正好如果能领上这样的券，那能省就省。嗯，但是好多大家现在都在

0: 考虑啊，就是每一天我们这个日子啊，怎么过得能够精打细算一点。现在大家真的越来越务实了，因为挣钱也不容易，所以呢咱们该挣挣，该花花啊，该省省。那如果有这样的消费券发放，刚好也您所在的城市，比方说我们通化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能领到了那能省就省点呗。
1: 嗯，是的。蜗牛阿姨说，姨妈呢是松原农村的，姨父是老师去世了，不享受低保待遇，卡是在老人手里的，就是不知道开多少钱。如果您问的是高龄津贴的话，那最少是50块钱打底儿，让姨妈放心。等有时间的话，可以到银行查一下流水，看一下具体是多少钱。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如果要有问题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好物推荐了。
1: 嗯，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的，大家可以检查一下骨密度是不是缺钙了，得补钙。如果补钙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钙啊补到骨头里，那才有效。
0: 所以啊，咱们平常一定要多补钙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里面每粒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如果大家天天吃钙片，都知道这个好的钙片呢，那真不便宜。国和堂的高端钙一个月148块钱，现在呢可以实现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下110块钱。大家如果想秒杀，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时候就不赶趟了。大家如果想秒杀，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活动最晚到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或者通过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可以关注一下好视力眼贴。如果看东西眼睛看不清楚的、模糊发雾的，或者是经常干痒、干涩、发痒流泪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有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吉林听众。如果大家眼睛不舒服想试一试好视力的，打电话400-609-2166可以试一下他们的眼贴。400-609-2166。
0: 特别上了年纪以后呢，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而且呢还会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圈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身体要是咱们哪儿疼一点或者说难受啊。

0: 咱还能稍微忍一忍，眼睛的问题可绝对不能忍，也不能拖。我们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三项。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之后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都感觉明显清晰亮堂了。
1: 嗯，好视力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过关。400-609-2166可以打这个电话订购，订购好视力的有4种好礼送给您啊，分别是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下，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团购好物的呢，可以试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今天视频号上有好多朋友帮我们点赞啊，在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现在已经达到1.5万个赞了，谢谢大家辛苦了。
1: 是的，谢谢您。漂泊问，他说高龄津贴社保开支的老人也有吗？有的，首先感谢漂泊的关注啊。我们说的高龄津贴指的是咱们吉林省内户口在咱们吉林省的年满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从2025年开始咱们就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那如果是2025年之前的低保对象的高龄老人，80周岁的时候也有高龄津贴。
0: 嗯，现在呢咱们就不管你是不是低保了，你是不是有像咱们的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都没关系啊。就是不管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包括你的身体状况啊，有的人说我得残疾人才能领吗？不用。你是不是我得就是低保才能领啊？不用。您只要达到80周岁，户口在咱们吉林省，您就可以问问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就可以自己主动提出申请了。跟您的收入、跟您的身体状况、跟您的任何的身份啊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您只要达到80周岁，这个硬门槛得是周岁啊。你要说虚岁那不行，就得看你的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实际的年龄是多少岁，达到80周岁就可以申请了。
1: 是的，80周岁年轻着呢，现在根据咱们吉林省的标准是不低于50元的每个月的高龄津贴。那80到89周岁是一个档，90到99周岁是一个档，100岁老人是自己独立的一个档。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越老越值钱。蜗牛阿姨说，哎呀，一个月50块钱不多呀。我说知足常乐呗。其实这就是应了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老人身体好的话，除了儿女有福分，老人自己享福的话，那随着年纪逐渐增大，咱们的高龄津贴也会往上涨。咱们过了89周岁的门槛，迈入90周岁不一样，那过了90周岁的门槛，迈入100周岁那更不一样了。
0: 嗯，如果百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拿到每个月600块钱的高龄津贴，这个是不是还挺好的？当然了，50块钱咱也不嫌少。为啥呢？因为它是额外多给咱们的，不会说是扣了您的这个费用给你补那个，是你在你的这个待遇之外给我们80周岁以上的老人加的这样的一份补贴。要在以前的话，咱们得是低保家庭，你80周岁才能领这个高龄津贴呢。现在呢，就把这个门槛给大家降了，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你年龄符合80周岁，你就可以申请了。
1: 是的，像我们吉林省有一些地区，像通化市，10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一个月是1000块钱。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健康长寿，
0: 哎呀，真是越老越值钱，是吧？也向我们所有的老神仙们啊祝福一下，祝大家身体健康，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1: 嗯，沾沾福气。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刚才提到了通化市的消费季，那长春市鹿园区超市消费券第二期名

0: 今天啊，就将正式发放了。长春市鹿园区乐享鹿园金秋乐购超市消费券总金额呢是200万元，今天十点，就是一会儿啊，十点钟将会发放，满100减20，云闪付 APP 里边就可以领取。第一期券有效期是到9月25号，已经到期了。那如果大家想抢第二期的话，一定要自己定好闹钟，稍后的十点钟，鹿园区的咱们的消费者朋友就可以抢券。
1: 就在今天。那除了鹿园区以外，长春还有购房消费券在9月30号24点前要核销啊，这个时候就截止了，过期就作废了，我们一定要看好这个时间。长春市这次秋季商品房促销月购房消费券核销窗口期就截止到9月30号24点，必须在截止前完成券体核销以及房产网签备案，超时就自动作废了。金秋换车购车补贴总金额大概是6070万元，新车最高5000元，同样也是9月30号截止了。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别错过了。
0: 是的，就是明天呗，因为明天是咱们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优惠啊，大家可能都要赶着这个时间节点。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该核销就核销，因为这是真金白银给咱们十足抵用的，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
1: 是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提前问一问，咨询一下，不要错过了啊。9月30号有很多的这个票啊、券啊都截止了，有打算买车买房的，有这个消费券的，咱们就抓紧时间用上。
0: 韦如你好，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您的留言了，您要问什么问题吗？可以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留言互动，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关注啊，谢谢大伙儿。大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的直播，因为马上要迎来国庆长假，这周呢我们只有3天正常的节目，那从周四开始，我们的节目呢就会进入到国庆长假了。大家呢如果想听到看到我们的常态节目，就得11之后，长假结束之后，我们会正常直播。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预约，除了明天的节目可以预约以外，长假回来之后的啊那2天的节目，周四周五的节目也可以一起预约。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直接点一下一键预约，这样的话我们节目一开播就及时的推送给大家了，
0: 非常的方便。谢谢华华点赞1000次，今天呢也有好多家人点赞1000次、100次的，还有默默点赞不吱声的，我们都看到了，谢谢大伙。今天有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互动一下。
1: 谢谢边边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点点赞啊。如果有时间，大家跟我们多互动一下。十一您打算怎么办？怎么过啊？有没有什么计划呀？有没有打算到外面去玩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0: 包括我们的农民朋友，因为今年呢普遍偏旱一点啊，那现在咱们的整个的这个庄稼，该子干了吗？死了吗？咱们十一期间能收上吗？还是像往年似的得往后延延，得十一结束之后，差不多得中旬左右才能开始陆续的收地，是不是现在有的地块都已经边边拉拉的开始收了？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1: 是的啊，大家跟我们聊聊天，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歌？今天如果后半段没有什么电话的话，我们节目结束之前给大家放放歌。
0: 可以啊，蜗牛阿姨说一定奔着100岁，
1: 哎，必须的，
0: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
1: 我们等着您100岁生日的时候给您过生日呢，给您唱生日快乐歌啊。阿姨您要加油努力啊。
0: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也60-70了吧？
1: 没有，我们还18岁
0: 啊。是吗？那怎么越活越回旋了呢？
1: 我跟你说，这个年轻啊就不一定是岁数上的，那个是生理年龄，还有一部分是心理年龄。就如果你一直能做到像小孩子一样对世界对生活充满好奇，你就会永远年轻。
0: 是的，姐该吃药了。
1: 吃什么药？
0: 精神精神。怎么说胡话呢？
1: 要用心理的年龄啊战胜你的生理年龄，就是你要用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可以永远年轻。
0: 是的，其实现在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啊，大家除了觉得方便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了很多很多原来可能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的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那就要保持住这种旺盛的探索世界的这种能力。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感知力啊，我们要融入到社会当中。那如果咱们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有一些坑的，看到了一些不实的消息，或者是听到了一些不实的说法，大家一定要学会打一个问号，不能因为他在手机里嘚不嘚的说您就信，因为有的时候他也是真假参半的，需要咱们有辨别。

0: 别的眼睛。如果我们学会辨别，那您的脑子肯定是不老的呀。那脑子不老，身体还健康，那不100岁往哪儿跑？120都是小目标。
1: 我觉得每天听广播啊，就能让自己啊这个健康长寿。因为你看，听到广播每天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高兴的事儿啊，当然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信息，让我们的大脑呢一直保持一个活跃的状态。每一天呢还可以听到不同的人在跟我们互动。如果您愿意呢，也可以动动小手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样让我们永远保持一个年轻向上的充满活力的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葆青春了。
0: 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九台区的任先生针对多交0.5平方米采暖费的这个事儿和荣祥热力呢联系了。那今天我们也在等相关的电话。昨天我们在和荣祥热力沟通的时候，已经把记者的电话留给咱们的工作人员了，我们也等最新的消息，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那相信咱们的热企呢也会有相应的这些安排。那针对退费的这个问题，还是宜早不宜晚的，抓紧时间啊，给我们退到位，能退多少就退多少，符合什么样的要求，怎么能退，抓紧时间跟我们说清楚。
1: 嗯，是的啊，尤其不能说以有的票子找不到了就不给退了这样的理由啊。我们希望是能够给大家应退的进退哈、啊，就是如果早一点能收到这个钱，咱也可以高高兴兴、踏踏实实的过节，是不是？所以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有了最新的消息、最新的进展，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省得我们惦记。
0: 嗯，贺燕石梅问说，咱们的节目啊有微信群吗？贺燕石梅，我们的节目目前还没有微信群，但是只要我们一开播，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大家经常来互动留言的，我们都能看到，其实这就相当于我们的群了，联络起来呢也比较方便。
1: 嗯，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啊关注一下，然后右上角有一个下一场直播预约，可以点一键预约。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0: 辽源的杨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杨先生。
2: 嗯，你好，房东人了。
0: 嗯，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就给我母亲问一下，我母亲今年88，她那个高龄补贴是多少呢？
0: 老人家享受低保待遇吗？
2: 不的，就正常职工退休的。
0: 正常职工退休的，咱们吉林省的标准最低是50块钱。如果咱们辽源当地网上聊一聊，那可能就高于50。老人家现在享受高龄津贴了吗？
2: 没有，没不是享。享受了2年了
0: 啊。那正常的应该就是50块钱了。
1: 嗯，
0: 去年的应该是25，今年就是50。
2: 今年50
0: 啊。
2: 啊，那80就是90，那个杠是多少的呢？
0: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呢是200，有的地方是400。
2: 辽源呢？
0: 您说辽源地区是吗？
2: 啊
0: 啊，辽源它也分哪块儿？因为咱们分辽源市里，还有东辽、东风。您是？
2: 市里的，
0: 辽源市里的是吗？
2: 啊
0: 啊，那非常简单，杨先生，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呢，可以到咱们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街道问一下，同时呢，还要问一下阿姨的高龄津贴用不用认证。
1: 一般一年两次认证，90到99周岁啊，咱们辽源地区一般都是200块钱。
0: 嗯
1: 啊，你也可以问一问是不是这个数。
2: 好。
1: 祝老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啊！100岁就是600块钱了。
0: 因为听到老人家就在旁边呢，
2: 哎，
0: 保重身体啊！我们也沾沾福气。
2: 你到9点了就把这个收音机打开了。
0: 谢谢谢谢奶奶啊！
1: 嗯，
0: 杨先生，
2: 节日快乐啊！
0: 谢谢，一定要问一下需不需要认证啊？高龄津贴，咱们辽源的认证是怎么规定的？要问一下。
1: 嗯，是的，长春地区可能比辽源稍微高一点啊，90周岁以上呢是每个月400块钱，但是其他各地呢都不太一样。如果地方财政比较好呢，可能会更多一点。那如果要是财政一般的话，都会享受一个最低的啊，也就是辽源呢也是享受最低的90周岁。是200块钱，所以具体您再问问自己户籍所在地。
0: 是的，而且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接听的电话啊，在我们公主岭市的部分乡镇，有一些90周岁的高龄老人领到的高龄津贴呢是100块钱。之后呢，我们想和听众再沟通确认一下，但是听众呢没有接听我们的电话，当然有可能是了解的不全，可能是200元，因为我们也问了咱们公主岭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说公主岭市的标准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就是每个月200元，之前呢是100块钱，后来调档了。所以大家关于老年人的具体的这些权益待遇，自己呢也要帮着上上心，要问一问。
1: 嗯，是的啊，要。

0: 就是有最新的进展，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告诉我们一声您刚好知道的，或者家里以咱们有老寿星老神仙刚好啊过了周岁生日之后呢，领到了最新的高龄津贴，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数字包括您的地区啊跟我们同步一下，这样我们如果有听众问到了，我们也可以把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
1: 昨天有听众问说朝阳区交居民医保到哪个银行交，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是不是到银行去交居民医保的，那之前大家普遍去的是吉林银行会更多一些，现在大家特别是长春市内的网友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您交居民医保去银行吗？去的哪家银行？还是家附近的这些银行都可以？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们一声。
0: 嗯，我们要通过网上啊，就是通过手机呢，就可以更方便一点，省得你到线下再去跑。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可能不太会用。
1: 嗯，
0: 那如果身边有年轻人，咱们可以帮着交啊，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就可以交上了。
1: 是的，谢谢大家的两万赞，谢谢金秋枫叶、季应、如意、明真，好事连连。边边说，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好像现在心都长草了，真的就想着放假了。
0: 这明天这最后一天啊，大家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要跟我们明天继续互动的啊。
1: 你好，金秋枫叶，谢谢大家的两万赞，辛苦了。今天没想到这个赞啊这么多，大家如果要有时间的话，可以和我们多多互动。十一期间，如果大家不出门的，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各档节目。
0: 嗯，是的，我们全天节目都非常精彩啊！十一期间我们不放假啊，只不过是我们各档节目会有一些调整，我们会有一些节日期间推出的这样的节目，大家也留意关注一下。
1: 嗯。好，9:48，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两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过硬的品质啊，要不的也不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就叫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如果是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如果大家想订购想了解，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怀疑自己眼睛生病了，一定要看专业的眼科医生，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啊。电话是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大家可以关注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这个活动呢，现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到时候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会来到长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会带来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啊、血常规啊、心电图啊，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0: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咱们可以现在就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只要您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9:5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199。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天节目一开始啊，尽量早一点给我们打电话，要不然到后半段啊，尤其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打进来，有的时候真的大家都着急。您着急，我们也着急，咱们尽量啊，宽宽松松的，不用这么急，不用这么赶，可以早点给我们打。
1: 比如说现在我就有点焦虑了，因为我们的导播正在和听众在导播间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的时间马上要到了，不知道这个电话能不能接进来。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就快一点接，如果要不行，我们就明天给听众反打一下。因为涉及到大家一些问题的，我们的导播呢必须在导播间先和大家把这个思路厘清了才可以，否则一团乱麻，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更会浪费时间，所以大家在导播间一定要言简意赅的和导播说清楚您要咨询或反映什么问题，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把您的电话接进来。
0: 打进电话以后也别着急撂电话啊，然后我们很快就接听到您了。不知道今天这电话能不能进来，我们再等一等。
1: 好像有点难哈。
0: 那咱们就给大家放放歌吧。
1: 好呀，那说着唠着，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因为马上要过节了，相信这两天呢大家都在收拾屋子，除了要把这个夏装洗吧洗吧晾干了收好了之外，咱们的秋装该倒腾的也要倒腾出来了，该洗地热的这两天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否则过两天注水之后呢咱们再洗就比较麻烦。如果好，我们来迎进通话的刘女士。
0: 好，刘女士您好，抓紧时间。
3: 哎，你好，我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我替我女儿咨询的。我女儿吧，她那个爷爷奶奶和她爸都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房子吧，就是给她估了。然后呢，她估现在也没了。前年也没了，没了。她在活的前吧，她办那个。原来他爷爷名，完他姑又办他的名。他临死前房倒没下来，他说下来了这个房子就给你。他姑父也说，你姑活着前说这个房子给你，我也不要给你。但是这个房照找不着了。我怎么办？
1: 这个房照刚才您说没下来，那这个房照后来下没下来过？
3: 后来下来了，后来他姑父告诉他这个侄女说下来了，下来呢就没有这个，完了我不能在长春，就没机会回去取。完了再回去找这个房照，
1: 就找不着了。
3: 他公司说，哎，找不着了。
1: 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的重要的证照丢失了，都需要登报纸，要登记挂失，公示7天之后啊，我们再可以补办新证。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
0: 他这个房子是在哪儿的呀？
3: 在那个。通化是通化县一个农村，
1: 啊，是咱们的地方，
0: 是农村的呀，
1: 是吗？
3: 农村的，
0: 农村的，那是不是需要得农村的户籍才能够买这个房子呀？
1: 现在是赠与是吗？
3: 现在是住吧，是这咱那么说也是不能住了。但是那个房照那个园区什么还都挺大的。我就寻思那也咱也不能就那么扔了呀。
1: 是的呀。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虽然城里户口的人、非农业户口的人没有办法买农村的房子，但是如果是继承或者是赠与的话，可以问一问，可以问问当地的咱们的产权交易部门。
0: 您可以让
3: 这个吧，他姑父也说这个房子确实是给你了，你姑婆子家也说给你，农村房也不值几个钱， 但是那我觉得那这也是他爷爷爸爸什么留下的这一个呢。
0: 嗯，那姑姑有没有其他的继承人呢？
3: 没有，他姑没有孩子
0: 啊。那是这样的情况，
3: 嗯，
0: 也可以带着遗失证明，嗯，声明加上继承过户这一套手续，咱们到这个过户人的就是到那个大厅啊，不动产大厅，或者是在咱们附近乡镇的，看看在哪儿办理这个过户手续的，咱们可以直接提交遗失声明，就是这照不是那个房照不是丢了吗？把这个声明交了，然后继承过户的这些手续，然后问问人家大厅怎么办理。
3: 啊，你说我首先要做哪一步？你再说一遍。
0: 就是
1: 首先要登记挂失。
0: 对，你先得声明，就是我这个照丢了。
3: 登记挂失啊。
1: 嗯，正常的咱们当地的比如说通化日报或者是咱们，
3: 啊，
1: 吉林日报，包括他们的网站都可以登记挂失，
3: 啊，
1: 让你女儿找一下。
3: 挂失以后还怎么做？
1: 挂失以后咱们拿到相应的这些挂失的证明了，就像刚才方宁说的，
0: 包括姑姑的死亡证明啊，然后亲属关系证明，这些身份证户口本儿，啊，如果要是有他姑姑不是没有继承人吗？那你让您姑父，
3: 啊，
0: 让他的姑父签署放弃继承声明，然后这些得到人家窗口。如果咱不知道具体需要哪些手续，或者人家有没有什么样本，您可以到那个大厅去问一问啊，具体怎么办？
3: 得上那个通化市大厅的去，通化县什么去？
0: 对，就办理这个不动产大厅，
3: 啊，
0: 你问一问。
3: 嗯，好，嗯，好，那我就先上那个声明挂失，挂失完了再做。
0: 嗯，好。
3: 嗯，
0: 希望您办得顺利
3: 啊，
0: 不客气。
1: 嗯，希望能帮助到您，先和您说到这儿。好，上午的9:58，我们今天的九一六阳光热线就先和大家唠到这儿了。
0: 嗯，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最后给大家放首歌啊，
1: 嗯，
0: 秋天不回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之前吉林医保推出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动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5: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6: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

0: 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1: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2: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3: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1: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7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4: 近日，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双阳区陆乡镇开幕，来自国家、省市区各级相关部门、友好县市区、行业协会商会、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经销渠道及新农人代表共400余名嘉宾齐聚陆乡，共赴这场传承百年陆运的产业盛会。
5: 本届梅花陆季以季为媒，以会聚力，搭建起产业推介、招商引资、企业对接、行业交流的优质平台，全力推动双阳梅花陆产业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升级。
6: 我们以陆为媒，搭建对接桥梁，吸引国内各地药企、科研院所、协会、商会、渠道商齐聚双阳，为我们深化对接合作、交流发展经验、打造特色品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5: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一路一马溯源体系推广，发布双阳梅花鹿地理标志商标授权使用规范，并举行地理标志商标授权仪式，发布一路有我金融惠农政策，以各类陆业经营主体注入金融活水，破解养殖加工企业融资难题。
7: 我们企业扎根双阳，依托本地梅花鹿资源优势，深耕鹿产业精品深加工，近几年持续完善产业链，严控原料品质，打磨梅花鹿系列健康产品，带动鹿农增收，稳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5: 此外，深入挖掘传承鹿文化底蕴，在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举行鹿主题文艺作品展。本届梅花鹿季的举办进一步擦亮了中国梅花鹿之乡的金字招牌，深化跨区域产业协作，持续推动梅花鹿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为吉林千亿级梅花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双阳力量。
4: 日前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在北京发布，延吉市成功入选全国县级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列第80位，是吉林省唯一入选该榜单的县级市。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现场揭晓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省丁龙镇、宁浩、谭庆祥、季红艳、李德军、张扬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日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1: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畜禽肉以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热爱阅读的朋友，欢迎您关注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很多父母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一边呢又忍不住反思说，哎呀，那我是不是也这样了？今天的这个主题呀，叫做一个三孩妈妈的育儿发现，有三个表现就说明你在育儿这件事儿上已经做得过度育儿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瑞秋，来源呢瑞秋三思。其实瑞秋做一个博主，她本身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说呢，在他们家呀有三个孩子，几乎都是她跟她爱人俩人独立带大的，没请过保姆，他们的家人也极少过来帮忙。这样的日子确实很忙，处理完工作和日常家务之后，精力也就所剩无几了，能分给三个孩子的确实不多。那瑞秋说起来，其实他也会有的时候觉得对不住孩子啊。在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无法随叫随到；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能第一时间去帮孩子解决；孩子觉着无聊的时候，他们也做不到时刻陪伴在孩子的身边。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些年他发现呢，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太够的陪伴，反而让这三个孩子变得更加独立、坚韧、成熟，也更有力量。那同样的体会呢，他从身边另一位多娃妈妈的口中也听过。当他问对方啊，说你怎么有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的时候，那个妈妈的回答说，孩子确实需要我们的陪伴，可是啊，这种陪伴也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多。确实如此，陪伴很重要，但是过度陪伴却未必是好事儿。当父母一直围着孩子转，替他们安排好一切，不断地提醒他们，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这确实是因为爱他们，但是也有可能啊，在不知不觉当中挤占了孩子们成长的空间。如果说你的陪伴已经出现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三个迹象，那或许咱们就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过度育儿了。

第一个表现呢，就是孩子时刻有人陪着，没有独处的时间。现在很多小孩啊，似乎很少有真正独处的时间，睡觉的时候有人陪着，玩玩具的时候有人陪着，看书的时候有人陪着，就连无聊的时候也总是有人来安排陪伴。他们已经习惯了身边一直有人，习惯了有人告诉自己现在可以做什么。那一旦觉着无聊，只要抱怨一声，总会有人来回应，解决自己无聊的问题。瑞秋回忆说呢，他刚生完他们家老大的时候，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嘛，所以他几乎是对孩子有求必应，生活的重心完全围绕着孩子。那个时候啊，他觉着哎呀，这个老大就是一个高需求的宝宝，似乎时时刻刻都得需要有人陪着，一旦大人离开，那这个孩子就会坐立不安，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伴着他，哪怕把自己的需求放到一旁，也要尽可能的去多关注这个孩子。但是等老大长大一些啊，他就开始给他安排各种学习计划以及各种各样的早教游戏，那孩子当然玩得开心了，每天也过得特别充实。但是久而久之啊，这个瑞秋就发现这孩子特别依赖于妈妈的安排，一旦闲下来他就不知道该干啥了。那个时候瑞秋才意识到，原来一直以来他以为自己是在陪伴他，实际上却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占据了他安排自己生活的机会。当一个孩子习惯了有人陪，有人安排，有人不断提供新的刺激，那他就很难主动去寻找乐趣，探索兴趣，也很难真正的去享受独处的时光了。反观呢，比老大只小两岁半的妹妹却是完全的另一种状态。这个妹妹呢，几乎不需要大人出主意就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几乎啊没有过抱怨或者是无聊。无论是在哪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无论她是什么状态，这个老二就这个妹妹啊，总是能够找到许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并且呢自发的主动的去做。那说起来有点惭愧啊，他说对家里的老二，这个瑞秋和他爱人的陪伴确实是相对少一些。老二刚出生的时候，老大才两岁半，那段时间呢，他们也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老大的早教上，那么瑞秋更多的时间只是跟在身边打酱油。等到老大四岁半上学以后，这老三又出生了，那个时候老二才一岁半，他们又不得不把照顾的重心转移到了老三的身上。所以说起来呀，他们家老二的成长真的是有点像一株植物啊，就是给了他基本的养分，却没有过多的干预，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生长。或许也正是这样，才让他成长为一个独立、有主见、有想法的孩子。当然了，我们并不否认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有的孩子天生他就更加独立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给孩子留一些独处的时间，留一些生活的空白，让他们自己安排时间探索兴趣，学会跟无聊相处。当父母愿意适当的向后退一步，把一部分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经历一些没有安排的时刻，他们才会有机会慢慢的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出属于自己的内在力量。其实真正好的陪伴从来都不是时时刻刻的陪在孩子的身边，而是在陪伴与放手之间找到平衡，让孩子感受到爱，也拥有独立成长的空间。那第二个表现啊，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育儿过度，就是当孩子一有困难，咱们做父母的立刻帮忙。瑞秋说呢，他和他爱人平时呢就比较忙，很多时候面对孩子的需求，他们并不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回应。刚开始呢，他会觉得有一些内疚，觉得自己无法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但是慢慢他发现啊，稍微等一等再出手，反而会有意外的惊喜。孩子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被困难打败，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会在这段空隙里调整自己的情绪，重新恢复平静。同时呢，他们也会开始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无论是事情本身还是情绪上的问题，他们其实都能够笨拙地应对，并不一定需要父母的介入。
比如说啊，他说前几天呢，他们家这个5岁的老三啊，独自在那儿做手工，做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老三突然之间情绪就崩溃了，一会儿哭着说啊，我的剪刀找不到啦，一会儿又说妈妈，我的胶水不见啦，呀，好不容易开始剪，又因为剪歪了，剪坏了，哎呀，就一直哭绕着找妈妈帮忙。那个时候呢，瑞秋在准备晚饭，实在腾不出手帮他，就只能敷衍了一句说，哎呀，妈妈在忙。

说啊哈，我有办法了，然后就屁颠屁颠的继续忙起了自己的手工，仿佛刚才那场情绪风暴从来没有发生。那一刻呀，瑞秋其实挺庆幸自己没及时插手的，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介入，孩子才有空间去经历那段情绪的起伏，然后自己消化挫败，并且寻找出口，最终收获属于他的那一点点成长。然而现在很多家庭啊，孩子似乎一直被放在家庭的中心位置，一句我的衣服在哪里，衣服就送到了手里，一句我不会拉拉链，大人立刻伸手帮忙，一句我穿不上鞋子，父母马上蹲下来解决。只要这孩子一开口，我们就立刻回应，孩子一哭马上安慰，孩子一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替他处理。就这样的快速的回应背后，其实藏着父母深深的爱。但问题是啊，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随时有人替他解决问题的环境里，那么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失去等待、忍耐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孩子从来不需要等待，从来不需要忍一忍、想一想、试一试，他很容易误以为我的所有感受都应该被立刻满足，于是呢，一点挫折就容易崩溃，一点困难就想逃避。不是孩子本身太脆弱，而是父母替他挡掉了太多成长过程中本该经历的挑战。父母的陪伴不应该是永远站在孩子身边替他扫清所有障碍，有时候呢，适当的等一等，忍住伸手帮助的冲动，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去尝试、去突破，他们才能建立起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真正让孩子成长的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一次次跨过了那些原本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当孩子可以开始相信原来我可以，那份自信和力量才会真正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底气。接下来我要说第三个过度育儿的表现了，就是总想用更多的东西来填满孩子的生活。现在的孩子其实真的不缺东西，甚至可以说他们拥有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所需。很多父母都会不遗余力地给孩子买各种最好的啊，昂贵的玩具、成套的绘本、漂亮的衣服、丰富的学习用品，总觉着爱孩子就应该尽可能满足他们，让他们什么都不缺。然而这样的消费观念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孩子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瑞秋说他们家有仨孩子啊，之前只有老大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过这样的心态，总觉得哎呀，可不能亏待孩子，别人家孩子有的，那我家的孩子也应该有。于是呢，买东西这件事儿慢慢就变成了一件停不下来的事情。后来呢，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里的物品也成倍增加，每一种类的东西都要乘以三，数量之多那真的是相当惊人。东西太多，最直观的问题就是把家里填得越来越满，孩子几乎是在被杂物包围的环境中长大的，而这样的空间其实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环境一旦过于杂乱，其实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让他的内心和思绪都变得混乱起来。那么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东西多了之后啊，孩子反而更容易陷入到选择困难。一个玩具还没有深入探索，就被另一个新玩具吸引了，一本书还没读完，就开始寻找下一本。拥有越来越多，反而很难真正享受当下拥有的东西了。或许很多父母都已经发现，玩具多到塞满整个房间，孩子依然觉得无聊，刚收到的新礼物还没玩多久就失去了兴趣。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但是内心却并没有变得更加满足。其实这不是孩子天生不懂得珍惜，而是因为很多东西来得太容易了。当获得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努力，更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孩子就很难体会拥有的珍贵。其实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即时满足的诱惑是无处不在的，玩具、零食、游戏、盲盒和电子产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立刻马上得到回应。那这样的快乐虽然刺激强烈，但是也往往转瞬即逝。
孩子习惯了。

0: 这种体验就容易变得短视，他们期待立刻拥有及时行乐，却逐渐失去等待、坚持和努力争取的耐心。所以适当的减少给予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让孩子经历一点点等待，感受一点点期待，明白不是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能立刻拥有，学会暂时放下当下的欲望，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耐心等待，学会尊重劳动，珍惜已有，也理解努力和付出的意义。这或许才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更深远的一种爱。的家长朋友们，听到这里，您是不是也在心里默默地对照了一下呀？这三个表现，孩子时刻有人陪，没有独处时间，孩子一有困难，父母立刻帮忙，总想用更多的东西填满孩子的生活，看起来都是爱，甚至是很浓很浓的爱，但是爱一旦过了度，就可能变成一种包办，一种替代，一种挤压。挤压掉的是孩子自己安排生活的能力，自己面对困难的能力，自己感受满足和珍惜的能力。瑞秋在他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啊，他说养育孩子就像养一株植物，我们需要给他们阳光、雨露和养分，但是也需要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如果他们一直围绕着它，时间时时修剪、过度浇灌，反而可能限制它自由伸展的空间。养育其实不需要用力过猛，只要在爱里保持分寸，只有当我们把过度放下，孩子反而才会有机会走向属于他们的成长。其实啊，做父母最难的地方不是不爱，而是明明很爱，却要学着克制，明明想冲上去帮一把，却要适时的停一停，明明想给孩子很多，却要知道什么时候说够了。这不是冷漠，也不是偷懒，而是一种更深的信任。信任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信任孩子有面对困难的力量，信任孩子在适当的空白里会慢慢长成他自己的样子。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不能时刻陪伴而内疚，如果你也曾经因为孩子哭闹而立刻妥协，如果你也曾经把玩具和课程塞满孩子的童年，那么今天的这期天天家长会也许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吧。我们可以爱的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分寸，少一点替代，多一点等待，少一点填满，多一点留白。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 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批留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接下来来让我们在众诚气象信息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3摄氏度，其他地方大部分为6到1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天气渐渐的转寒了，提醒大家呢要随时的关注气象信息，随时的注意增减衣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来让我们和您聊一聊关于健康的一些相关话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是危害我们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啊。那如果说呢，高血压是鸣枪的话，那这个高血糖啊就是暗箭，而这个高血脂呢则是一个笑面虎。那今天呢，我们就血糖的话题和您展开来详细的聊一聊，特别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常说的这个小糖人啊，如果出现了三种情况，那是非常危险的，您就必须要马上住院了。你看很多的糖友啊，平时觉得糖尿病就是血糖高点儿，不疼也不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出现了一些些许的不舒服，也觉得挺一挺，硬扛一下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内分泌医生反复的提醒大家，他啊，怎么个提醒法呢？就是糖尿病他不可怕，但最怕的呀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而且呢，不仅并发症是要让我们警惕、警惕再警惕的，更凶险的是啥呢？那就是来势汹汹的急性急症，一旦延误了治疗，几个小时啊，就可能会危及生命。然后很多大家就会，有不解啊，说这个糖尿病它不是慢病吗？它怎么还能够是急性急症呢？没错啊，那我们临床上每年都有糖友因为不重视早期信号，拖到昏迷了才就医，最终抢救无效了。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下面的这几种情况，这就是糖尿病向我们发出的急救信号、急症信号。出现了任何一种啊，都别犹豫，赶快的拨打120来住院治疗。那这个第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患者恶心、呕吐。哎，大家说，可能这个心梗、脑梗之前也会有这个迷昏、恶心的这个症状啊，但是呢，他的这个症状同时还伴有啥呢？就是呼吸呀，有一股烂苹果味儿。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的是啥？那就是酮症酸中毒。那如果糖友突然出现了频繁的恶心、呕吐、腹痛、口干舌燥、呼吸声快，而且呼出的气体带有明显的烂苹果味儿，同时呢伴有头晕、嗜睡、反应迟钝，那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信号，必须要立刻马上的就医。酮症酸中毒呢是胰岛素严重不足导致的急性并发症，那一般呢就是常见于擅自给自己停药了，出现了感染了，或者是暴饮暴食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体内脂肪大量的分解产生酮体，血液酸碱度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失手抢救的话，就容易出现脱水、休克、昏迷，甚至是多脏器官的衰竭，可以说出现了这种症状，死亡率那是相当不低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千万别自行的喝水硬扛，也不能呢随便的补打胰岛素，应该是立即拨打120，同时呢路上要保持侧卧位，防止呕吐窒息。另外呢，这是第一个信号啊，酮症酸中毒。那第二个信号啊，就是在心慌手抖之后，我们的小糖人突然意识不清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的是啥？那就是严重的低血糖。很多人啊觉得低血糖只是手慌手抖出冷汗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低血糖没有及时的纠正，继续发展就会出现说话含糊、走路不稳、行为异常，甚至呢直接昏迷抽搐，这就是严重的低血糖的一种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啊也应该马上就医。 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对我们大脑的损伤呢，可以抵消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控糖成果。那我们的大脑呢，完全依赖葡萄糖功能，低血糖如果持续超过6个小时，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坏死。那即便抢救回来呢，也可能留下植物人啊、痴呆呀、这类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当患者已经昏迷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往嘴里硬塞食物或者是给他喂糖水，这样呢非常容易呛入气管导致窒息。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是立即拨打120，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注射胰高血糖素，同时呢注意监测一下血糖啊，看一看达不达到我们的这个体征。另外第三个信号就是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同时呢伴有多尿、嗜睡、脱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警惕的是啥，就是高血糖状态。你看啊，我们这个控制血糖真的挺不容易的，它要防控低血糖还要防控这个高血糖状态啊。那高血糖状态呢出现的是什么症状呢，就是我们的糖友如果出现了极度口渴，大量的喝水仍然感觉到不解渴，而且呢同时尿量明显增多，皮肤干燥弹性差，眼窝凹陷，浑身乏力，逐渐的嗜睡甚至是半昏迷，这就是高肾高血糖状态的一个典型表现了。一般呢见于老年糖友，所以这个时候啊也必须让患者住院治疗。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的血糖会通常高达 33.3 mL/L 以上，血液极度的浓缩粘稠，脱水也严重。这个时候啊还要警惕并发脑血栓、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你看他的这种病啊，这个起病隐匿进展快，容易呢在早期被当成这个上火的一种症状，所以呢等到昏迷的时候再进行抢救的话，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给患者一次性的灌大量的白开水，可以这样呢会加重电解质的紊乱。我们应该是少量多次的饮水，同时还是那句话，立即拨打120啊。总之呢，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进展很快，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我们早期的能够识别到，这就是抢救成功的一个关键了。再次的提醒我们的糖友患者，平时一定要规律用药，定期的监测血糖，出现了感染、腹泻、呕吐等情况的时候，要随时的增加测糖的频率。也就是说呢，你可能有的时候是一天一测、三天一测，但是你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你甚至可能一天要测两三次啊。一旦我们监测到了并且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三种危险的信号的时候，千万别犹豫，别硬扛，马上拨打120就医啊。因为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在和我们的这个生命赛跑，多抢到了一分钟，我们就让患者的这个生命啊能够多延续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他们都能够啊这个给自己的健康多关注一点，别大意，千万的别大意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疾病，就像我们说的慢病急发的时候它更危险。
1: 妈妈，那个老爷爷在吹糖人，像会变魔术一样。
2: 对呀儿子，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3: 糖人，一勺滚烫糖稀，经一人指尖翻转，吹气塑形，花鸟鱼虫，神话英雄，瞬间鲜活。这甜蜜的艺术，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浪漫想象。
4: 朋友们，我们正在伊通河赛龙舟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但刚刚我们听说，其实东北啊不一定要等到端午才能看到龙舟赛，这是怎么回事呢？民俗专家朱立春老师的解读。
5: 它 那个威湖满语就是船
6: 啊，
5: 塞威湖它也是在松花江流域、啊、
1: 妈妈，我也想去看塞威湖。
2: 好啊，过几天哥哥运动会，他参加了旱地塞威湖，咱们去给他加油。
1: 好、啊。
7: 塞威湖，一种满族传统竞技运动，承载着满族渔猎文化的特色。最初是水上赛船活动，后演变为陆地五人协作竞速运动，现已成为民族体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8: 一次不经意的好奇是文化传承的起点，一场偶然的邂逅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带孩子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的温度，分享一个老故事，点亮童年的想象，参与一场社区活动，感受文化的脉搏。传承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
3: 守护文明薪火需要你我接力，从点滴做起，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生不息。
0: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的爸妈我的家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和收听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糖尿病患者释放出的三个危险信号，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拨打120来进行抢救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最近身边呢又出现了一个很扎心的真实案例，一名49岁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刚确诊的时候呢，他的空腹血糖高达了9.8 mL， 但是远超正常的控糖标准了。为了控糖，他严格的管住了嘴，调整了生活方式，硬生生的就把血糖降到了 5.1。 哎，这是不是完美达标了吗？哎，看着是挺好啊，但是呢我们单看血糖指标完全够用了，看起来控糖是十分成功的。但是谁能想到仅仅2年的时间他就查出

服了中末期的肾衰竭，最终的遗憾离世了。这是因为点啥呢？问题的根本啊，不是血糖降太低了，而是他踩中了四个最常见也最致命的控糖误区。哎，那接下来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正好呢也有糖尿病的话，不妨呢来仔细的对照一下，看一看你有没有踩坑，你有没有进入到了这个误区当中啊。那这第一个误区啊，就是靠饿肚子来降糖，那主食啊是一点儿都不敢吃。因为你看我们身边的很多糖友，他就认准了一个死理儿，那就是血糖高就是饭吃多了，于是呢就疯狂的节食，甚至呢是戒断了主食，一日三餐呢只吃青菜，顶多呢吃点蛋白质，吃点这个牛肉等等鱼肉啊，就靠挨饿来降血糖。那短期看来呢，我们的这个血糖啊确实降得挺快的，但是你知道吗，它的代价是极大的。过度的节食会导致营养失衡，热量不足，让血糖忽高忽低，频繁波动。那医学上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血糖波动幅度大，比长期的轻微超标伤肾伤血管它更严重。所以啊，所以千万别让你的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啊，哎，今天高了明天低了，这样忽高忽低它更不好。哪怕就是稍微的超点标达到七，它都比你一会儿九点多一会儿六点多它要好得多啊。那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呢，它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肾脏微血管，慢慢的就会造成肾脏的纤维化，日积月累直接呢就给肾衰埋下了隐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呢？那就是控糖要控总热量，而不是挨肚子。主食粗细搭配，蔬菜肉蛋奶均衡的摄入，吃得对吃得稳，这才是真控糖。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只查空腹血糖，完全忽略了餐后血糖。你看我们大家啊一问，哎，你这个血糖多少啊，啊这个9.8 7.2 6.9， 哎，他说的是啥呀，都是我们的空腹血糖。但是有很少人他会给你加一句啊，我的这个餐后两小时血糖是多少多少怎么怎么样啊。那很多的糖友真的只测早上的空腹血糖，只要数值在正常范围之内，就觉得自己的血糖没问题了啊，彻底的放心了。但是很多的真实情况是，空腹5点多很漂亮，但是如果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直接飙升到11点多，甚至是13点多，那么你的这个超标却会让你浑然不知啊，这就是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隐形杀手，平时没感觉，但是伤害却从来没有停止。长期的餐后高糖会一点点的侵蚀我们的肾脏、眼底和全身的末梢神经，慢慢的引发肾功能受损、视力下降，还有手脚麻木，最终呢诱发肾病、眼底病变、神经病变等不可逆的并发症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我们的这个空腹4.4到7.0之间，餐后两小时之后呢小于10，每三个月呢再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0以下，那么这个就表明啊，这个我们近两三个月整体血糖控制的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误区啊，大家常踩的深坑是什么呢？就是一看，哎，我血糖正常了，就以为糖尿病也好了。这可是所有误区当中最危险的一个。为啥刚才我们说是深坑啊？就是因为它太危险了。不少人的血糖降回到正常，就开始私自的减药了，甚至是停药了，复查也懒得去了，觉得自己的病彻底好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郑重的提醒大家啊，血糖达标它不是病情稳定，而且呢更不是
表明你已经痊愈了。糖尿病它有着非常可怕的代谢记忆，曾经的长期高血糖它已经悄悄地损伤了我们的肾脏微血管，就算后续的血糖恢复正常了，但是已经造成的肾损伤它不会逆转呢，而且呢还会悄悄地恶化。糖尿病肾病早期呢没有任何的痛感，

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身体出现了浮肿、乏力乃至泡沫尿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了，所以严重的最终只能是终身靠透析。所以呢，我们正确的做法是绝不能私自的停药减药。你看像我们的节目每个周六的时候都有基层医生日志，就是强调我们这个健康最后一公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我们的健康守护。那没事的时候啊，多到那儿去看一看，顺脚过路的时候，买菜的时候，做操的时候，到那里去量量你的血压血糖，有专业的医师给你做出专业的指导，不好吗？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千万啊别擅自的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我觉得我这个指标都正常了，我就停药了，我就不吃药了，觉得一天天的吃药挺麻烦的，一定是医生让你不吃了你再停啊。而且呢，每年必查肾功能、尿微量白蛋白、眼底血压、血脂，靠早检查早发现来进行早干预啊。另外呢，第四个误区就是觉得哎，我糖尿病了，我戒掉甜食，但是我可以吃无糖食品呐。你看，有无糖可乐，有无糖糕点，还有呢，甚至现在这个糖里都有这个无糖的了，叫什么木糖醇啊，都可以替代糖。我吃了之后呢，我也不会升我的糖，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很多糖友严格的戒掉了糖果、奶茶、甜点，但是呢，却毫无节制的吃无糖饼干、无糖糕点，还大把的嗑坚果，以为无糖就是零负担，这真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市面上的无糖食品只是没有添加蔗糖，本身依旧含有大量的淀粉、精致碳水，吃下去啊，照样快速的升我们的血糖。而过量的坚果、油脂和热量那是极高的，它呢会打乱我们的代谢，升高血脂，持续的加重肾脏和血管的负担。所以呢，你看似在控糖，其实啊，一直在悄悄地透支我们的肾功能，加速并发症的到来。所以正确的做法，无糖食品不是随便吃，一定要看配料表，而且呢，还要严格地控制食用的分量。总之啊，控糖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赛，而是盲目追求普通人的健康标准。那这个尤其是老年人，你看病程久有并发症的糖友，要讲究分层达标。普通是成人呢，稳住空腹血糖 4.4 到 7.0 之间，餐后呢小于10，那糖化呢要小于 7%。那高龄体弱的糖友呢，他可以适当的放宽一点点，可以避免低血糖的风险。平稳控糖，保护脏器，远比单次极致的低数字更重要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平稳控糖，它比呢你某一天监测到的这个血糖数值低要更重要啊。盲目的快速降糖只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波动大，身体的脏器超负荷运转。另外呢，糖尿病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血糖偏高，而是那些悄无声息的不可逆的并发症。控糖呢，也不要仅仅死盯血糖这样的一个单一指标，同时在监测血糖的同时，还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血压、血脂、肾功能，都要同步管理，这样呢才能够规避致残和致死的风险。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啊，这个高血压呢是鸣枪，高血糖是暗箭，高血脂呢是笑面虎，而且他们仨呀从来都不是单一出现的，总是抱团抱一起，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严重的危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别单一的啊，这个有糖尿病了只关注你的血糖、血脂、血压，包括肾功啊，都要随时的注意监测。总之呢，记好一句话，血糖可以达标，但是呢，身体的损伤不会清零，定期的筛查比天天的盯血糖仪更能够保命。所以如果是糖友呢，一定要保存好下面的定期检查的清单，都包括啥呢？哎，第一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值，日常要控制在 4.4 到 7.0 之间，还有呢，餐后2小时血糖。

0: 糖，就是刚才我们提示大家的，只关注自己的这个空腹血糖，不关注餐后血糖啊。这个呢，要把它控制在这个小于10之内。糖化血红蛋白每3个月查一次，控制在这个7之内。还有呢，就是血压血脂要长期稳定的复查，来减少对于我们血管的损害。同时呢，还要经常的关注我们的肾功能加尿微量白蛋白，每年都要必查的啊。早期的筛查能够看出对于我们的肾脏有没有一定的损伤，还有就是眼底检查，每年呢做好筛查，预防糖尿病失明。总而言之啊，我们刚刚给您的健康提醒，它呢只是一种健康的科普，不代表医生的诊疗。所有的用药方案的调整，一定要遵从你的主治医师的指导，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的目的啊。好了，那今天呢，我的爸妈，我的家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我们的听友福利。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下面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颈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只收196元。同时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啊。如果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各种症状的，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啊都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热线8056-1616 8056-1616。另外呢，我们这个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可以无条件的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改善眼睛问题，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啊。那我们这个看东西了，清晰明亮了，在中秋团圆这样的好日子当中，调理好眼睛，是不是子女也不用跟着咱操心了？趁着国庆放假，还能够去旅旅游，看看风景呢？那我们的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非常大啊，大家呢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呢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送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出来呀，那是更是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呢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进行抢购吧啊！现在呢，我们这个拨打电话，不仅呢送您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有呢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还有 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

0: 清的防蓝光老花镜啊，限时只有10分钟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

0: 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大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南部10度左右，其他地区3到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哎，就前面噔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登机的感觉？
0: 谁登机啊？你登机？
1: 嗯，等我放假的时候，我就准备登机，登上去远行的飞机。这歌前几天哈、啊，就前几天就是得半个上个月吧，上个月在我们在做那个就是陈小春那个音乐主题的时候
0: 啊，回忆他的音乐生涯的时候，
1: 对，然后就这个选择了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我不知道对于九零，我觉得对于九五前的这些朋友，就八零到九五前的这些朋友，对于这个歌就是太熟悉了。
0: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九五前跟零零左右，其实看的东西都差不多。
1: 你们看吗？
0: 不看吗？
1: 你不是这个就陈小春版的《鹿鼎记》，你们小时候看吗？
0: 也放啊，
1: 也放，
0: 但只
1: 是
0: 因为我个人喜好的原因，我选择不看。
1: 哈，这么有意思的电视剧你就不看？那你看啥呀？
0: 我看一些《重案六组》啊，
1: 哎，
0: 少年包青天呀。
1: 我今天一会儿说少年包青天的事儿，我今天就刷短视频，看见就是特别古早的那个就是台湾偶像剧，就是那个就是你们不要再打了那个，
0: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就是在那个下雨当中，两个人其实也没有在打架，其实是在斗舞。
1: 对，然后我还就是他简介说那个就是他那个视频的主题叫盘点，就是那些年我们看过的这个偶像剧，然后说我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脑子不好使了，是因为小孩看的那些。
0: 我小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偶像剧，青春偶像剧，全都是就是你爱我，我爱你，我爱你，你爱他，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1: 哎，咱俩是不是今天唠这个事儿了？
0: 好像是说这个事儿了
1: 啊。于是我今天想到了这个话题
0: 啊，
1: 根儿在这儿呢。

0: 今天先跟大家说啊，说今天咱要唠个啥事儿啊？唠一个就是，你看有好多的这个很经典的电视剧，然后咱一想，可能脑袋叭叭叭叭开始蹦名字，咱就说说哪个电视剧到现在为止，它就这些年来，它只要一放你就看，哎，一放你就看，你可能不会跟着看完，但只要电视一放，你就会留在那儿。
1: 嗯，
0: 对，你就哪怕不看，你听声，你得就说，哎呀，这又播这个了，我得看一会儿。你看不看
1: 多少我也得看两眼。
0: 对对，就这种。来来来，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只要他播，你就想看两，你就得看的，播几遍看几遍的这个电视剧啊？有没有这个？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我有一个小时候，不说小时候，我到现在，甚至前一段时间，我还又重新看了一遍的电视剧。
0: 只要播就看，只要播就看。
1: 我都不是他播我看，
0: 我
1: 是专门去找着看。
0: 是什么？
1: 《西游记》。是因为我某一天突然就是想看一个电影，所以我就在那个视频软件上面找，有一个电影叫《浪浪山小妖怪》
0: 啊。
1: 这个电影刚开始播的时候我没有看。然后但我一直都听说很好看。
0: 你这个电影看了是吧自己？
1: 对，我是因为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我是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因为他就是讲了这几个浪浪山的小妖怪假扮师徒唐僧四人
0: 啊，
1: 想要去西天取经。
0: 胖猴是吧，那里有个
1: 那个猴子不是猴子，是猩猩
0: 啊。我说怎么那么大
1: 个
0: 人，
1: 猪八戒呢是一只小野猪
0: 啊。猪八戒得小
1: 啊，对，
0: 猴子得大。
1: 嗯，
0: 特别像那个谁，特别像那个，就是就他们两个的视觉感看起来就特别像沈腾和艾伦。
1: 真的真的有一点，
0: 是不是啊？
1: 然后这个沙僧呢，他是一只黄鼠狼。
0: 哦，
1: 唐僧是最离谱的。
0: 唐僧、
1: 唐僧是一只小蛤蟆。啊，就是这样，
0: 这个组合
1: 四个小妖怪，然后他们要去假扮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然后遭到了一些磨难，也帮助了一些百姓，然后直到最后呢，他们决定说，哎，我不假扮了，因为他们已经被戳穿了
0: 啊，我要做最真实的自己。
1: 对对对，要、要。我就自己难道不能去取经吗？所以他们就打算自己去取经
0: 啊。
1: 然后直到后面又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妖怪，就是有一集嘛，他们有一难叫做小雷音寺
0: 啊，知道
1: 啊。对，然后遇到了这个妖怪，然后没有打过，他们四个人就现回了原形，
0: 变成了自己，
1: 变成了最初的模样
0: 啊，用最初的模样克服了困难。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既帮助了别人，也找到一路上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然后接纳了。
1: 虽然没有西天取经成功吧，但是也还是挺励志的，挺感人的这个一个电影。然后看完了这个之后呢，我就去又找了一遍《西游记》看，
0: 去看一遍《西游记》，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西游记》还真的是。倒数家就有，倒数家就有，而且哪个孩子张嘴不得来一句，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就。
1: 孩子是这么唱的吗？
0: 孩子长大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那个大圣还不是大圣的时候，光着屁股在那个就是海边哇哇哇一顿奔跑，开心的奔跑那个，啊，他缠帘子了。没有
1: 缠帘子了，
0: 就他腰上
1: 就在海边奔跑啊。
0: 对，那没穿衣裳，
1: 在海边奔跑的时候好像是没穿衣裳，
0: 没穿衣裳，
1: 后来是围了一个草裙儿。
0: 对对对对，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喝美事想美事啊，说武林外传啊，睡觉就是
1: 都要听着助眠、
0: 哦、那咱听的不一样，反正我现在也听东西，我得听东西才能睡着觉。武林外传也很厉害，武林外传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个几部室内就是情景喜剧。你看一说到情景喜剧真的是一大类啊。从最早的我爱我家你没看过？
1: 我怎么没看过？我就说我们看的电视剧是一样的，我看过。
0: 编辑部的
1: 还是炊事班的故事？
0: 编辑部的故事看过吗？
1: 编辑部的故事有点印象，有点少。
0: 就是那个谁，葛优老师演的叫赵东宝吧，然后
1: 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表情包，他瘫在沙发上的那个吗？
0: 啊，对，就是那个。
1: 那我应该看过。
0: 然后那个时候是。哎呀，演葛玲的那个叫啥来着？有点忘了。编辑部的故事，那个非常先锋，那个非常先锋。然后还有啥？然后还有那个海马歌舞厅。
1: 海马歌舞厅我确实没看过。
0: 海马歌舞厅也是。
1: 但炊事班的故事我看过。
0: 对，往后就到了《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家有儿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就是和朋友一起先看那什么，先看那个就是《对不起我爱你》，
1: 对不起我爱你，
0: 韩剧。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歌曲哼起来好熟悉啊！
0: 对，就那个。然后一个就看完他以后，后面接的就是午夜档，就是一个放完他以后就开始放那个《炊事班的故事》
1: 啊
0: 啊，然后基本上能放到第二天一点多两点吧。能看个透，来吧，
1: 这个觉也是不必睡了。
0: 睡啥呀，居然有朋友刚才说了想到了这个武林外传，武林外传有段时间还掀起了大家的那个回忆风潮，就说那个郭芙蓉已经把债还清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0: 弹指一挥间，就是武林外传，然后那个郭芙蓉就是被收押在那个同福客栈的时候，
1: 嗯，
0: 到现在说还债啊，到现在已经还清了啊，那一瞬间确实让很多朋友就是恍然大悟，说啊，我的青春好像也结束了，是吧？来吧，听听这个，看看来这个能不能唤起你青春时的记忆。有前面这段吗？电视剧里？哎，开始熟悉了。

0: 那啥，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
1: 不想听了。
0: 就这首，哎，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就是放在那个就是电视剧里，你能跟着就是节奏夸夸一整，他怎么往后一唱我有点闹腾呢，心里
1: 有点闹腾。没有、啊、但是我的脑子当中一直在回忆，就是我有一些画面
0: 啊，
1: 就都是那种白色的幕布，然后他们一个一个人往外蹦的那种
0: 开头的那个吗？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集他们就是斗鸡啊还是怎么样办了一个比赛，然后是
0: 完全没有
1: 那个哎闫妮儿演的那个叫佟湘玉，
0: 对，佟湘玉，
1: 然后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因为被点穴了，然后那个
0: 葵花点穴手，
1: 那个鸡在他的脑袋上乱飞，然后停在他的脑袋上。
0: 这家有我，哎，我真是，你还记得那个那里头有个那个谁，就是叫什么小贝啊？
1: 莫小贝，
0: 莫小贝，
1: 嗯，
0: 莫小贝是哪儿的掌？是什么山的掌门人？
1: 莫小贝是。哎呀
0: 哎呀，
1: 我前两天刚看了第一集，
0: 是哎，我想不起来了，朋友们，那个谁，那个喝美式想美事，
1: 衡山派的掌门人，
0: 衡山派的掌门人，
1: 衡山派之前是他哥对吧？
0: 对，好像是，反正他是那个
1: 是衡山派的掌门人，
0: 对，他是掌门人，他是掌门人。然后还有那个小六和那个谁，就是也是
1: 小六不是要饭的吗？
0: 捕快吗？
1: 啊，小米是要饭的。
0: 对，小米要饭。那个小六是什么？照顾好我七舅老爷。
1: 啊啊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捕快，那个谁？
1: 邢捕头
0: 啊，邢捕头，对对对对，
1: 是邢捕头，
0: 邢捕头啊，邢捕头。然后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擎天柱啊，擎天柱。你看，哎，找到跟你爱好一样的了。小时候看的就是那个《重案六组》，
1: 你看看
0: 《重案六组》啊。
1: 我小时候看的也是这个《
0: 重案六组》，
1: 铁齿铜牙纪晓岚。哎，这我也老爱看了。
0: 这个也行，这个也行。然后重案六组那个什么最近重新播了，不是叫重新播了，就是
1: 重新拍了，
0: 拍的
1: 新版，新拍了一个，
0: 是咱们看那个重案六组的相当于前传
1: 啊。
0: 对，相当于前传。但是确实这个对于像很多有这种情怀的朋友，确实一时间还不太就是接受这样的那个什么，因为大家都想看那个女主角
1: 啊，
0: 就那个
1: 季节，
0: 对，那个头发那样的那个，他就觉得这个，没有 get 住那个人物的精髓。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当个新片看啊，拿个新片看。
1: 我觉得这个翻拍电视剧可能就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个因素在。
0: 对，
1: 就像之前你看他小时候看的，肯定跟我看的《还珠格格》是一版。
0: 是。
1: 但是琼瑶不是又新拍了新的《还珠格格》吗？前段时间李晟上《浪姐》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好多零零后的小朋友、
0: 哦、说回忆，
1: 对，是他们的青春回忆。
0: 八零九零说，
1: 然后九零说这不是我的青春回忆，
0: 我的是那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的是那个，这确实是啊，确实是。
1: 可能到时候再过十年二十年，就会有人说，哎，他们当年看的《重案六组》是那一版。
0: 没错，没错。这首歌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个86版《西游记》的结尾曲。

0: 啊，这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也是再熟悉不过的，就是这首歌可能不会去刻意的听它，
1: 嗯，
0: 但是每一次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剧是没有人跳过片头片尾的，
1: 嗯，
0: 不让
1: 不让
0: 跳哦，是不是
1: 没有这个选项，
0: 对，所以你就得跟着听听听这首歌，完全是因为看着电视剧你就会唱了。我对于这首歌基本上唱词都不会错，
1: 这首歌一播我就知道这一集又结束了，
0: 又结束了，又结束了，所以说
1: 又演完了。
0: 对对对对，西游记还真的是，哎，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你看四大名著当中，就是每一版都有很经典的，你比如说86的那个就是西游记，
1: 嗯，
0: 你比如说陈小旭版的那个
1: 红楼梦，
0: 红楼梦里的就林黛玉很有标志性啊，
1: 嗯，
0: 然后再比如说那个好汉歌，好汉歌的那个水浒传，
1: 嗯，
0: 来请问三国演义你的印象是什么？
1: 三国演义我的印象是我没有印象。
0: 你看你看你看，就是三国演义我小的时候是追着看完的，然后那个结尾曲应该是毛阿敏演唱的历史的天空还是开头曲，我对于那个记
1: 哦，对歌没有什么印象了，
0: 就是然后他是啥呢，他西游那版西游记当中是不是那版三国是就是白话文和文言文放在一起的台词，
1: 嗯，是
0: 他是那个感觉的。而且本身三国演义我确实觉得就相较于就是其他几个故事来讲，从表层理解上它更难一点，
1: 它还是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
0: 门槛有点高，
1: 就你看我小时候还是文化水平不够
0: 我也没记住，但是我就忘了演员名了，但是这个比如说吕布啊，然后这个刘关张三兄弟啊，然后这个赵云啊，这几个人的那个形象我都还是有的。嗯，来吧，我们刚才听到，哎，先说这个擎天柱的这个留言，然后咱听听这个半截啊，这个是，87版《红楼梦》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枉凝眉》。擎天柱说啊，刚才放的是《武林外传》主题曲，他有光盘，然后这个沙溢演白展堂，葵花点穴手，长春人啊，是吗？
1: 这我是不是长春人，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军艺的，
1: 嗯。
0: 我还知道他，我认识他的第一个电视剧上错花轿嫁
1: 对
0: 郎，对，
1: 是和黄奕一起演的，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另一个是黄什么，也姓黄，男主角
1: 也姓黄吗？
0: 对，黄什么波，
1: 现在在新播一个电视剧叫《兰香如故》，
0: 啊，
1: 也是蛮好看的，是谭松韵和刘学义演的，然后这个里面的女演员就真的是大家有很多弹幕说就很有那种《红楼梦》以前选角的那种味道，
0: 那个，
1: 大家各有各种各的漂亮，
0: 那个，
1: 就是很像以前那种古典美人，
0: 那个谁就是那个谁就是也是个女导演张少红，
1: 嗯，
0: 是张少红，她是拍过一版那个就是《红楼梦》的，你看过那一版吗？
1: 我没有看过那一版《红楼梦》。
0: 对，那版里头有杨幂呀，啊，什么就好多，就现在还挺那个，一线二线的这种这个女演员的。
1: 对对
0: 对。但我没看，我真的没看。
1: 就是感觉好像还是原来的那一版，就是刻在心里了，
0: 印象太深了。来听听这个歌，大家会不会唤起童年的记忆啊？

0: 哎呀呀呀，这赵雅芝真的是对于八零后的男生们来讲，那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那个荧幕初恋。
1: 哎，那你们小时候不会觉得叶童也很好看吗？
0: 什么？那不是个男人吗？
1: 对，可是
0: 那是男人呐。
1: 可是他也很好看。
0: 我们小时候觉得他就是男的呀。
1: 啊，小时候就觉得他是男的。
0: 对呀。
1: 我还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小时候觉得演戏是很费演员的。
0: 啊？为什么？
1: 就是有一些就是演员去世的那种戏啊，他就会觉得是真
0: 的
1: 去世了，
0: 真
1: 的
0: 没了，
1: 真的真的很费演员。
0: 当演员这个事儿太危险了，
1: 对，
0: 说演死就演死了，这个太吓人了，不干不干不干那个。

0: 上海滩
1: 冯程这儿，
0: 嗯，
1: 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戏说乾隆，
0: 嗯，
1: 戏说乾隆，这呀，这一人分饰两角，啊，一个侠女，一个就是那个就是皇帝旁边的那个，就是这那个，
0: 嗯，
1: 估计你没看过，你都没看过。
0: 儿总说他也看了，他应该说的是《兰香如故》，
1: 应该是
0: 一晚上追了十集。我是看到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泪流满面。
1: 哎呀呀呀呀！
0: 我跟方圆姐讨论了一下，方圆姐说她哭了四集。
1: 为啥呀？我不太就是我这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哈。我觉得就是看古装戏，我找不到哭点，
0: 是亲情
1: 啊，
0: 是因为看到了亲情，所以说哭了。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视剧，然后就是我真的就是看第一集的时候，就也就是你俩说哭那个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那天也在看别的电视剧，然后第一集也让我就是好
0: 流泪了，
1: 对，好哭啊。那个是那个谁，关晓彤就漂了眉毛，漂了头发，演一个那个白化病的一个姑娘
0: 哦， oh.
1: 对，那个剧，然后那里头谁最出彩，就是演那个就是刘琳。
0: 啊，刘琳大娘子，
1: 对，大娘子刘琳老师在里头演妈，哎呦，演的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就是，哎，让我哭了好几起，哭了好几起。然后那个擎天柱说了，说，《射雕英雄传》主题，这个是，如果说赵雅芝是那个80后好多男生的荧幕初恋的话，
0: 嗯，
1: 那么啊，这个《射雕英雄传》就是开启了男生对于这个侠客啊，对于大侠的一个理解。然后所以那个时候那首歌，我一直记得黄日华扮演的那个就是郭靖在太阳底下弯弓射大雕的样子。
0: 嗯，

0: 哎，这个歌怎么说呢，谁就是八零后谁还没在，就别说八零后了，我就觉得七零后啊，七零后好多的爸爸妈妈一到 KTV 的时候选择个男女对唱
1: 就得喊两嗓子，
0: 就得有这首歌，
1: 一听这首歌感觉自己的双臂都展开了，
0: 对，要飞是吗？
1: 对，
0: 不唱这歌不能飞，被射下来啊。璇儿说了他也看了，真的是拯救剧荒了，
1: 就是蓝香如故确实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些比较好笑的部分，就虽然说他是在讲就是男女主的一路成长相爱的故事吧，
0: 嗯，
1: 但是直到播到现在为止女主角都还没有，应该是还没有爱上男主角，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整场婚礼只有男主角一个人高兴，
0: 一直在搞事业是吗？
1: 啊，对，
0: 我要看，
1: 他女主角只想要自由
0: 啊！我想起来了，如果你剧荒的话，我推荐你看那什么，看《生逢其时》。
1: 生逢其时，
0: 对，就是那个关晓彤那个。然后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就是看到头十几集的时候，就
1: 只能看头十几集，
0: 就是在那个小巷里头那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地方，就是故事马上要翻转了，
1: 嗯，
0: 就是要分离了，然后要难过了。我说那我就不看下去了。我真的是到那个地方就止住了，我觉得那个剧好看的地方我看过了，后面那种纠纠格格的那种不太适合我现在这个心境看，我也就不看了。
1: 嗯，所以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电视剧，一个是《蓝香如故》，一个是《生逢其时》。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最近剧荒的话，可以找时间去看一看。
0: 没错，那这样，这个咱今天结尾也给大家留一首这个很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来自于这个金粉世家那首。嗯，很多八零后都会唱的歌叫《暗香》。
1: 嗯，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繁忠，审赵敏，感谢大家的。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
6: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转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8: 再过两天呢，我们的国庆长假呀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
10: 嗯，
8: 相信这几天呢，家里面的这个茶余饭后啊，八成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假期去哪儿玩呢？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提前的规划自己假期的行程了。
10: 对，
8: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给您指一个方向，就是往咱们吉林的西北角走，在白城那边有个县呢，叫做镇赖，这个地方有2张响当当的名片，一张啊叫做这个中国白鹤之乡，一张呢叫做鱼米之乡。那为什么推荐11前后去呢？因为在那儿啊有2场大戏就要同时的开演了。那第一场戏在天上，镇赖有个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吉林省最大的湿地，也是候鸟南迁路上的黄金驿站。每年的10月份呢，从北边繁殖地南飞的候鸟大部队呀，都要在这一带落脚休息一下，然后呢给大部队补给一下。去年这个时候，监测人员在湿地里路过，白鹤呢数过啊，这个白鹤有2000多只，灰鹤有3000多只，加上这个雁鸭鹭鸟停歇的候鸟啊，达到了10万只以上啊。10月的镇赖呢，可以说是一抬头就能看到万鸟翔集的场面。
10: 嗯，第二场戏呢就跟咱们节目有关了啊，就是在地上。镇赖呢坐落在嫩江的边上，水田面积呢达到了157.9万亩，年产水稻呢20多亿斤，是名副其实 的产粮大县，而且呢这地方啊不光种稻子，稻田里呢养螃蟹，池塘里啊养小龙虾，江里的哈尔闹有机鱼呢也是远近闻名。眼下呢水稻丰收在望，虾蟹也正是肥的时候，当地人呢就管这套物产啊叫镇赖五珍。大米、有机鱼、小龙虾、大闸蟹，还有呢碱地里种出来的茭白，您听听啊，这既有看的又有吃的。这个十一呢咱去镇赖呢，看的是天上的候鸟，尝的呀就是地里面的丰收。
8: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假期去镇赖具体该怎么安排呢？有很多朋友就问了，在哪儿能看到白鹤呀？那我们能不能是既看到它们还不打扰这些它们的休息呢？
10: 嗯，
8: 那国庆的螃蟹到底肥不肥？咱们种地的农民朋友呢也想了怎么搭上这趟旅游的这班车啊，能够啊让自己的这些有一些家里面的农产品啊能推销出去啊，或者让大家能够我们有一个农家小院啊，让他们进来参观参观，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统一的来解答一下这些问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最合适的导游啊，来自于镇赖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张金秋。今天我们就连线张局长啊，让他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好，张局长。
11: 您好，主持人。
10: 嗯，张局长，欢迎您做客幸福的田野，先请您跟咱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城市镇赖县文广旅局局长张金秋，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今天的幸福的田野节目现场。
10: 嗯，先请张局长给咱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十一啊我们到了镇赖啊，到底有啥看头？咱们镇赖为游客们准备了哪些文旅活动跟线路呢？
11: 这个十一呢我们镇赖县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线上线下的系列活动。在线上呢主要有开展跟着你去旅行，到镇赖你就是主角，全民共创互动短剧，这是一个创新的尝试。因为大部分呢都是跟着微短剧去旅行，而在镇赖呢是跟着你去旅行，你就是主角，给大家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线下活动呢，我们在国庆节当天在火车站、客运站以及在木木阁保护区都开展贺五金秋、礼赞祖国的快闪活动。而且在保护区购买门票的同时呢，我们也赠送这种国旗的贴纸、小红旗，入园即是中国红。在木木阁保护区呢，同时还要开展红歌对接、曲目问答、花船演绎、旗袍秀等一系列的活动，来丰富游客的体验。那么我们重点推荐的路线呢一共有两条，一条呢是生态湿地风情游，从南湖湿地公园到默默阁保护区，游客可以乘船穿行碧水尾荡、沿木栈道漫步，还可以到建平乡三河村二龙涛河湿地看万鸟翔集，尽享原生态的美景。二呢是草原文化体验游，在九龙山种马场可以体验马术文化，赏草原壮阔、旷野风光、马背闲游，这也是家庭出游和亲子打卡的优选之地。
8: 那听张局长这么一说呀，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心呢、啊、已经飞到了这个鹤乡了。
10: 嗯，跟着白鹤去的。
8: 对，跟着白鹤去的啊。那去之前呢，其实还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补个背景。那木木阁湿地啊，为什么它这么招鸟稀罕呢？说白了呀，就是俩字儿，管够啊。
10: 嗯，
8: 像刚刚张局长也说了，嫩江、桃儿河、二龙涛河三条河在这片湿地啊，它是汇流的。像有芦苇啊，还有香蒲啊，它长得密密麻麻的，白鹤呢也最爱吃这些东西啊。那泥里面到处都是，就是一些植物的根茎，它里面到处都是，所以说呢，是可以说对于鸟类来说，属于物产丰富的一个地方了。
10: 嗯，到这来吃自助餐来了。
8: 对，
10: 嗯，
8: 它是我们等于说开了很长时间一段高速的一个服务区和中转站啊。
10: 嗯，前面也说过呢，默默阁呢是世界最大的白鹤停留地啊，全球的白鹤呢，相当大的比例呢，每年啊都要从镇赖这儿过一遍啊。眼下呢也正是候鸟南迁的季节，那想问一下张局长啊，国庆期间呢咱们去默默阁呢，游客们大概能看到哪些鸟呢？而且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白鹤大部队一般啥时候能到呢？
11: 我觉得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咱们这个问题说的特别的好，我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镇赖县是2010年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授予的中国白鹤之乡。在2013年，莫木格湿地被国际湿地公约组织正式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是镇濑的金字招牌。而且镇濑县呢，它是地处于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也就是全球濒危物种白鹤迁徙路上的关键生命驿站。目前呢，全球白鹤野生种群约6700只，每年春秋两季，约有60%的白鹤在镇濑县莫木格迁徙停歇，并且开启往返西伯利亚繁殖地与鄱阳湖越冬地的万里征程。目前呢，正是候鸟陆续抵达的时候，在镇濑县建平乡的二龙涛河简鹏红滩上就已经迎来了首批南迁的候鸟集群，3000多只灰鹤成群集结，白头鹤、大雁、野鸭、白皮鹭、大白鹭等各类水鸟也齐聚湿地。根据我们保护区的监测，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它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约在10月20号前后会达到最高峰。
12: 嗯，所以说这个国庆假期去啊，
8: 正是好时候。
12: 对啊，正好呢，不仅可以看到白鹤啊，也像我们刚刚局长说的啊，大雁呀、野鸭呀、白皮鹭啊，这个各种各样的。
8: 哎，对，每年呢，好像是有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会在11之后啊，集中的来到这儿去拍这个迁徙的候鸟。然后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游客也去这个集中的在11的时候去看这些候鸟的迁徙。
12: 嗯，
8: 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是想替鸟问问啊，游客们，我们的人类啊，去看这些候鸟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张局长能不能介绍一下？那就是比如说像在哪儿看呢，怎么看呢，既保证我们这些游玩过程当中游客的尽兴，又不去打扰这些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们啊，这些候鸟们
12: 的这个栖息。
8: 对对啊，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一直提倡的文明观鸟、科学观鸟，看得尽兴，但也绝不打扰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在看鸟的时候呢，要保持距离，不能大声喧哗，拍照时也是禁用闪光灯，禁止无人机靠近鸟群，不踩踏芦苇滩，不投喂候鸟，垃圾要全部带走，减少对候鸟的惊扰，让我们一起文明观鸟，守护候鸟家园。
8: 嗯，那听完这个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个11有去观鸟的意愿的话，一定要按照景区啊给大家设置的这个规章制度，
12: 对，
8: 文明观鸟，不要去惊扰他们休息。如果说你真的啊作为人类，我们要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惊扰他们的话，有一天他可能越来越少或者不来了的话，会很痛心的。
12: 嗯，大家想象一下啊，因为这个莫木格湿地刚刚也说了啊，对于咱鸟类来说就是一个休息区啊，自助餐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开了一天车挺累的啊，坐在那儿，有的人凑近了拿着这个闪光灯对你左拍右拍，又拿无人机拍你，咱人也受不了，对不对？
8: 哎，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文明观鸟啊。
12: 嗯，
8: 那刚刚呢我们介绍完了天上的，该说说地上的了啊。那镇濑呢，全域是弱碱水土，种出来的那个大米啊，我们知道啊是那种颗粒饱满口感软糯的。
12: 嗯，
8: 那稻田里面养的这个稻田蟹啊也是非常好吃的，而且是一举两得的，蟹在田里面帮忙清除虫草，那稻子呢农药化肥也用的少，米还能卖上价。当地的合作社算过账，有机大米一斤呢能卖到48块钱，养蟹的稻田呢每公顷还能多挣

0: 个5000来块钱啊，去年呢，全县水产产值达到了11.04亿元，产量列全省第一。
1: 嗯，
0: 那今年的河蟹呢，预计产量有480多万斤，小龙虾呢50来万斤，早就游进了全国20多个城市的菜市场了。
1: 嗯，咱们开头也说过啊，镇濑有个说法叫镇濑五珍啊，比如说像大米呀、哈尔闹有机鱼、小龙虾、大闸蟹、碱地茭白等等。那国庆期间咱们去镇濑啊，能哪些尝到咱们这五珍中的哪一口鲜呢，局长？
2: 镇濑五珍呢确实是各有各的时令，那么在这个国庆呢，大闸蟹、寒地茭白都是属于正当的黄金档，小龙虾还能赶上最后一茬，那么有机鱼呢随时都能够尝鲜，然后新米都即将马上登场。
0: 嗯，一听就馋了，
1: 就可以说这个去这个国庆节咱们去镇濑的话基本都能尝到，
0: 就正是吃蟹的好时候。而且呢，想爱吃小龙虾的朋友也不用这个有遗憾，最后一茬你是能赶上的。
1: 嗯，
0: 哎，
1: 而且这个咱往年都在这个中秋节左右吃蟹啊，在这儿想问问我们局长，这个国庆节咱们去镇濑吃螃蟹时机是不是正合适的呢？
2: 没问题，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中秋好蟹看东北，东北好蟹看镇濑。
0: 嗯，
2: 咱们镇濑的大闸蟹呢是国庆节前抢先上市的，它比南方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还要早一步，它是专门赶着中秋国庆这个餐桌黄金档，国庆来镇濑正好赶上秋天的第一只蟹。
0: 哎呦，那你看啊，那我们这个假期能赶上，我觉得就已经是很棒了，有口福了。
1: 嗯，
0: 啊，就爱吃，像我就特别爱吃这个大闸蟹，就每年就等着国庆的时候想尝一尝大闸蟹呀、稻田蟹呀。前几天吧，说实话吃了几个，还不够肥。
1: 嗯，还没到时候呢。
0: 就是像我们这种螃蟹爱好者呢，最喜欢那个到了这个季节吃到膏满黄肥的蟹。
1: 嗯，这四个字儿呢就有点让人流口水了啊。其实呢，不光是咱们来镇濑旅游的游客啊，其实很多游客呢还想买点咱们镇濑的特产送给亲戚朋友们、
0: 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啊，可能听到我们节目介绍之后，此时此刻正在我们吉林省旅游，然后这个马上十一就转站去镇濑了。那有一些这个伴手礼啊，是他们想从当地买到的啊。那能不能让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镇濑有什么好的这个伴手礼？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哈尔闹鱼啊，这些有没有让消费者能够放心买的购买的这个渠道？
2: 没问题，到镇濑来一趟，主要把镇濑的好味道带回家。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镇濑五珍都可以带回去。镇濑五珍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呢，我们在全县是统一设计包装，授权合规养殖主体使用的品牌标识。今年8月份呢，我们又发布了镇濑小龙虾、镇濑大闸蟹的公共品牌，也就是在9月28日，镇濑县举办了2026年的农民丰收节，即镇濑大米、镇濑茭白区域公共品牌的推介会。那么在京东镇濑馆和镇濑好物小程序都可以购买。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能来的朋友们啊，咱们这个认准镇濑五珍这个标志啊，只要是有这个标志的都是咱们这个比较放心的官方购买渠道，对吗，局长？
2: 对的。
1: 嗯，如果呢这个大家国庆有点事儿不能来，或者呢这个距离比较远啊，这个带回去不太方便，比如说咱去完镇濑还想去别的地方，
0: 现在一般啊、一般我们去买这个伴手礼
1: 都选邮寄了，
0: 都选择邮寄。
1: 对啊，
0: 因为你要自己呢，你坐飞机托运也麻烦，坐火车你拿着也多。而且现在呢，我相信我们当地的这个邮寄啊一定是后续跟上，就是这个服务跟的会特别好的。买完了直接就邮走了，邮回家了。
1: 对，咱们呢还可以在这个京东的镇濑馆以及呢镇濑好物啊这四个字大家记住，在这个小程序就可以购买。其实呢听完这一段啊，估计不少人就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尤其是说大闸蟹这段，
0: 咱们俩就已经在流口水了。
1: 其实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镇濑呢今天端出来这桌旅游饭呢，其实跟咱这个节目是深度绑定的啊。比如说这个湿地生态呀，像这个特色的美食还有民族文化呢，其实这就是镇濑文旅的官方主线了。
0: 哎，那我们还了解到呢，镇濑文旅现在主打湿地生态加民族文化加工业研学加特色美食几条线。那从文旅局的角度看呢，旅游这门生意啊，怎么让种地的农民、养鱼的渔民也跟着受益呢？局长，
2: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一个特别好的。 在我们看来呢，游客来镇濑看的不只是风景，更重要的是体验，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让农民渔民而受益，靠的也不只是门票，而是要把游客的脚步变成乡亲们的订单。这些年呢，围绕湿地生态、民族文化、工业研学、特色美食这几条线，我们重点做了三件事儿。第一呢，就是把农产品变成游客拎得走的伴手礼；第二呢，就是让农民渔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在木木格蒙古族乡乌兰昭村就已经带动了几十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民宿餐饮一条龙服务。第三呢，就是把产业链留在县里，我们不光卖原材料，我们目前呢也在布局深加工，附加值留在当地，收益留在乡亲们的手里。
1: 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乡村乡亲农民们啊，不仅呢这个咱们可以卖我们的农产品，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啊，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餐饮啊，一条龙的服务。
0: 其实这么长时间呢，我们采访了很多地方，一听到农民就能在家门口就业这件事儿，真的是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啊。
1: 对，
0: 感觉足不出户又能增收，又能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展示出来，哎，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儿。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局长啊，咱们很多听众呢，就是我觉得在十一的时候，尤其省内的听众是选择自驾游的，从像长春方向啊，从白城方向过去，那能不能介绍走哪条路是最方便的？那这个沿途啊，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停下来去看一看的风景呢？
2: 从长春方向来呢，是要走浑乌高速，然后一路是往西。全程大约350公里，4个小时左右能直达镇濑。从白城方向那就更近了，就是只有40多公里，车程不到1个小时，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那么从长春方向来，会途经松原的查干湖、大安的嫩江湾。秋天的查干湖呢，湖面辽阔，蒙古族风情浓郁，正是水天一色的好时候。大安嫩江湾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还有机车博览园，也都保留着辽代孙纳波的文化遗址，也值得大家顺路可以去看一看。
1: 嗯，所以呢，
0: 有自然风景，还有这个人文，
1: 对，是一趟非常好的自驾游的路线啊。咱再问一个特别实际的啊，这个最近天阴的这个天气比较多啊，这个省内不少地方也下雨了。如果国庆期间呢，就特别不赶巧啊，咱赶上这个降温了或者刮风下雨了，镇濑县有没有这个室内比较好的能逛一逛的地方呢？
2: 在镇濑呢，可以到镇濑县博物馆，这是国家的3级博物馆，展陈文物呢是171件，馆藏文物有6000多件，有猛犸象等史前古生物复原，还有新石器、辽金时代的精品文物，免费开放，而且可以带孩子了解鹤乡的历史。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镇濑县还有一个是镇濑乡酒文化博物馆，镇濑乡酒这个企业呢，依托始建于1917年的镇濑乡百年酒脉，馆内珍藏红松木百年酒海及酒史展陈、古法工艺观摩、风残沉浸式体验、原浆品鉴于一体，是嫩江流域特色酒文化的地标。来镇濑观白鹤、赏骏马、品百年镇濑乡，感受湿地沃土酝酿的醇厚酒香。
0: 嗯，听张局长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能感受到啊，我们现在如果去镇濑去看候鸟的话，真的是吃住行玩加上我们这个人文啊，是一条龙的，哪一条我们都不会落下。我们可以去老乡家里面体验这个民宿，还可以去吃这个镇濑的特色，像茭白啦、
1: 大闸蟹
0: 啦、大闸蟹了，还能去我们镇濑当地的这个博物馆，有镇濑县的博物馆，还有我们的镇濑乡酒文化博物馆。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其实
1: 千万不要
0: 不爱喝酒，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么多年酿酒的这个历史啊。我觉得刚刚我们提的问题就是把室内室外都给大家做好了，是不是？
1: 对。最后呢，还想请我们张局长说一下啊，这个下一步咱们镇濑文旅还有没有什么大动作啊？这个前几天看我们张局长的朋友圈也看到了啊，有一个叫苏高血马生态文旅综合体，还有这个白鹤呢，听说也有科普的研学基地了。那现在这些项目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呢？
2: 接下来呢，镇濑文旅将紧紧围绕湿地白鹤和草原骏马这两大 IP， 把镇濑打造成一年四季都有的玩儿，来了就不想走的文旅目的地。我们在默默阁湿地博物馆升级改造这个项目，已经由默默阁保护区管理局于今年的4月份就已经开始动工了。目前呢，正在装修改造升级中，预计11月份能竣工开放运营。水上的科普栈道、宣教长廊等研学设施也陆续升级，为白鹤科普研学打下良好基础。苏高血马生态文旅综合体项目呢，也已经完成施工，现在也已经开始试运营，可以实现呢日间草原观光、马术体验，夜间露营休憩、篝火联欢、星空度假，全方位丰富草原文旅业态，大幅提升县域文旅的承载力和吸引力。
1: 嗯，非常感谢张局长啊。其实呢，这个节前啊，正是我们这个局长跟同事比较忙的时段啊，也占用了我们局长这个半个多小时给我们当了一回金牌导游啊，也请您转达一下我们对镇濑文旅工作这个一线工作者的问候啊。假期呢，因为正是他们比较忙的时候啊，祝他们也是节日快乐。
0: 好，再次谢谢张局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那今天呢，这期节目从天上的白鹤聊到了地里的水稻，还有稻田里的螃蟹，听着是两个话题，其实啊，我觉得是一个故事。
1: 嗯，您说，嗯，您想啊，这个为啥白鹤要年年来镇濑不去其他地方呢？因为啊，这儿水干净，鱼虾多，而且呢，食物管够。那农民为啥能养出咱们镇濑五珍呢？因为啊，守着的就是同一片嫩江水，同一片这个弱碱地，生态好呢，鹤才来，水土好啊，粮才香。每年呢，10万只候鸟啊，其实呢是给咱镇濑的生态环境呢投一次信任票。
0: 所以啊，这个假期如果您选择去镇濑看鹤呢，记得距离远一点，声音小一点。吃蟹的时候呢，记得挑本地正规的这个店铺啊。走的时候呢，后备箱里啊，我们可以装一袋镇濑大米，带一点镇濑的茭白。您带走的每一份物产呢，都是对那边农民一年呢辛苦的一个投票啊，一份收获的认可。没能去的朋友啊，也别遗憾啊，那这个我们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1: 嗯，所以说这个好戏还在后面呢。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随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3度左右，其他5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5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市发布；
5: 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
6: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播出；吉林都市圈内协同发力，端稳群众菜篮子；
5: 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双线开通1周年，双线贯通协同发力，激活延边地区的发展动能。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8: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7: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8: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7: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9: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7: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10: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人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7: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6: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发布仪式，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省有6人光荣上榜。活动现场，用双臂托起一个家庭希望的沈东，柔弱双肩担起家庭重担的杨云岩，以冬不拉为媒、以歌为桥的小镇宣讲员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背着母亲上学的00后女孩王林慧，拥有千万粉丝的公益科普铁路人刘颖，5位中国好人代表在现场讲述自己的平凡初心，让观众真正看到普通人身上滚烫的善意与坚守。伴随着主题曲《好人》的动人旋律，新时代好少年为中国好人代表献上鲜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内，万余名大学生和属地中小学生同步收看直播，同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5: 气象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25号下午在长春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0人出席会议。副省长陈玉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嘉欣、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贾晓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批准了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平市河道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白山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4: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契机，圈内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错位发展蓬勃经济，让设施农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引擎。请听报道。
7: 金秋时节，走进梨树县梨树镇蓬勃产业园，室外秋风渐起，大棚内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葡萄藤蔓缀满饱满果实，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大棚外一车厢新鲜果蔬整装待发，将运往长春都市圈圈内各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
11: 我家一共种了7个大棚的葡萄，主打的是藤忍，既能保证当地客户的需求，高端的礼盒呢也能销往周边地区。
7: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志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棚式依次排开，推开温室大棚的遮挡门，暖意裹挟着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一筐筐新鲜蔬菜经过分级包装后，在保障本地市场供给的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便捷的流通路网，从田间产地快速直达各地消费市场。
12: 我们还要持续地扩建标准化的棚模设施，补齐冷链仓储、物流配送、产品溯源配套，进一步去打通圈内的产销链路。
7: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金城村的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温室大棚内，紫亮圆润的茄子挂满植株，豆角藤蔓繁茂舒展，各类绿叶蔬菜郁郁葱葱。生产负责人告诉我们，依托物联网智慧管控系统，棚内温湿度、水肥供给实现智能调节。园区还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从源头守护果蔬品质安全，实现全年不间断循环采收，直供百姓餐桌。
13: 我们现在园区呢有像这样的日光温室有50栋，种植的品种呢有30多个品。我们现在辐射长春周边有2300多个会员，每年呢大概这个产量能达到600吨左右。
7: 今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统筹推进设施蔬菜产业建设，多点布局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把分散的棚模基地连成一体化保供网络，既稳稳守住城市民生菜篮子，又持续拓宽乡村群众增收路。
14: 都市圈四市的蔬菜发展规模和棚式面积占全省的60%以上。年初以来啊，四市新建的棚式面积达到了1.01万亩，已经落地实施的棚式园区建设重点项目有67个，完成的投资额呢有3.2亿元。
5: 马骏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吉林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为东北早期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近日，马骏烈士孙女马丽颖来到吉林，寻访吉林市乌拉街、钢窑两处革命旧址，回望先辈当年奔走宣讲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驱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请听报道。
15: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正是马骏。1925年，马骏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马骏不畏环境艰险，辗转吉林市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寒冬腊月，他常常搭乘牛车爬犁，顶风雪，冒严寒，深入乡镇工矿。在吉林市乌拉街的街头市集，他面向百姓慷慨演讲。在钢窑镇的窑工聚集地，他走进群众中间，传播进步思想。面对反动势力的阻挠打压，依然奔走呼号，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白山松水的乡村与工矿之间。
16: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猎犬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17: 在马骏烈士的档案当中，我看到了他曾经在东北32个城市留下他的足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32个城市大部分在吉林，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沿着马骏的足迹去探究，挖掘更多的这个历史。这次呢，突然发现了两张照片。这个虽然我们在党史里面，在那个历史资料里面是看到过的，但是真正走进它，我应该说是马骏的家人第一次来。这个其实也圆了我一个梦。
15: 此次寻访，两张记录马骏在吉林市演讲旧址的老照片，成为见证那段革命往事的珍贵史料。这片旧址虽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寻访期间，马丽颖还将马骏烈士及其胞弟马华的俄罗斯珍贵历史档案捐赠给吉林省档案馆，让革命先驱的印记在吉林大地再次展现。
17: 吉林既是他的家乡，我是马骏的家人，我觉得这次档案是回归故里，吉林培养他，他是我们黑土地走得最远的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天津，他在五四当中的名扬，你知道吗？他是吉林人。
6: 一年前，承载着吉林东部发展期盼的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如期开通。一条主打快进，一条专注漫游，整整一年时光流转，这一快一慢两条通道为吉林东部文旅蓬勃发展、兴边富民共同铺就充满活力的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18: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交通工程，沈白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结束了通化、白山两座城市没有高铁的历史，把北京到长白山的出行时间压缩至4.5小时。沈阳前往长白山最快仅需要1小时53分钟，长白山正式拥抱京津冀半日生活圈。
19: 之前的话觉得长白山还挺远，现在的话就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20: 坐高铁的话，直达长白山那边还挺近的，比较方便。
18: 沈白高铁运行一年来，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21: 沈白高铁开通后，辽吉两省高铁网形成了闭环，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22: 为家乡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搭建起一条高效畅通的高铁快运通道。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以来，我们的物流业务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18: 与此同时，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也带火了自驾游。这条1240公里的延边文旅开放大通道，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前行，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45处3A 以上景区。道路两侧林海茫茫，游客自驾穿行期间，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
23: 我是从辽宁疗养过来的，一路风景如画，路况也特别。
0: 别好。
18: 高铁引流，国道深耕，交通的蝶变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人参、蓝莓、山珍等吉林特色好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2: 国331开通以后呢，来前湾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流也明显了。现在除了民宿，我们还有采摘、土特产销售、露营，助攻了村里的人气，

0: 起来了，大家干事儿也有劲头了。
1: 沈白高铁通车以后呢，首个国庆假期，我们华美胜地度假区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67%，收入增长超过了110%。
2: 国三三幺通车之后呢，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综合消费，实现快旅漫游。
3: 飞驰的列车载来远方的宾客，蜿蜒的公路串联起万家烟火，各地正持续放大双线叠加效应，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打磨精品线路，丰富四季业态，让过境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
4: 自9月15号起，我省全面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日前，记者跟随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组织的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在林海深处瞭望塔上、村口屯边，看到了一道道在最前沿筑牢的秋防屏障。请听报道。
5: 走进吉林森工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吉林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的40余名队员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6: 像这种常态化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队员们苦练本领，严阵以待。秋防已经开启，这支应急力量时刻守护着吉林万顷林海、筑牢白山松水的生态安全防线。
7: 始终是这种常态化训练，以便需要火灾救援的时候能够达到各个队员的技术，包括应用各种机械的正常使用情况。
6: 我现在站在山顶的防火瞭望塔上，放眼望去，万顷林海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守护山林的空中哨岗。瞭望员用日夜坚守，守护着白山松水的绿色安宁。
5: 在仙人洞林场荒岭瞭望塔，瞭望员手持望远镜扫视着层层的林海，一旦发现火情，瞭望员就会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向防火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8: 半径10公里之内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瞭望范围，人力完了就包括上面还有一些森林眼电子设备相结合。
5: 眼下更智能高效的瞭望塔也在吉林落地应用，这座30米高的防火智慧瞭望塔位于吉林森工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龙湾林场，矗立在四海龙湾马尔湖畔。塔上的两个高倍视频监测摄像头监测半径可达7至8公里，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
9: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
10: 通过常态化实战练兵，我们队伍的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科学扑救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5: 秋防的防线最终要落到千家万户，在江源区仙人谷景区，管护站大喇叭循环播放着严禁携带火种进山的提示。在白山市5间房国营林场辖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防火宣传单，当地构建起了部门联动、林场联手、村社联治、警民联管、群众联防五位一体的联防联控体系，
11: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同时压实网格化巡护责任，全力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1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5: 截至目前，全省已投入运行566座瞭望塔及配套监控设备，开展全天候监控，1.5万名林草三员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集结待命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
6: 林海茫茫，使命在肩，森林防火离不开每一份坚守与担当。从巡护值守到应急备战，各方力量同心聚力，全力守护吉林大地的生态底色，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13: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格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全民 K 歌环节中拉开帷幕，市民们踊跃登台献唱，用歌声抒发心声，精彩表演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 活动期间，洮南市公安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

0: 重讲。
1: 我们必须加强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要通过企业实践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才能适应市场的实际需要。
2: 把赛前任务拆解为课程技能点，融入日常教学，推动从精英参赛向普惠育人拓展，持续培养掌握汽车前沿技术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3: 央媒听吉林。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工匠绝活，走进世界技能大赛”专栏中推出“以技能为翼，让梦想起飞”，讲述来自长春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获得者何小曼求学和参赛的故事。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也同步推出了相关报道。
5: 今天，新华财经推出《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挖掘文旅融合新价值。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以工业遗产活化利用为核心，系统性开发摇篮资源，将封闭的生产厂区、沉寂的老厂房、前沿的智能生产线逐步转化为文旅产品，构建起覆盖历史溯源、制造体验、文化休闲、研学实践的多元文旅体系。
4: 9月28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镇赖盐碱地种出致富菜，寒地茭白喜获丰收。报道吉林省镇赖县因地制宜发展茭白种植，进一步拓宽了盐碱地治理模式。目前镇赖县累计改良盐碱地超3万亩，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3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5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正宗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9: 1厘米3万年，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1: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2: 妈妈，快看，小松鼠！
13: 嘘，别吓着它。
1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5: 哎，兄弟啊，小点声。
1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8: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9: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

0: 奇强调，
1: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8: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9: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 能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8: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3: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3: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4: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5: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

0: 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1: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3: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4: 没有悬念，
3: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1: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5: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6: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8: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7: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9: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7: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9: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6: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10: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6: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光。

0: 安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4.6%， 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万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

0: 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5: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啊，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假如说啊这个事儿已经憋屈了你半辈子了，或者说有的呢是10天20天的，有的是3月5个月的啊，这种情况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翻过来调过去成天总想这个事儿，让自己感觉到心里特别压力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了，非常抱歉啊，今天本来咱们节目的第一项呢是要给大家播报天气情况，但是今天又是特别抱歉的是我们没有收到吉林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天气预报信息，所以说今天咱们天气预报呢就再次先放了啊，非常抱歉。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播天气预报，但是今天节目呢依旧是直播的，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开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我们等一等热线电话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办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咱们已经做了18年了啊。在18年当中陪伴咱们很多朋友度过了每天晚上的这段时光，也陪伴很多朋友啊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走出来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啊。记住，听我们节目最早的时候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到现在也是用收音机听啊。您可以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晚上7点到

0: 哦，八点半，吉林新闻综合部广播的播出频率呢，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地市州，这个都有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在城市里都有啊，调频的播出啊。当然了，在乡村可能就收不到调频，那你就找中波738千赫。但是各个城市的调频各不相同啊，各个城市调频各不相同。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什么的，我那完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呢，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能做到了啊。只要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这个老朋友都知道啊。蜻蜓 FM 上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收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好了，说到这儿呢，有一个老奶奶啊，一个老奶奶说，你这导热线编辑告诉我抓紧时间接，岁数大了啊，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接一下啊。打进一号线的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
0: 喂你好。哎，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听着了。哎，你是宗晓吗？
0: 哎，是我，编辑提醒我说岁数挺大的老奶奶啊，遇到啥事了啊？
1: 哎，啥事儿啊？
0: 啊，
1: 我是啊，这老伴儿走十多年了。
0: 啊，
1: 老伴儿有病的时候吧，我也有病，我没照顾好。
0: 啊，
1: 我总找是心憋就不痛快。我求你吧，给我开导开导，怎么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能过去这个关？
0: 老头儿是多大岁数没的？
1: 72。
0: 72岁哈、啊？
1: 哎、
0: 你这是十多年，你比他小比他大呀？
1: 我比他小3岁。
0: 你比他小3岁，那也就是说呢，
1: 哎、
0: 你是69。
1: 对。
0: 他72没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我也有病。
0: 然后你是听你说话，身体确实挺那啥，挺弱的一个老太太，是吧？嗯。
1: 哎，高血压，心脏不好。
0: 高血压原来经他伺候你了。
1: 没有，那时候我还能伺候，我就从他老伴走了以后，我就去病重了。
0: 啊，那你现在是跟谁过呢？自己过呢，还是跟儿女啊？
1: 现在我没跟儿女搁一块住，他们的饭菜我不愿意吃，我搁旁边，搁省心乐意的更好。
0: 啊，自己还能做吃的，还
1: 哪能吃？我就搁房糊弄，说我搁能伺候搁。
0: 啊，自己能伺候自己是吧？
1: 哎，
0: 那但是你这岁数可在这了，今年80几了，
1: 过年84了，
0: 过年都84了，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呀、啊，就是这段时间别的都挺好，别的都挺好，就觉得没伺候好老头家，心里头不太得劲儿，是吧？
1: 对对，心思老是总憋着
0: 啊。那个平时白天呢，出不出去溜溜达达的，还能出去悠登悠登不？
1: 也不往远走了，就搁当院子当街上来回溜达，不往远走
0: 啊。你家是那个农村的还是镇里的？
1: 农村的，农村的。
0: 啊，自己家有大院儿。
1: 哎，有个院儿、
0: 啊。那伺候园子啥的。
1: 不对了，我现在不能干活了，干不动。
0: 啊，园子的这个是综合收啥的，管理啥的都不行了哈。
1: 嗯呐，我都不能整了。
0: 啊、鸡鸭鹅狗猪啥的呢？
1: 那我都不能干，有时候捐捐鸡了。
0: 啊，
1: 捡个鸡蛋了，这我能干
0: 啊！捡个鸡蛋、捐捐鸡啥的还行，是不是？
1: 哎、
0: 啊、
1: 哎，
0: 别的都没伺候是吧？
1: 嗯呐、
0: 啊，
1: 干活孩子不愿干了，干不动了、
0: 啊。孩子离多远啊？跟你俩邻居啊，还是那个前后院啊？
1: 大的前后院，小的搁一个屯子。
0: 啊，小的也在一个屯子，这俩都是小子。
1: 俩都是小子，还一个女儿离得远。
0: 啊，姑娘嫁走了啊。
1: 嗯呐、
0: 啊。啊，那个大的今年也得60多岁了吧？
1: 哎呀妈，我大儿子今年都63了。
0: 63了，也有没有孙子呢？
1: 我孙子都挺大，我从
0: 不是我说就是你大儿子也有孙子，重孙都18了，是不是？
1: 那我重孙都17、18了。
0: 哎呀，我天哪！哎呀，这挺好，挺好，挺好啊！这正姐就不错了，这老太太这家你这有福了，看着重孙子了都啊！你再努努力，
1: 就是、
0: 这你再努努力。这小崽儿到时候再给你生个重重孙子，啊，
1: 那感觉好了，借你吉言吧，
0: 对吧？啊，你是这样啊？
1: 我爸哪样都挺好的，就是一瞅人家老头啥，我就想起我老头，我就心憋屈。
0: 我是跟你俩说，我就说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
0: 你说咱们都是上岁数人了，是吧？咱得知道。

0: 那咱这命是老天爷说了算的，是不是阎王爷说了算，不是咱自己说了算吗？
1: 对对，我总听你说。
0: 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咱说了算的？你别说你不伺候他，你要不伺候他呀，他还能多活两年。你伺候他，整不好68就没了个屁的了啊！知道吧？所以说，他人和人这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该他的他就得多活两年；有的人不该他就少活两年啊。所以说呢，他72岁就是阳寿尽了。他这玩意儿说的，咱说黑白无常来了，这玩意儿让你三更死，你留不到五更，你伺候你也留不到五更啊。
1: 我总听你说。
0: 所以说啊，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你寻思也没有用。其实我也挡不住你，这玩意儿也挡不住寻思。你说是不是，老太太？是不是大娘？对吧？挡不住
1: 你
0: 寻思啊！但是呢，但是咱们说说唠唠呢，心情能好点，能敞亮点，
1: 对，
0: 是吧？啊，
1: 我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给别人说的吧，讲的吧，我都挺好的，
0: 是不是？哎，
1: 我就鼓起勇气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说。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吧，活一天乐呵一天，别寻那些不乐的事儿。对吧？
1: 哎，
0: 这个现在就说，刚才你看我一说，这大儿子家这个大儿子的孙子都18了，
1: 嗯呐，
0: 是不是？你这一瞅一瞅这重孙子，这家虎头虎脑的，那家那家年轻人在一块儿，那家欢蹦跳跃的，
1: 嗯呐，
0: 多好啊！你多看年轻人啊，多看年轻人，别看那个跟咱一样岁数大的啊，多看年轻人，跟年轻人在一块儿，然后你听听他们唠嗑，你再给他们打打岔，是吧？对吧？啊，听听着。所以说，
1: 听着了，
0: 身体还行啊，
1: 身体不咋好
0: 啊。
1: 我没说吗？心脏不好，高血压。
0: 抱歉，你等一会儿啊。
1: 哎
0: 呦我天啊，我这也跟你俩一说高兴，给我说咳嗽了。
1: 哎呀，谢谢你啊！
0: 你看你心脏病，心脏病，高血压是吧？
1: 哎，
0: 你这不也没说咋地吗？你想是不是？咱的
1: 走道反腿不咋灵分。
0: 对，腿不咋灵分，这个事儿倒那啥啊，腿不咋灵分，那就80多岁啊，80多岁都是这样了。你就记住啊，你家是你是住炕住墙啊，住床啊？
1: 炕。
0: 那个，你现在千万记住下炕前儿。你踩稳能了再下来啊，这个你千万，咱们岁数大了吧，我跟你别的啥都不怕，就怕一出来摔那儿。
1: 对对对
0: 啊，你千千记住，因为老太太比老头强，老头不听话啊，总耍年轻，一整秃噜一下子就摔了，就完了，摔了就老实了。老太太吧都听话，就是咱们就慢悠悠啊。
1: 那我就把着炕沿下地。
0: 哎，对，把住了，踩稳当了再动弹。因为啥呢？到这个岁数啊，你不管吃啥，这玩意骨质它都疏松了，都缺钙，所以说那个骨头酥了，就不扛那个摔一下碰一下啊，跟一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啊，千万注意这一点，别的没啥事儿啊，别的没啥事儿啊，听不听着？不用担心，然后也别寻思说当年咋地了，这都10多年过去了，你就看现在，你就看孩子们啊，听不听着？
1: 听你的
0: 啊，自己能不能喝点小酒啥的？
1: 不能
0: 喝小酒啊，那最乐意吃啥呀？
1: 我就吃啥，就是咱家普通这些个菜
0: 啊，这个豆角子、茄子、土豆子，
1: 哎，对
0: 啊，这是、
1: 哎、
0: 这是窝瓜好吃啊，啊，
1: 是咱家这些菜，
0: 整点窝瓜，整点豆角子，咱家炖上老香了，啊，哎，
1: 好，
0: 那行了，好了啊，可以陪你唠会儿嗑，你心情敞亮点啊，天天开心啊。
1: 豆角
0: 啊，
1: 我那啥，麻烦你祝福我，让我身体早点好呗。
0: 哎，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哎。好了，再见了，老奶奶。哎，好嘞，哎，
1: 哎，好，
0: 再见，哎。这老太太83了，没啥大毛病，那个气味比我都足性。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介绍了一半啊，介绍了咱们节目怎么收听，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怎么参与啊，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刚才

为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参与的渠道啊，就是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参与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家呀，可以通过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通过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文字的方式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就可以发啊。还有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快手的这个快手啊，大家找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现在就能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已经来了很多人啊，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啊，帮忙点小红心啊，大家帮忙点小红心，让咱们小红心呢尽快的这个热起来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因为咱们节目是刚开始第一时段的直播嘛，大家可以转发一下啊，在快手上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正在直播，谢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有些事默默不开啊，有些事觉得闹心难受的，或者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这种情况啊，都可以现在啊，就是现在就是快手上就现在不能申请连麦啊，快手上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老太太唠会嗑，这不挺高兴的吗？是吧？好，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哎，不是啊，还没接进来呢，正在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麻烦你别念我这名啊，这个本来想给你打电话了，但是编辑说呢声音不能处理，我怕我父母听见上火，有这么一个事请教你。我和我老公啊结婚20多年了，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宠我，家里财政大权也归我管，然后前两天我发现他去外地了，他没告诉我，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和找别的女的去了啊，在冲动之下我就提出离婚了，今天是冷静期第一天，我有点后悔了，怎么能往回找呗，那还有啥后悔，还不往回找，你装啥屁驴子，人家照顾你这么多年了，后悔往回找，脸不值钱啊、哦！是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吧，你能给他整回来，你俩能过日子，能过到老了病骨了，算你赢啊、哦！你再呢，你离婚了，到最后人家过得挺好的，你在这头孤苦伶仃，冷锅凉炕，那你那日子过得多闹心呢，所以说现在赶紧想招，赶紧想招，就不离了，哎，就接着过，哎，能过得挺好的，这是本事啊。他去外地他没告你就没告你，没告你能咋的呢，完了就拥护这事就要离婚，你这婚姻就是，我跟你俩说，你婚姻观极其不正常，就是你有点毛病啊，多多少少我觉得你有点毛病啊。就是上外头去了，完了你怀疑，你就为你怀疑的事情就要付出婚姻的代价，或者说一生的代价，你是不是缺心眼子？就属于那种就是脑瓜里头，左脑是水，右脑是泥，你不能一思考，你脑瓜一转，你的脑里全是水泥啊。你那大脑就是那个咱们在大道上看着那个商童车嘎嘎在那转，里头水泥石头子啊啥都有啊，但是就没有脑浆子，没有褶皱，你这种女的，你说是你就是你知道婚姻是必须尊重的，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这不跟闹着玩一样，你结婚20多年，你得40好几了，将近50岁个屁的了，不是将近50岁个六饼的了，那你还整这事儿，你不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说的，哎呀，没告诉就没告诉嘛，那都是小事儿，有个不让你看见，不占你家里的地上，还能长期供给你稳定饭票的物种，你想想就开心呢，你得抓大放小啊，乖呀啊。他这个我感觉吧，应该是没啥事儿，然后他在这块就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不但是长期饭票，而且我感觉他家老爷们还是他常年的勤务员，啥都给他干，完了就完了之后就出这事，就惯的嘛，就是张三不吃死寒，就活人把他惯的。好，来看一下雨过天晴时候啊，说反悔的时候你就和他说，我逗你玩呢，我逗你玩儿啊。但是一定要记住，真的就是那个，哎呀，就是婚姻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啊，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啊。真的是件天大的事，所以说你不能拿这玩意当儿戏，你说理就理，说不理就不理，拿婚姻当拉锁，你不扯淡，你不尊重他，他一定不尊重你。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小米说的，今天辛苦一点没关系，明天也好不到哪儿去，慢慢来，不要急，都是你的苦，没人跟你抢，所以千万不要没苦硬吃啊，别扮演悲情的角色，耍赖怎么了，耍赖又不丢人，那对呗，耍赖了我就到最后我得到我想要的了，那就赢啥这那个的。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通过热线电话啊说的啊，没发公众号信息啊，但是发了这个热线电话，说这位朋友啊，说他孙子36了，外孙女也都30了，俩孩子处对象都处不长，想让钟晓老师祝福一下俩孩子各自找到真爱啊。

好的，咱们祝这俩孩子早日的找到真爱啊！你孙子36了，36属马的，今年够呛，过年再说吧。外孙女差不多，今年年底处一个啊。别操心啊，别操心啊，没事，他俩都能找着，都能找着啊。孙子好像费点劲，孙女其实一点都不费劲，就是你不知道，人家不告诉你，想你岁数大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嘞啊，这个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话不让我说话啊，咳嗽。大家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生活是真美好啊，去掉美那是真好，去掉好那是真美，去掉真那就是美好啊。总之生活一定是特别好的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很多痛苦的最大的根源啊，但是生活当中呢，往往都大家都不认这个账啊，都不认这个账，但是必须得你的这个，往往是我们的智慧提升了一个层次之后才能认识到，得学会内观了，学会反省之后啊，才知道啊，果真是我们自己啊，果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烦恼。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呢啊，就三样啊，就三样，一个是自己的事儿，一个是别人的事儿，一个是老天爷的事儿。别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啊，自己的事儿自己好好干，老天爷的事儿你顺着老天爷干。别跟老天爷较劲啊，这个是别觉得我很聪明，我很厉害啊。我这长袖善舞，我左右逢源。我能胜天半子，料事如神，料敌机先啊，算无一策，把人性把握，把人性把握的特别好啊！你就这样的，你到最后你没发现吗？老天爷也不吱声，也不撵语的，你看他就倒血霉了就。所以说，记住啥呢？这事如果是老天爷的事儿，咱就按照天道来做。啊，咱中国人也叫天道循环，是不是？中国人的这个自然而然有一套道德标准在这儿，你就按这个做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你一定倒霉。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别人的事儿啊，你总当成你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总当成你自己的事儿，操人的心，操人家心，完了实际上人家也挺烦你的，你自己不知道。哎呀，一天天净寻人的事儿，其实人家过得挺好的，比你强多了。啊，再有那个自己的事儿，自己事儿总怨别人啊，那就是自己没本事的表现，自己事儿自己处理是吧？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或者说快手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是正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啊，这个已经挺长时间了还无法释怀，过不去这坎儿的话，都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接下来到广告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是开通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觉得心情委屈，心情不好的话，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一个团购产品啊，大家听一听，尤其是这个骨关节啊，这缺钙的朋友啊，问问大伙儿啊，有没有这个各位听众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啊，这个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0: 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这个钙呢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钙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咱们广播电台啊，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买不到啊，这个只有咱们这次团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个38块钱呢，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那个因为我有一位朋友啊打进电话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的热线啊，跟他唠一唠，看看他遇到了哪些问题。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同学。喂，你好。
2: Hello， 小叔。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叫大爷也行，没事儿。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嗯，就是我现在大学刚毕业，然后就是我有一些想干的工作，然后想自己就是在那拼拼闯一闯，然后自己就是做个生意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碍于我母亲的原因，就是我妈妈这个人的控制欲比较强。
0: 你慢点说话，你说话有点连片。你妈妈的控制欲比较强。
2: 对，
0: 你大学毕业应该22岁啊。
2: 对
0: 啊，那你是就是不想找工作是那意思不？
2: 不是不想找工作，我觉得我如果要是想就是靠自己创业或者啥的话，得先找一个稳定工作干一段时间，然后赚点钱，然后再那个啥。但是我现在就是看了几个项目，感觉有一个还行，然后就是想那个啥，想赶在双十一之前把这个店开起来。但是我妈妈就是我原来不是在家里边，然后他答应说就是说给我起步资金或者是啥的。
0: 给你大概需要多少？大概需要多少钱？方便透露吗？
2: 也就10万吧。
0: 10万块钱，
2: 10万应该就能够了。
0: 但是孩子对于普通家庭来说，10万块钱是挺多的钱，这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
0: 你知道是吧？那就行，因为有一些家庭10万块钱基本上跟咱普通老百姓花5毛8毛是一样的，但是绝大多数家庭，10万块钱是比较多的一笔钱，然后有很多人都已经挺大岁数了，兜里都没有10万块钱，这个你要知道，所以说10万块钱不少。那接着说，这个你投这个钱是需要你妈妈给你投这笔钱，你妈妈现在就坚决不给投是吧？
2: 倒也不是坚决不给投，他就是不知道他是啥意思。他意思是说让我爸等我爸回来之后再商量。
0: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2: 为什么这么着急？

0: 因为那个人天天给我发微信。
1: 那是人家为什么给你发微信呢？
0: 想挣钱吧。
1: 对啊，人家想挣你钱，但是你能不能挣钱，人家负责任吗？
0: 他说就是，如果干不上，就第一个月还是一年来着，干不上收入不到20万到60万，他会全额退给我。
1: 到时候你找不着他怎么办？
0: 他给我发他实体公司了。
1: 你拉倒去吧，实体公司有的是啊，不可能。就这种包的事情是不可能有的，除非咱说句实话，利用你的身份，就是干点那个其他的事儿啊，到时候把你这孩子扔进去，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我问一下吧，就是你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咱因为你问到我了，我还是想帮你这个忙，不是说的打压你啊，因为你，我可以给你提一些建议啊。那个，我是想问问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是学的什么专业？
0: 我大学学的什么专业？我学的工业机器人。
1: 什么？再说一遍。
0: 工业机器人。
1: 工业机器人是吧？
0: 对。
1: 啊，那个工业机器人，那你这个现在咱们吉林省有这个相关的公司啊？你去投，就是到校招的时候，你去没去看过？
0: 但其实这个吧，当时高考志愿都不是我自己填的。
1: 咱别说高考志愿的事儿，因为那个事情改变不了了。我就问你，就说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咱们吉林还是工业还是可以的，需要用工业机器人的地方也很多，对吧？
0: 而且未来 AI 发展的也不错，我觉得可以往那个方向转。
1: 然后为什么就是你没就是校招的时候招没去没去过？你了解没有？
0: 校招的时候我还真去了，当时来我们学校招聘，但是我没就是说填那个信息上，因为他们企业其实都有挂钩的。
1: 那是你认为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挂钩，你为什么不填呢？对吧？这个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这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大学这四年，你在学校做没做过生意？和没和同学？比方说我们在长春的时候，我们那个南方的同学啊，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比较早。啊，比较早，那个时候南方过来的人，就是你像我们的一年大学生才几十万啊，100万都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南方，比方说四川的啊，这个湖北的啊，这个海南的同学来，他们回家的时候都是装了满满一提包人参回去，啊，在咱们这块大概是20多块钱一根，30多块钱一根，啊，那时候便宜，不像现在贵了。那时候钱也值钱，他说5块钱一根都能有，回到家那头就能卖到200多、300多，当便宜东西卖还。所以说那些同学人家就是回家的时候把这个人参，吉林的人参拿回去，把第二年学费就挣出来了。这个听懂没有？然后呢，我们这些同学呢，这个东北这帮同学傻，没有人家南方同学那么有心眼儿。但是呢，我们同学之间也都知道，我上光复路，就我跟我们同学都干过这活，上光复路起一批袜子，啊，起一批袜子，那个插排，啊，插排光复路可能卖5块钱，那个拿到那个寝室卖，就能卖到10块，啊，这些我们都在过，女生寝室，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合伙。我们去进货，女同学负责卖女生寝室，我们负责卖男生寝室。这个买卖我们都干过，虽然说跟那什么讲，挤子身上那点肉的买卖，但是我们做过。你做过没有？
0: 我卖过小零食啥的。
1: 卖的怎么样？
0: 然后贴过手机膜。
1: 啊？
0: 贴过手机膜。
1: 贴过手机膜，做的怎么样？生意做的如何？
0: 也就赚个几百，1000左右吧。
1: 那挺好，
0: 然后还像是代写代课啥的。
1: 这个就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你干过这个活就行，你就知道这个生意这个东西它里边有说的，对吧？你们同学是有干特别好的，比方说卖那个点卡呀，卖游戏卡，卖电话卡，乱七八糟的卖的。就我认识一个老小子，在大二的时候他一年就能挣5-6万块钱了。
0: 你咋挣的呀？
1: 就是卖游戏卡，那男生打游戏嘛，他那时候这个电脑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他有渠道能整出便宜卡。对呀，所以说呢，我告诉你是在哪儿啊，就是为啥我要问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要知道生意这个东西风险是很

0: 大的。
1: 那确实。
0: 风险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生意。为啥我问你说来招聘的，为啥你不去那啥去？你都去了，你简历都不投。那说明你这个人是特别不自信，非常往后缩的一个人啊。我先投着呗，管用不用呢？你感不感兴趣？最起码来说，不可能一个感兴趣的没有，对吗？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性格，我跟你俩说，最起码来说，现在这两年不适合做生意啊，这是我对你的判断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要想做生意的话，你跟你妈谈这个事儿，那你就要有能力让她认可你这个生意。那最起码来说，说句实话，比方说我有10万块钱，你妈有10万块钱。对吧，你来说服我和说服你妈一定是说服你妈的难度更小一些，对吧？是吧？那么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说服很多陌生人来信任你，买你的东西，给你投钱，你连你妈都说服不了，你上哪儿去说服别人去？所以说这是你的，
1: 我说不了他呀，
0: 这是你的，
1: 他就啥玩意都按照他自己想法。
0: 你别管是不是按他自己想法，钱在他那儿，你想挣他的钱，你想让他花钱，你就得按照他的想法让他把钱拿出来，这就叫什么公共关系也好，或者说这叫什么营销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最起码来说，现在我不敢说3年以后5年以后你能不能啊，最起码来说此时此刻到现在你没有这个能力啊。第三个，人家那个人，我告诉你啊，就是追你追的越狠的，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发财的事儿，别人成天找你，还找你，我找你领你发财去吧，我领你发财，这个老有钱了，这个你不挣钱，真正挣钱的事儿有这么找人的吗？啊，傻孩子，
1: 他公司不收我。
0: 他公司销售，他也不至于这么找你，因为他要卖给你是一个挣钱的项目，这个项目真那么挣钱，他自己就干了，他卖你设备干个六饼，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我给你说的话就是，你最起码来说现在啊，我这位末期少年穷，我对年轻人永远充满希望，末期少年穷，但是此时此刻，你呀，不适合做生意。你适合，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真正的，如果说你真就想做生意啊，不管你想做哪方面的买卖，你先到社会上去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在这个行业内，比方说你听我说，比方说你想学 AI， 你想学 AI， 那你就到 AI 应用非常多的公司里面去打工，你不挣钱都行，就是我就来打工，我就来学习就可以，我都不说我学习，我就是来混的。你得做哪个行业，你要想做好了，你要知道到最后什么人能挣钱，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在做就能挣钱，不是，而是这个行业里的油子，知不知道啥叫油子？做地产的人多了去了，为啥就那几家挣钱了？听明白没有？因为人家知道是谁在做，用什么在做，再怎么做，不是表面上这些老板跟你说，我当年很励志，我就500块钱起家，你就500块钱起家，你知道他背后他做了哪些工作吗？为什么有一些条件没给别人就给他了？你以为这个条件是？我说句实话，有的时候这一个城市可能就3张执照，为啥他记不出名也不显彩的，他就能得到这张执照？听明白没有？那不是，那是他有他的渠道，这个渠道永远不会跟别人说的，傻孩子。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励志可以，你这个大学刚毕业说我就不想参加工作，我就想励志做生意做实业，好，你现在就开始不要抄你爸你妈要钱，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挣钱啊！而且你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内挣钱，
1: 控制我回来，
0: 你不用他控制，你要连离开你妈的能力都没有。你常说句实话，我用我妈的钱，我没这个能力，我连离开我妈的能力都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你还干个六饼了，你啥也干不了，别说买卖了。
1: 不是，我
0: 真的，你还做啥买卖了？你连离开你妈妈的勇气都没有，你就老实在家。咱这么讲，你就泡着澡，
1: 他找人把我接回来的，他找人把我拽回来的。
0: 他拽，我问你，他拽你，你就不回来能咋的？所以说呢，第一个啊，他拽你，很有可能你真就上当受骗了，整不好你都进传销组织了，听着没有？你没有个六。

0: 有你，你50%以上有这个希望啊！我刚才说的这孩子，你听懂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么长时间跟你俩唠嗑，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事儿掰开了跟你说。第一，我告诉你，你现在没有能力做生意；第二，我也告诉你，你真正想要做生意、真正要做生意的人该怎么做。听着没有？
1: 好的，
0: 好了，其他的不要说了啊！再见。
1: 那您别生气了。
0: 我不生气，我压根儿没生气。我一个小孩能信着我，我非常高兴，因为你没傻透枪，傻透枪的孩子早脑瓜更跟着就去干去了。你还值得问问我，这孩子挺聪明的，所以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啊。三年以后你和现在绝对不一样啊。好了，
1: 行，是吧，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啊。这个小米说呀，小米说这个自古以来啊，自古以来啊，小米说，如果你的父母不是掌握着某种特殊权利的话，那这个人100%是骗子，还能追着你让你挣钱，对不对？自古以来做生意就意味着附带风险，没有任何一项投资是谁敢给做保证投资稳赚不赔的，更何况你投10万能敢着保证你月赚20到60万。所以别人做生意赔钱，你是以什么底气和资本保证稳赚不赔的？长得好看，绝顶聪明，能掐会算，穿越过来记得历史大事件，对吧？比你聪明，比你懂人情世故，比你会说话，比你自身条件好的多了去了，人凭啥找你呀？我说话不好听，但比你被骗以后找不着调的哭好听多了，好多了，对呗？就是听众朋友也好，还是这个快手前的观众朋友也好啊，我希望孩子们也好，因为前些年就是这个事儿，现在这么多，现在还有孩子给我打这个电话，我都老欣慰了，真的。前十年，不能说前十年嘛，前八年到前十年之间，老多大学生创业了，那家创的，本来爹妈还有点棺材本都没了。就是你压根儿不知道生意是咋回事儿，你就听人一说，哎，这事儿能挣钱，我这怎么地的就去挣去，怎么可能？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啊，就是自古以来赚钱就是秘术，知不知什么叫秘术？有的甚至都是传子不传女的，它就是不外传的一个技术。那玩意儿，这玩意儿说你这么干就能挣大钱，你跟我干，你就买这个你就能挣大钱了。这事儿完了还，咱们讲人家世界啊，就是老天爷会给每个人三次机会，你有一次机会了，这有可能。然后能追着你的，这肯定是骗子。良机啊，记住，良机不会敲第二次门。啊，良机不会挑第二次门。然后记住我这句话，小米说的特别对，比你聪明，比你懂人情世故，比你会说话，比你自身条件好，比你家庭条件好的多了去了，凭啥找你？记住哥这句话吧，自古以来赚钱就是秘术，啊，当官也是秘术，那是传家的。那传家的只有是咱这么讲，那个特别特别好的子女那不用说了啊，子女是从小跟爹妈，如果是爹妈是做大生意的，他跟爹妈在一起啊，他跟爹妈在一起，爹妈在饭桌上唠嗑的时候就会说这些事，但人家在外边不会这么说。凡是在外边说，你看我当年的时候我创业多么艰难啊、我当时如何诚信，如何怎么怎么地，他讲的他真是做到了，但是绝对不是他赚钱的啊最根本的原因。有一些人呢是天才啊，他自己想明白了啊，虽然咱这么讲，虽然是没有人教，但他想明白了，他也做明白了，这是天才。剩下其他的就是咱这么说，很难，真的太难太难了，做生意没那么容易啊。记住啊，记住最后哥最后说的一句话啊，就是孩子们包括岁数大的也是记住了，追着让你发财的没有一个不是骗子的。除非小米说的特别对，除非你有其他的资源，你有特殊的资源和人家换，人家图的是你这个资源，那好，你能那啥啊，你可

可能是这个财发的比较容易。你要啥也没有，说你就能发财，追而且追着让你发财的，100个里头有100个是骗子，就是0.001个好人都没有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稳稳的幸福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有一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初三的孩子用 AI 学习可以吗？老师讲不可以，但是孩子说他不抄答案，他就想问一问，了解一下，让 AI 再给他出题，他再做，这样有助于他学习吗？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无法给你更好的回答，但是我希望带他使用 AI 的时候你在旁边。那不属于他，这是学习是可以的，抄答案那不扯淡的吗？除非这道题啊，除非这道题就是说真的就是不会了啊，真的就是不会了，而且一点思路没有，那找着答案，启发启发思路是可以的。其他的时候你还是得让他自己有思路啊。我不知道，因为咱们这么讲，懂得说，不懂的不要乱说。但是我觉得你儿子这个不涉及到学习 AI 的事儿，你儿子这涉及到抄题的事儿，就他不会他就抄，不会他就抄，主要就是抄答案。所以说呢，他用的时候是可以的。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第二呢，他用的时候你要在身边，你看着就好了啊。雨过天晴说，就是做梦也梦不到这么美的事儿啊。对呗，刚才这小姑娘，哎呀，小姑娘啊，哎呀，其实真的就是你要想进入哪个行业，你就先进到这个行业去干活去。你先进到这个行业里面，你知道这个行业，最起码来说，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在长春市，或者说我在朝阳区，我干这行，我知道这行里头朝阳区都谁在干，那然后用的什么方法干的，背后的那个道到底是哪儿，然后主要客户在哪儿，怎么挣的钱，怎么加的价。怎么揽的户，这些东西你心里得有数啊，你心里啥数没有，人家告诉你说这么就能挣钱，你就挣钱了，那能那样的话他自己就挣了，用得着你吗？人家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啊，跟你不认不识的就叫你挣钱。先成为行业内的人士，但是这个行业内能挣着钱的1%都不一定到，但是你不成为行业内的，赔钱的是100%啊。

0: 好了，我们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啊，团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在介绍期间，大家记好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看一下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的这条消息啊，所有这些朋友您注意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

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啊！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线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啊、医保卡等其中一项就可以证明。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块钱，现在10块钱就可以，因为这个活动啊咱们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呢需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啊，要不约不上。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 啊 ,8056-1616,8056-1616。

0: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说这个国课堂盖这事儿啊，咱们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课堂高端盖的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呢，就148块钱，一分钱都不会便宜了。今天呢，咱们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特别划算啊，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每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呢每天基本上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爱人呢想那个干那个豆制品厂，然后我就
0: 干什么
2: 还同意
0: 豆制品
2: 厂
0: 啊，
2: 对对对，
0: 就是做那个豆皮儿啊、豆腐啊，
2: 对对对对，
0: 干豆腐啊这些东西呢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因为什么原因我不同意呢？因为他们就是他原来是那个家具的设计师，
1: 嗯，
0: 家具设计师吧，因为他跨行挺大的，是不是？因为他也不懂经营，也不懂那啥，
1: 嗯，
0: 我说他，因为我老公公吧，就是干这方面，他就是那个家祖传的豆腐都做准很多年了，
1: 嗯
0: 嗯呐，但是没有经营过，就是小摊小作坊，
1: 嗯
0: 嗯呐，然后我先生吧就要干一个大的，就是要干一个豆制品厂
1: 啊，
0: 完了我就不同意，
1: 嗯。
0: 因为我俩现在欠着挺多外债，他出发点是好的，他就是想快点挣钱把这些外债还上，但是我俩现在手头没有钱，他又要我用我这个房子抵押去贷款，
1: 嗯，
0: 贷款，嗯呐，然后我就不同意，因为我说咱俩又是欠那么多钱，那个咱俩又是一下子折了，咱俩整不起了，因为这个钱是我妈拿钱买的，
1: 嗯
0: 呐，嗯，如果我说整不起了，他就非要干个大的。
1: 嗯
0: 那我说你一没经验，二没那啥，我说咱俩要是从小开始干吧，我同意。
1: 不是，就是这样，我问你，
0: 嗯，
1: 就是这事儿是不是你说了算吧？
0: 我说的，他就是
1: 你要说了算，就告诉他就是肯定不好使。
0: 嗯
1: 啊，就是
0: 不
1: 行，不
0: 听，
1: 啊。你上你爸你妈那块是当帮工就行啊。
0: 嗯，
1: 对吧？
0: 嗯，但是他爸他没有妈了，他妈，
1: 那
0: 个，
1: 你就上你爸那块当帮工就行，
0: 嗯，
1: 你把那个再扩大一倍，
0: 嗯，
1: 算你厉害，开个豆腐房，
0: 嗯，
1: 啊，
0: 嗯
1: 嗯
0: 嗯，
1: 哎，这个吧，就是，
0: 嗯，
1: 他那个这东西这样，你如果说咱这么讲，指山脉末，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就比方说有那个80个食堂啊，用他的豆腐，
0: 嗯，
1: 是吧？都定好了，
0: 嗯，
1: 那你就开场，
0: 嗯，
1: 就开场了呗。
0: 嗯嗯，
1: 你都梦上的，你连销路都是梦上的，你完了之后你就去那啥去，就开场了，你不纯属扯淡吗？啊，
0: 老师，这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个他是那个他之前吧，他就是上过一个什么什么课，然后他就是一直有销售渠道，但是我说他要是经营的话，这方面他很欠缺。我说
1: 不可能，
0: 嗯，
1: 不可能，这肯定又是一个被那啥骗了的人，被那个上课的给骗了的人啊，
0: 嗯！对对对，上课他就是上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也是成长类的课程，
1: 嗯，
0: 然后他认识了很多同学，
1: 认识了30多个同学，这些同学在一块儿喝，那些同学给他投钱呢？
0: 哎，对呀，啊，我当时还在上在
1: 对呀，
0: 啊，
1: 人家那些都是大伙投钱，一家花2万，40个人凑100万，
0: 对，
1: 完了那个凑合出10万，那个当董事长，
0: 对，
1: 开个饭店啥的，他们都那么干呢，那你为啥得让你自己花钱吗？缺眼儿吗？
0: 他当时上这个课的目的就是这个，也一就有渠道，二是那个他们可以支持他做这个事儿。我说那现在你找你同学去啊，
1: 嗯，
0: 我说咱俩从小开始干，咱俩要是真是从小要干点事业的话，咱俩从小开始干，从作坊就是咱俩一积累经验，
1: 嗯，
0: 二是咱俩有挣钱了，咱俩再扩大规模，对不对？
1: 嗯，
0: 我说是这个，我说是这个意思，但他不同意，他就一想一下子，哎，想要怎么大的，他说他同学有渠道。
1: 渠道个六饼啊，渠道那帮人干啥我不知道。
0: 对呀，啊，我就说呢，哎呀，又这个商会那个商会的，他就不听啊。
1: 嗯，就是你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水平，别往那里头混，都些骗子。哎呦天，都指子在这里头找点啥，找点这，找点那个，不比那些年了。
0: 对，
1: 那些年我知道他们干了两个买卖，但是成功的也就那一两个，
0: 嗯，
1: 剩下那好几百个都失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扯淡的事儿。啊，这又是叫人给洗脑了吗？这不是？
0: 哎呀，对呀，啊，他上这课花不少钱呢，这一年花了3-4万块钱。
1: 对，他那个基本上得2万块钱，最低的。
0: 对，
1: 得2万块钱。
0: 啊，对。
1: 然后那个不完了隔。
0: 加进去，加上2万。
1: 隔一段时间还得回去一趟，回去一趟，他是怕你被别人洗脑了，他隔一段时间回去再洗你一遍啊。
0: 对，哎呀，太对了，老师。
1: 哎呀，我跟你
0: 说，
1: 我就告诉你，你小哥我没出去干这行去，我就对社会做贡献，我是因为还有良心在啊，要不然我早挣钱了。
0: 我就说他就是骗子，他就是不信呐。
1: 嗯，
0: 他就是不信。哎呀，他被他们洗脑，他是一个，哎呀，说不好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是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的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最近心情很不好啊，前几天楼上漏水把家里给泡了，事情解决了啊，但是还是很闹心，感觉什么事都不顺的，也没有什么兴趣，情绪低落，求小哥开导，你这是到底了。这个楼上才跑你家来了，所以你这过一段时间你看着吧，就逐渐你家这钱就挣来了。有句话叫山，叫什么？山管人丁，水管财，知道吗？楼上往你家漏水，就说明他家财气往你家来了。你就逐渐再过，顶多再过一个月到俩月，因为这个事儿应最远是仨月，我估计俩月左右，你看你家就开始挣钱了啊。你就干啥都顺当了，你挺过这俩月啊，就逐渐硬上了啊。没事儿，马上就过去了啊。对，铁杆小米都说了，对，嗯呐，哗哗发大财，我说的，嗯，对不对？陈所以说没事儿，别情绪低落，顶多再停俩月，有可能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俩月左右，你这最远是仨月，你家就顺当了，就挣钱了啊。

好的啊，来，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别说我名啊，说我们家呀，今年年景不好，农村，完了先是涝了，完后来旱了，两头着吧，减产肯定是定局了。我老公在外边呢，务工啊，活也不好找，老转地方，工资都不准上，太难了。我这人呢，心窄爱焦虑，现在正在吃药，也知道无力改变，但是呢，就是上火，哥，你说我可咋整啊？孩子读研呢，还是儿子，压力老大了。你那啥，你一个一个来，你就先说种地这个事儿。种地这个事儿，你想一想，咱们老农民种地就有这么一句话，从古传到今，到现在也没变。因为我是农村孩子，我知道叫庄稼不收，年年都种，年年不收，年年种。年年不收，年年种，年年都得种，种地就这么回事儿。没有年年不收的时候，但是呢该种就得种，所以说地这事儿就这玩意儿，今年不好过年好，过年不好后年好，那就肯定有好时候，对吧？就是农民种地不

就这么回事吗？这个事儿你要想不开的话，那你不是个合格的农民。你看那些成天算计，哎呀，今年这个不能种地啊，今年种地得赔呀，把地包出去，一包出去人大丰收了。啊，过年呢我也得多收点地呀，我就再包几个人地吧，他一包啊就那啥了，就那年了，大旱是吧，就减产。赔的啊呀，就是十票债还上九票就剩一票。就是你看那种成天总算计那样的。他种地他挣不着钱。你发现挣钱的都是咱老农民，就最起码来说发大财可能不大。对吧，但是呢咱们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年年都种，收了也种，不收也种。收不收都种，这样才是真正的农民。对吧，第二个工资不准成这事儿，工资不准成这事儿没招。这个事儿实在是年年不一样，年年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儿子，儿子自然有儿子的本事，你供他读研就是要他以后有本事，不是让你操心的，对不对，你压力也就这一两年的事儿吧，还能咋的。所以说你呀，就是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就是你不接受也没招，接受那就会越来越好。

0: 好了，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这还得抓紧点时间呢。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我说我家是男孩，今年26。
0: 啊，
1: 他处个对象是23，完了念的研究生。
0: 那，
1: 完了你说这还处应该处不处啊？完，但是工作我家孩子工作在阜新，完这孩子还不想上阜新来。
0: 嗯，
1: 你说应该处不应该处这个对象，这意思？
0: 你管那事干啥？乐处处去呗，处成了算，处不成拉倒呗。
1: 不是，我这当地也不知道给介绍的，完还他不看还。
0: 人家处对象，你给介绍个六饼啊？你等他不处，你再介绍啊？
1: 不是，这也到那个年龄段了，我寻思。
0: 26到啥年龄段呢？你这你闲的吧你啊？你就有个儿子，不知道嘚瑟好了。你别管他，乐处处，处成了咱就结婚，处不成就拉倒，有的是啊。
1: 处成可能黄金时候过去了，我寻思。
0: 什么叫黄金时候？那就有不好整不好，他黄金时候38呢？你知啥叫黄金时候？
1: 那头30岁不就黄金吗？
0: 谁说的？头30岁找不着，不一定能找着好的。等我好像38前找个18的，
1: 咱没那能耐。
0: 你咋知你儿没那能啊？你儿整不好找4个呢。
1: 找4个。
0: 所以说你别用你那种没啥文化也没啥见识的眼光去衡量孩子，行不行？
1: 哦，
0: 人家处对象呢，你别跟来掺和。人一般都当妈的掺和，你当爹的掺和这玩意干啥？你闲的。
1: 我媳妇不乐打电话，我寻思
0: 你媳妇不乐打电话，你告诉你媳妇别操那个心。你家孩子乐出啥出啥样的，处成了结婚，处不成了就啥时候领到家了，啥时候是你家儿媳妇，没领到家都是好朋友啊！听明白没有？
1: 嗯，行，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哎，还乐呢，你说、就是。

这孩子才26，他乐处处去呗，处成了行，处不成黄呗。你说跟他搁了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你真是，那玩意儿都是道上走的事儿呢。你小米说的，一想到我现在吃的苦，竟然是我努力得来的精挑细选的报应，我就想笑。完了，我还不敢大声笑，我怕老天以为我不服。所以，这位先生，您几个30岁了，攒了几块黄金了？就是的呀。什么是黄金年代？什么是黄金时期？你姜子牙68说媳妇儿，还是72说媳妇儿？还叫媳妇儿给他家暴了还啊？嗯，一生当中你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是真正的黄金时段，你不要就是别人啥样你就得啥样的，不是那回事啊。

但算不明白啊，那些看不起我的终于都懒得看我了啊。现在的我呀，哎呀可真是不错呀，哎真是挺好的，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懒得看我了，哎呀这活得太好了，我是一个扮猪吃猪饲料的人啊。能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的滴水不剩，能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的滴水不剩的那种人，哎呀我天了。

好的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小米姐，你俩可太会说话了。那我们家住顶楼啊，那我得把我们家水看好了，可不能漏别人家去，以免把财带走了。那我得让他们家往我们家流。你这没事儿，你这个更好整。你们家住顶楼，你没事儿啊，你就洗洗涮涮啊，你就洗洗涮涮，经常使自来水。那自来水都是从别人家下边流上来的啊，那都聚到你们家了啊。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哎呀，到点了吗？这不是，这后边小米这段话整的给我整太欢乐了。好了，时间到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呀很长时间了有一个事儿一直让您觉得特别委屈，心里头不舒服啊，不吐不快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您近期啊觉得有一个事情让您感觉到这个无所适从啊，不知道如何选择是好啊，比较迷茫等等，也都可以啊，咱们可以互相之间参谋一下啊。给大伙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啊，小声长谈这个广播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天我们都为大家强调一下，介绍一下，为什么呢？可能有很多朋友是你真不要以为说这个节目说了播了18年了，所有人都是18年都听过的，不是这样的啊。可能有人真的就是第一次听，或者说有外地的朋友第一次听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咱们通过介绍的时间呢，也等一下热线电话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播。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在长春市内啊，用收音机听是 FM91.6兆赫 FM91.6兆赫。那么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因为是吉林台的节目嘛，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啊，只不过呢播出频率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啊，也就是说发射频率各不相同，但是时间、节目什么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完全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啊，咱先说收听嘛。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啊，听城市调频呢听不清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用咱们中波738千赫，就是不用调频了，用中波来听，用中波738千赫来听的话，效果就会很好。就是凡是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中波的效果就很好。一般的来讲，城市调频能覆盖到的地方，往往中波听起来呢干扰就比较大，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用中波来听就能够听得比较清楚，而且中波呢是全省就这一个频率，不光是覆盖全省，而且它还覆盖了辽宁北部啊、内蒙的东部啊、这个黑龙江南部一些这个市镇呐、一些县呐都覆盖到啊，因为咱这功率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就是用中波听找比较好找，中波738千赫。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之后或者说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们家离你们吉林省挺远的，不在你们吉林省范围内，或者说呢甚至都不在中国范围内，那怎么办？又想听广播，那您就用手机，因为现在方便了，有互联网了嘛。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我们给大家推荐蜻蜓，其实只要是网络收音机啊，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够收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我为什么介绍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有咱们的重播啊，是因为蜻蜓上有咱们重播。大家记好啊，咱们这个蜻蜓上的这个，在蜻蜓上您下载下来之后，不有那个放大镜搜索吗？你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我们节目啊，就是咱们频率，就是咱们频率。白天是人别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直播。那么如果是这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这样的话能搜到专辑。这个专辑啊，就是把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都编在一起了，一集一集的按日期上传的，您按日期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网络收听啊。介绍完收听之后呢，咱们再介绍一下收看。收看呢，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呢是晨钟报晓的晓，找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啊，欢迎大家啊。最后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除了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的参与，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钟晓工作。

0: 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就是咱们现在正在互动的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如果说您原来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这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在后台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这个迎热线吧，有热线朋友已经等了一会儿了，我们来接近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咨询一下，我呀是单亲，
0: 嗯，
1: 然后呢，我女儿今年29周岁，大约工作5年吧，
0: 嗯，
1: 然后在我们这城市，在鞍山，辽宁鞍山，
0: 咱不说哪儿，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然后呢，以前吧，别人给介绍对象呢，还能加个微信，现在连微信都不加了，
0: 嗯，
1: 然后问他原因，就说我不想搞对象，搞对象了就得结婚，结婚就得生孩子，我不想对谁负责，我现在生活的挺好，
0: 嗯，
1: 然后就说你到将来了我能给你送走，你还管我干啥呀，我爱干啥干啥。
0: 我想的还挺远的呢啊。
1: 啊，完了，我姨我舅我也都能管，但是我到时候有那个机器人，不行我就上养老院，
0: 嗯，
1: 不行就让我表姐家孩子到老了给我签个证就完事儿呗，
0: 嗯，
1: 这给我气的，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就应该挺着呗。
0: 孩子二十几，28、27、
1: 29周岁，
0: 29，那他毕业挺晚。嗯，咱们从根儿上挖挖吧。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
1: 没搞过对象。
0: 大学的时候搞没搞过对象？
1: 没搞过，
0: 就是一直就没搞过对象。
1: 没搞过。
0: 那个时候你没问问他吗？没撺掇撺掇他吗？
1: 不行，他说他本来就学财经的，男生少，然后在那个外地那个地方，就是男生少，然后他也不想找。
0: 嗯。
1: 你看他还挺追星，就男有什么韩国影星，那个唱片呐、啊，还有那画报啊，能买长老金。
0: 嗯。
1: 然后就现在介绍的对象也都挺好的，工作呀啥的哈。
0: 嗯嗯。
1: 刚开始就是碍于面子，就加个微信玩也不聊。现在前一阵子别人又给介绍一个，然后就跟我哭着讲，你凭啥就得搞对象啊？
0: 那啥，那个他好朋友多不多呀？
1: 好朋友加一起也没有10个呀，因为他
0: 那也不用有10个，3个5个的有没有啊？
1: 那人家有。
0: 啊，他那些朋友都是干啥的？
1: 就是工作单位有几个好，有2个好的吧，也结婚生子了。完事还有原来大学里有一个也要结婚了。
0: 啊。
1: 然后啊，咱那个不知道是能受我这个那什么离婚影响啊，还是怎的、
0: 就是你离婚的时候他多大呀？
1: 初中毕业，要念高中了。
0: 嗯，那你们俩离婚这个事儿拉扯了多长时间？
1: 拉扯也得好几年，3-4年吧。
0: 是不是？嗯。然后呢？
1: 他一直都跟我。
0: 然后他就一直都跟你了，然后你也不处个对象。
1: 对，我他都不处，我咋处、啊？
0: 对，我说的就是在那个期间，你也没处个对象啥的。
1: 没。
0: 那他就觉得处对象这玩意儿可有可无，甚至是没有必要，是吧？
1: 得了，他说你啥都行，怎的了？除了有了我，你还有啥？
0: 这就叫扭曲的恋爱观吗？扭曲的家庭观，那没办法呀，你焦虑也没有用啊。这个真没招，真没招，真没招。所以说你呀，还不如就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是吧？
1: 哎，他就能自己哈，自己就休息那天哈，他就能上图书馆去。
0: 嗯，他开心快乐比啥都重要啊。
1: 那我啊，好了，那
0: 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呢？因为他对于这个家庭的认知啊，正是那个初中的时候，正是形成的时候，然后他对那个家庭的认知特别不好。
1: 对。
0: 就那种感受，所以说呢，他实际上他是有压力，甚至是有自卑的。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经营一个很好的家庭，或者说他也没见过，
1: 他就这么说的，
0: 他也没见过很好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嗯，然后呢，他对于这个家庭有幻想，这种幻想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的啊。所以说他就
1: 现在马上就30，那一晃一晃，那真就不能搞，
0: 也不一定。这玩意儿谁知道哪朵花啥时候开呀，是吧？
1: 那行吧。
0: 那这个事儿就东西，这个东西就这样。你看吧，就是咱这么说， 就说的你希望

0: 花开，你不能总指望着说指挥着花说你开呀，你开呀，你咋不开花呢？啊，你咋不开花呢？对不对？这是没有用的，是吧？你不如呢浇浇水，疏疏根儿，是吧？施施肥，上上药，对吧？完了呢，咱这么说，看看这是个啥花。你要月季呢，对不对？就得是勤浇水，完了底下透点啊，就开得多。你要如果是别的花，像牡丹呢，它底下它盆儿得大，是吧？然后土得肥力得够用。如果是多肉，你不能总浇水，总浇水浇死了，是吧？就
1: 是现在我也是，
0: 就是我觉得你更多的是什么呢？啊，你要不你处个对象吧？要不你待着闲没事，你成天总琢磨他有没有对象这事儿。
1: 那我处完事儿我怎的呀？我是给他带去还是我给老头领家来呀？
0: 你别管咋地，你处对象处的很幸福就有用啊、嗯！你要处完对象之后再成天干仗，你就咱这么说，你就说咱这么说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对找对象这件事情就是抗拒的。
1: 我也排斥，我都
0: 对呀、
1: 啊，我都五十岁了。
0: 所以说呀，那你凭啥人家不找对象你就上火呀？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讲理，你说是不是？你如果说你成天一刻刻的总寻找个老头，总寻找个伴儿，他就会觉得找伴儿是理所应当的。那你成天你从你
1: 要找一个你出去他给乐坏了，
0: 那你听我说，你成天觉得我才不找那玩意儿，找那玩意儿干啥？整的成天闹心来闹心巴拉的，哎，他就会觉得找对象就是闹心巴拉，因为他从初中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认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你想明白没有？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他这个问题出在根儿上，不是出在梢上，不是浇水施肥的事儿啊。所以说，你就得多方位的来一点点梳理，有可能有机会啊。我甚至我觉得，肯定有机会啊，肯定有机会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嗯、
0: 好嘞，哎。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小声长谈直播间。为大家现在已经开通了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姨呀，感情这事你别着急，我是男的，30岁结的婚，我这前女友伤我伤老惨了，给我戴帽子。现在我媳妇比我小8岁，我特别恩爱，你别着急啊，她抗拒是因为她没遇着好的，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才是对的。哎，对，好人碰上一个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是吧？他这事儿就这样，其实他每天的那个观点都是我不想找，我找了闹心。我找了难受，找了累赘，我找对象的话呢，他一直是这样。那所以说他的这些想法，这些做法会从他孩子初中开始，或者说从那个他跟他爱人，他前夫啊，他俩拉拉扯扯的感觉，就是要离婚开始，就是给他的女儿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就是找个老爷们儿要不好的话，那这费老劲了，而且受老伤了。这样的话他逐渐的他就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会有这样的认知，那就很难办啊。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呐。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0: 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我咨询你个事儿。我们家呢有蚂蚁，前些天放了一个某某品牌的蚂蚁药，灭了一些蚂蚁，但是这些天又卷土重来了，这回放蚂蚁药不好使了，蚂蚁见了蚂蚁药绕道走，这家气死我了。你老师你有什么好的灭蚂蚁的方法吗？木有。这个清除蚂蚁需要找专家。蚂蚁这个玩意儿啊，尤其咱们长春，我知道那个老房子，长春老房子里的那个蚂蚁都是特别袖珍的那种小蚂蚁，超级可爱，身体是半透明的。那你们家要有糖啥的在外边放着，那就是唰唰唰唰唰，就这里边蚂蚁比糖粒都多，就那样啊。确实很讨厌啊，确实很讨厌。但是呢，这个蚂蚁啊，你要想清理它的话，你得因为蚂蚁它是有这个蚁后的，它是不断的生产啊，不断的生产，不断的提升，它这个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呢，你这个你光是就像说啥呢？就像说你说你这个头发不好了，你把头发剪了，你这个放那个药饵啊，就这种毒饵啊，就是把这个头发剪了，那它还得往出长啊。所以说光灭这些这个，因为这个以后吧它不出来，以后不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它就不死，然后它的生产能力又特别强。你要死一些它生产的，而且蚂蚁这个玩意挺有意思，就是它随着这个工蚁的数量多少，它产多少卵，老呢了。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专家把这个蚂蚁窝，这蚂蚁窝有可能都不在你家，有可能在你楼下，甚至说在你楼下的楼下某一个天棚里头或者怎么地上有这么一个大蚂蚁窝，你得把那个抠出去之后你才能彻底处理掉，否则的话很难啊。那作为家里头要想清楚嘛，哎，我不是专家，我咋说这么半天呢？你就得堵缝啊，就是把那个所有的缝啊，所有的缝隙，尤其墙的缝隙、地板的缝隙，你得用那个蚂蚁药啊，就是给它抹上，然后能够密封的地方全都密封，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也无法消灭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的方便，还吃的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2: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的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2: 这是关键问题。
1: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50%，第三天第一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是不是？
2: 还真是这样。
1: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是吧？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呀，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2: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1: 对呀，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胃胀啊，对不对？所以说，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怎么来解决呢？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2: 上亿个小卫士，
1: 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2: 哎，
1: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 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2: 哦、这个我们可听过，
1: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哎、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

0: 我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1: 对、啊、
0: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
1: 嗯、
0: 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1: 哦，这个是大品牌的。
0: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1: 对，确实是，
0: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而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
1: 啊、
0: 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
1: 嗯、
0: 并且我们是6大0添加、
1: 啊、
0: 什么叫6大0添加、啊啊、怎么还有零添加，首先一、啊、零添加蔗糖、
1: 哦、二没有糖，
0: 零添加色素，三、
1: 哦、
0: 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1: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0: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1: 嗯，
0: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
1: 嗯、
0: 吃到效果、
1: 哎。
0: 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
1: 嗯？
0: 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的多吃的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
1: 嗯，
0: 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
1: 嗯、
0: 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1: 嗯
0: 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1: 嗯。
0: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没错，
1: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0: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
1: 啊？
0: 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1: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 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 没效果，
0: 因为菌都死了啊、
1: 哦、
0: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
1: 哦、
0: 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1: 嗯、
0: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啊、咱 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 嗯、
0: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所以说小额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五盒赠五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 嗯、
0: 你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1: 哎、
0: 你一天两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小额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小额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你好，订购是吗？
2: 想问一下，我听你说里面有这个益生元，还有益生菌。
0: 嗯嗯。
2: 那你说这俩它有啥不一样啊？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您要是去买这种就是促进肠胃消化的益生菌产品，我建议您一定要去买就是益生菌里面添加益生元的东西，就是这个产品。
2: 哦、
0: 因为其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了啊，
1: 嗯、
0: 这个益生元它是益生菌的食物。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了这么多的这个菌种，它能不能够很坚强的很直接的在咱们肠胃当中去作用和活动，那取决于我们给不给人家，你让人给咱干活，给不给人吃点饭呢、
1: 啊、
0: 是不是，
1: 你给人点工钱，
0: 对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那这个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
1: 嗯、
0: 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 啊，这回学到了啊。
2: 哦对对呀，那我这还真是不知道，以前吧光是单独买这个益生元、
0: 嗯，
2: 再配点这个益生菌吃，
0: 嗯，
2: 那你说这一下还真是又省钱还省事儿。
0: 对呀、啊、今天就直接给您安排上了。
2: 对，那你给我订一套吧。
0: 好嘞，没问题啊，给您订上。
2: 哎、
0: 嗯，咱们赶紧时间来团一团，199元，我们是买五盒送五盒，这五盒加五盒，十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1: 嗯，
0: 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1: 哎，
0: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1: 对，
0: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
1: 哎、
0: 你这样陈哥、
1: 嗯、
0: 我们多多的就是只能是给大家再多多的开通场外5到10分钟的时间，
1: 就这点时间了，
0: 也就这点时间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益生菌消化呀什么的、
1: 嗯、
0: 大家都多备点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万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小人常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呢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您现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这个绿泡泡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有个查找公众号啊，查找公众号呢，对通讯录里头有个添加朋友，在添加朋友里头可以查找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呢，您可以呢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的方式200-300字吧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随时的看着您的文字留言，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随时的进行交流，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这个我女儿啊刚上初二，这个幼儿园到小学期间一直都是班长，很受老师喜欢，上初中之后新的班主任不是很喜欢，觉得她太张扬，特别喜欢那种安静的小女生。我对老师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人力物力对班级工作都很支持，但是老师一直都挺打压我女儿的啊。女儿级部20名左右吧，但是我没放弃跟女儿一起学习，希望闺女能够再优秀一些。我一边上班一边接送娃做饭亲力亲为，我觉得是一个很努力的家长，我觉得女儿也挺优秀听话的。直到初二女儿开始就有点顶嘴了，我就放慢节奏不怎么管她学习了，结果无意间看到她写的一张纸，说着特别讨厌妈妈，说妈妈怎么不去死之类的，我就挺震惊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呢让孩子爸爸多接送一点，我负责做饭啥的，我尽量避免跟她说话，以免引起她的反感。我现在放手不管，一边担心她成绩，一边担心跟她相处多引起她的反感，我最近挺苦恼特别难受，一下班想要的面对女儿，我就特别堵的话纠结怎么办呢啊。是这样，这个孩子进入到叛逆期了，然后这个妈妈青春期还没过，所以你就是一个青春的昂扬的向上的小女孩，那还有好，这个东西稳如老狗，不论他一个叛逆期小孩如何什么样，我内心当中是平静的，他写是那么写，说是那么说，有那种想法，你在初二前也胡思乱想，都一样，初二不中二，中二不就那玩意儿吗？所以说你呢还就是有点啥就记心里去，然后呢你这个母女关系不正常，那你看着不好你就骂呗，绝呗，绝完之后再哄呗，哄好再说呗，你这家把姑娘当啥了？把姑娘当祖宗供着？也不是，把姑娘当成未来全部的希望，这也不对。所以说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那姑娘她现在就这样，就这时候，那你一方面你该搂搂她，一方面呢你该包容包容，就因为你是妈妈嘛，这玩意你不是青春期少女了，你这个状态跟青春期少女除了昂扬向上，除了昂扬向上别的啥不会。人家咱们那个老祖宗都说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你做妈妈的就像大地一样。对吧，大地能承载所有的，也能够包容所有的，哪怕是污秽的不堪的，哪怕是这些东西都在大地里，从大地从来不计较，是吧？但是大地急眼了，该收拾也收拾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琢磨琢磨，从现在这种状态你正常起来，你现在不正常。他叛逆期，你青春期，你们俩整一块儿去就完了，你还特别的，你就这个就正常，妈妈和姑娘就是该咳咳呗，咳完之后该好好呗，妈姑娘不都那样。

样吗？不也不像姑爹和姑娘。咱现在就是青春躁动，那个这个该说懂事懂事，说不懂事不懂事，就那么时候，他没事儿啊呀，你想多了啊，你想多了，你正常点，你当一个正常的妈妈，你现在不正常啊。还有呢，就是咱这么讲，顺境有顺境的好处，逆境有逆境的好处。我倒觉得你家姑娘如果初中一直保持前几名，到最后呢能够取得一个好的高中的话，她在高中会非常厉害。这个东西那怎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能动心忍性，怎么地的，反正啊，这些啊不是开玩笑的啊，不是开玩笑的。一个人要能成大事的，他必然是既能阳奉炸帽，然后又能吃屎，而且不嚼。所以说是这我说的就是通俗一点，就是这咋呢？顺境逆境都能经受，都能做，哎，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的一个成熟的人格的形成啊。所以我对您的建议就是，你大姐你正常起来，你该生气生气，该搂搂搂完之后该哄哄。你们家那玩意儿孩子不是个玻璃脆，其实他也很厉害，是吧？好了，欢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广播直播间呢，为大家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刚刚那个女儿那个啊，这个江平说：“谢谢小哥，我豁然开朗啊！我就正常做妈妈呗，他骂我我也正常关心，再过分我就搂他。对他骂你，他自己写了一些写去呗，那对不对？那小孩咋的？他啥不懂？他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死到底啥意思？你跟他一样的干啥？但他当面整肯定不行，当面整得是瞅着，必须搂他。”你正常起来就可以，正常起来啊，正常起来，一定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是吧？然后等他长大了，他可以骂：“哎呀，我原生家庭不好啊，走你了个妈妈起来咋地？”对吧？所以说你正常起来了，哎，一切就都好了啊，一切就都好了，孩子也正常起来了，你也正常起来了啊，老爷们也正常起来了啊。小米说，很多时候失眠不是一种生理疾病，而是一种心理提醒，是你白天压抑了太多的委屈没有释放，是你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了恐惧，所以可以把电话打给我们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给你那颗慌乱了很久的心脏和那个超负荷运转的大脑，给他们一个休息的机会啊！这确实很有必要啊，何苦睡不着觉呢，是不是？好的，荧光海说啊，蚂蚁虽小也是生命啊，不能那么残忍的对待人类的朋友啊。不要看不起蚂蚁啊，世界上蚂蚁的重量加起来比所有的人重量所有的人加起来重量要多，而且多很多，数量那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跟蚂蚁比，你人类是弱势群体，你真以为你很强势呢？

0: 那个《三体》里不也有一句话吗？《三体》里有一句话说的，人类从来没有消灭过蟑螂。好的，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孩子，男孩，然后高一，现在不爱上学，已经休学一个月了，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应该是内向，就是挺内向，然后挺脆弱的，也不让别人说，然后呢，你就是跟他沟通，他的想法他也不说，就是怎么都撬不开嘴，挺梗的，然后咱不耽误处对象，一个对象吵架了就请假就不去了。谁也拿他没招，现在是。
0: 就是他学习是给你学的呗。
1: 哎呀，是吧？
0: 那你还让他学啥？你可不用他学，他爱学学，不学上班去去。啊？
1: 咋？那你说高一，你说你咋？
0: 他学习给你学的，他要真认为学习给你学的，他去念到几年级你都该他的，图啥呀？供他那玩意还得花钱。九年义务教育完事儿了，你的那个你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他该干啥干啥吧。他老爹咋说的？
1: 哎，我着急呀。
0: 你着急，那我没招啊。你要不这么着急还好点。他爸咋认为的？
1: 我俩是早就分开了嘛，他小学的时候就分开了，然后我一直领着孩子来。
0: 啊，
1: 然后他爸没啥大文化，也然后也不着急，也没啥主意，就我自己在这边着急，就是找这个
0: 说一说，你着急没用，不论
1: 说
0: 不论上去别念了，赶紧上班找地方学手艺去，你看看想学啥学点啥啊。
1: 你也没有啥想学的。
0: 那不行，咱家没钱，你这么待着养活不起你，明确告诉他养活不起你。
1: 没有啥好办法是吧？
0: 你就是这样，就是说别的妈妈都有招，你没用。你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教也没用，教也教不会，就这样。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孩子面前我变得这么卑微呢，没招。
0: 你本来就卑微，不是你变的。就不要怀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原来你也不会教育孩子，你到最后整的贼卑微啊，就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他现在这个状态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能忽悠忽悠，就是说啥呢？不要劝，忽悠啊，明白不？啊，就是。这个咱这么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晓之以理，是吧？惠之以钱，诱之以色，能让他把这段过去就行，对吧？那实在不行就家法从事，家法从事也不好使，那你就给我上班去吧，我就该使招都使完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怎么样，而是说你现在这么做适得其反。就是一个孩子如果认为学习是给家长学的，那就没有必要让他学，因为家长不用他学习。这想明白没有？
1: 明白。
0: 他要学习不好，他如果到最后就是找个工作，反正你得找个活干自己活吧。你这辈子攒耐累没招，但是我家长能孩子能在跟前儿。他要真学习成的好了，嘎家伙这家伙上某个保密单位了，你一辈子看不着他，那确实出息了。那你作为你来说，你自私点的话，那你就没行。
1: 你这孩子还不是笨，化学
0: 你不用说那些没用，
1: 全年总学特别好。
0: 不要说那些一点用没有。跟聪明没有关系，我说就是他如果认为学习是给家长学，认为自己所有的一点小屁事儿都得凌驾在学习之上，那这样的孩子就不教育他啊。就是你这种方法就不行，这种方法不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啥要学习。所以说你也不要劝他学习，你可以忽悠，记住我这句话，你可以忽悠他学习。啊，最起码来说不辍学，你可以忽悠着他干，你不要认为你说完了之后他就突然之间猛醒了，然后就开始发奋了，图强了，整那埋汰，那个没有用，做不到。所以说他，你从小就得让他知道，他学习就是给他自己学，你放弃怨不着家长。听明白了吧？就是所以说你这头千千万万要听我这个话，你必须要扭转他这个事儿，你乐学不学，不学跟我有啥关系？对吧？你都你我我家长对你就是念完初中，对吧？九年义务教育我供完你了，上高中那是你的事儿，你乐上就上，不乐上拉倒，对吧？你不上，你看一小姑娘能不能给你出？你不上一小姑娘，到时候一小姑娘考到双一流去了，或者说考到哪个985去了，就你这样的，你连个专业都没有，英语四级都没过去过，你能雷你？你是个啥？虎了吧唧的啊！你可以嘲笑他。
1: 天天就是三天两头请假，有点事儿都不顺心了就请假了，跟女生一分手了就站在。

0: 楼道里哭，老师也都觉得挺丢脸的。
1: 嗯，对啊，所以说这样的不适合念书。
0: 真的
1: 啊，不适合念书。嗯，
0: 给我急的都不行了。
1: 你没有必要急，因为啥呢？
0: 嗯，
1: 他随他家根儿。
0: 嗯、
1: 那不
0: 是
1: 你是烧、嗯、你烧再有劲儿那能动了根儿上的事儿吗？你爱人家姓李啊还姓啥呀？
0: 姓关呢。
1: 那老唐老关那根儿就那样。
0: 嗯，是。
1: 不知道哪只子关啊。
0: 没啥文化。嗯，
1: 对，所以说他就不会念书、
0: 嗯、
1: 白扯啊。就那滋呀，念的怨他家祖坟也不怨你啊。你上他家祖坟上上坟去吧，让他爹啊。啥招都没有了。
0: 愁死了，真的。
1: 求求列祖列宗吧。
0: 我都可哪求人，求他大娘。我没啥大文化，
1: 嗯、
0: 我就干着急、
1: 嗯。
0: 然后我说吧，他还不听。哎呀，我就让他大娘说，让这个说，让那个说。
1: 没有必要。没有
0: 口才好的，
1: 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必要。而且你麻烦完人家之后，还挺没意思的。
0: 但是我从上班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这个学历很重要吗？敲门砖吗？因为我也是，
1: 我知道，
0: 就是、
1: 我知道你说的、
0: 嗯，
1: 你说的都对，
0: 嗯。
1: 但是那你看，有几个，就现在一年1000万大学生，那也是一少部分从小学到高中就淘汰了多少一半吧以上吧，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那啥的事儿，就是你本身来说，你跟他俩，小米说是不是也能随他那虎六舅？你家没有六舅是吧？
0: 那个姑姑，
1: 啊、哦，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你的这种焦虑，都是你自己带给你自己的。我能够理解，作为一个
0: 作为家长肯定是着急，
1: 你肯定
0: 两头不上，
1: 肯定能理解。
0: 一个月了，
1: 但是都已经做成这样了，他都已经把学念成这样了，你还对他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你是有病？
0: 他说了吗？我说你天儿子，你天天一个月不上学了，我说你怎么打算的？你就跟妈说句实话，你到底能不能给我上个大学？他说妈，我能。我说你咋能？然后他说的啊、嗯，我到时候考试的时候我一对一。我说都所有科都一对一得多少钱呢？
1: 嗯、
0: 我说你先去学着，哪科不行咱再一对一不行吗、
1: 嗯？
0: 我说要不你就考个单招。他说我不考单招。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
1: 就是高一呢，你没有必要就我说你该忽悠他忽悠他，你们俩就。就开始咬死口，你这扯淡，你这当妈的，你都说你着急，你也没有手段吗？这不是？
0: 就没有啊，没有。
1: 对呀、啊，第一，你要记住，让他知道，就是，那你上大学不上大学，或者是你以后干啥工作，跟我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嗯。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整一个啊，你能不能给我上大学？好像他上大学真是给你上似的。你不扯呢吗？就这样的话，不会有学习好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认为上学是为了给爹妈上学，能念到高中毕业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这回请假，然后他就说他那个不想上学了。我说那你怎么打算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怎么养活自己？他说我那个代练，游戏代练，他就天天打游戏嘛。
1: 嗯、
0: 后来我想着把他游戏这个电脑给没收了，我还觉得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哈，就在家趴着，反正他也不打游戏了。
1: 嗯，
0: 那昨天他就上我后备箱把电脑给偷出来了，在那玩呢，
1: 直接摔他就好了，你直接把他嘎了，那你下手不狠，白扯。
0: 打不动了，高中。
1: 我说把电脑嘎了，我没说把他嘎了，那孩子能嘎吗？就是你吧，就是咱俩唠嗑，因为你也没人商量，我跟俩商量就啥，你别再找这个唠，找那个唠了，听没听明白？你乐趣去不去拉倒，但是你不去，你要知道我养活不起你，我就一个妈妈养活你，我养活不起，你得自己琢磨挣钱上班。游戏代练扯淡，到现在为止没几个靠游戏代练真，就是全国有那么100-200个，你能轮上吗？对吧？所以说那都扯淡，你赶紧给我学技术啊，或者怎么地都行，对吧？要不然你乖乖的给我滚回去念书，是吧？
0: 嗯
1: 啊，
0: 嗯，能知道了。
1: 行，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啊，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关键是你的问题、
0: 哎、
1: 啊，关键是你的问题啊。
0: 我也觉得我有问题。
1: 嗯，好了，再见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的小人商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真的，所有的这个，无论是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啊，尤其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还容易犯这个错误。

啊，就是让这孩子，你得给我好好学习啊！你学习好了之后，奶奶脸上有光，或者怎么的，千万别这么说啊！你学习就是给你自己学，你乐意学你就好好学，不乐意学，那你以后你的生活，咱这么讲，你得自己做主。你像小学的时候呢，该 KK， 因为他不知道了，他没有几个人真正乐意学习，但是养成习惯前该 KK 住了，是吧？但是初中毕业了，上高中了，那可是你自己选。一边纵容着孩子不上学，一边说孩子得给我学习，那这就没啥没好啊，没好。好了，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今年刚结婚还没有小孩呢，但是这几年呢陆续听同事和朋友说婆媳关系很难相处，我自认我的母亲还可以，我的媳妇儿也可以，但是呢听他们说的我心里都有害怕啊，他们建议不要住在一块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不要住在一起啊。这个麻烦老师你说说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段婆媳关系呗，真的不要住在一起才最好吗？嗯，他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各家都不一样啊，就是婆媳关系一定是和儿子和妈之间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和夫妻之间关系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很难的一个课题，确实很难，就是有处得特别特别好的，其实私下里也有一些不习惯啊，也有不习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你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和你的父母住在一起的话，相当于一个家庭，不是两个家庭，这是一个家庭。那么一个家庭呢，一般来讲只有一个男主人和两个和一个女主人。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要么就是公公婆婆这块啊退出男女主人序列，要么就是你和你媳妇这块退出男女主人系列。那你认为可能吗？真的，就一个家庭真的最好只有一个女主人啊，或者说到最后也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有的是俩人分不清谁是女主人，干一辈子那就犯不上了啊，那就犯不上了，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的同事的建议说，如果条件允许就不在一起住，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新的。但是如果说和父母在一起住的话，那就涉及到什么呢？你原来就属于这个家庭，就属于你父母的家庭，你媳妇呢就要适应一个新的家庭，那她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不习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委屈，有的会觉得不公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就更好一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是这样的，条件不允许啊，条件不允许，或者说咱们生在农村啊，生在农村可能就一直都是这个，咱们村子就这风俗啊，都得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那就得渐渐的适应和习惯了，没办法。但是如果说像在城市这种生人社会啊，这种生人社会，那只要双方还都能独立生活的话，能有条件各自独立生活，其实是很好的啊。直到有一天，比方说那个小两口这头生孩子了，那婆婆或者公公帮着照顾一段时间，或者是娘家妈来帮着照顾一段时间，这是可以的，但是也不要一直照顾啊。反正你就记住我今天跟你说这句话，一般来讲一个家庭只有一个男主人和一个女主人，不会有两个男主人和两个女主人，不会这样的，尤其不可能有两个女主人。

你看你看那个后宫什么传呢，当然那个是糟粕啊，是腐朽的啊，是腐朽的，是专门给那啥看的啊，这个专门让人看了爽的。但是你看那些老娘们在一块争啊抢啊夺呀，到最后不就是为了争夺女主人这个位置吗？有的是名义上的女主人位置，有的是实质上的女主人的位置，不就这么回事吗？十多个老娘们搁那干呢，哎呦我天哪，争啊抢啊，使招啊，使坏呀，完了原来是好人，后来还得黑化，完了还得做得爽，还得怎么地的，完了给对方整的往死了整，怎么怎么地的啊，一开始往活了整，后来往死了整，整死了之后完了还不行，还得整的半死半拉活。

0: 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上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3: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脑的。
0: 林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4: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5: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6: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5: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6: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5: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6: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4: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一位朋友已经这个打进电话等了半天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我吧结婚3年了，然后结婚4年了，孩子吧一直是我公婆在带，然后从我家孩子生之后，
0: 你家孩子几岁？
1: 3岁。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一直就是公婆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呢，其实这3年中吧，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吧。然后但是只有在3个月前，我跟我老头吵了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我就回娘家了。回娘家之后呢，我

0: 我再回去的时候，就是我婆婆就对我就表达了一种啊，我们家已经容不下你了，然后呢，我们就是你怎么滚呢？大概就是比较难听的一些话吧。
1: 嗯。
0: 然后呢，当天我们就是我那我就要抱孩子走了，我说那我可以走啊，我抱孩子走，抱孩子走他就来，这个就是来抓我。就要来推搡我，然后呢，结果他自己他就摔倒了。
1: 嗯，
0: 摔倒之后呢，当天之后第二天他去医院拍了个片儿，说是轻微骨折了。
1: 嗯，
0: 然后呢，开点药就回家了。然后当天呢，我老头让我去给他道了个歉。道完歉之后呢，他们家人表示不接受。
1: 嗯，
0: 然后期间呢，他家亲戚也过来了，过来之后对我就是表达了各种不满和指责吧。
1: 嗯，
0: 然后就是种种。就是对我可能过往的很多事情，就对我极其的不满，就是包括就跟我家人也说，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就或者说就是也比较那啥，我就觉得过不了了，我当时我就提出必须要离婚，
1: 嗯，
0: 当时的时候我老头不同意离婚，
1: 嗯，
0: 后期的时候呢，他妈就是不停的在跟他就是说可能我怎么怎么样说不好吧，之后呢，
1: 嗯，
0: 是吧？你看你姐总要跟你离婚，那你就跟他离。后来我老
1: 是不是你俩处对象前，人家对你不算太满意、啊？
0: 那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们之前也没有表达过。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的时候就是，
1: 你爱人比你大，比你小？
0: 他跟我差不多，比我大一点。
1: 啊，那也你俩属于大龄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原来我一直在上班，生完孩子休完产假我就上班了，然后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公婆的情绪的波动或者对我什么不满，我其实也没有太在乎这些事情。
1: 嗯，
0: 我也三年我也没有跟他们去哄不了，我也一直在忍，因为我也在想，那既然你帮我看孩子，我就尽量的就是
1: 嗯，
0: 别吱声了，或者少说话吧。然后有些时候呢，因为这些事儿呢，后来我跟我老头也会经常去吵。确实是有半年的时候，也经常因为孩子的事儿啊，或者什么事儿啊，去也会闹矛盾。总共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就在三个月之前。
1: 嗯，
0: 然后呢，就他家人就是对我就是这个态度就。
1: 你说他家人指的是公公婆婆，还有那个
0: 亲戚、
1: 舅公公、舅公公啥的，是吧？大姑姑、大那个大姑婆啥的这些人是吧？
0: 大姨呀、舅啊、姑啊什么的。
1: 反正对你都不太满意啊。
0: 啊，对。
1: 嗯，那接着说吧啊。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刚开始要离婚，他不同意。后来呢，是我老头儿，就是可能他妈就说，你要是，不跟你媳妇离婚，那你就是说你就有妈没媳妇，有媳妇没妈。
1: 嗯。
0: 然后他就是，我就后来我就让我回我娘家，然后我就回我娘家了。
1: 嗯。
0: 回我娘家之后呢，这就是我公婆一直就在我家住。
1: 嗯。
0: 在我家住之后呢，再接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要起诉我，是说要起诉我离婚。我后来我同意了，我说那咱俩离婚可以，那协议离不行啊，协议离不行，非得要起诉。
1: 嗯。
0: 然后起诉的时候大约在一个月前吧，然后那个法院就给我一个那个是调解的一个通知，我就去了。去完之后呢，我不同意，然后法院也没调解成功。
1: 嗯。
0: 然后当天呢，他就说，那如果你要是想继续过，那你就必须得先去给我家去给我父母道歉。我说那我去吧。
1: 嗯，
0: 去完之后我买个东西去了然后到那儿他妈就说你孩子以后跟你没有关系，你就是高抬贵手把孩子给我们家然后呢你要是跟我儿子过，你俩就单独出去过，我儿子就没有这个妈。
1: 嗯
0: 如果我要是你俩是说不过，那我就请你高抬贵手把孩子扔给我们家，我就这一个要求。
1: 嗯，
0: 然后他也经常就说孩子跟你没有关系，是我们家的怎么样的，我就觉得挺可笑的，反正。就是后来就是也闹得比较激烈，然后
1: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的话呢，就是正常，他是十月份他们要去南方猫冬，就是猫冬之后呢，我爱人可能他以本身原来吧也不太想离婚，然后呢、他妈现在就一直在中间跟他儿子强调，你要是不离婚，那你就相当于当没有这个妈，你能不离？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他们要走了，然后呢，我在想的是。在这个半年的阶段，因为他们到明年三四月份能回来，
1: 带着孩子走吗？
0: 对，他们要带着孩子走。
1: 嗯，
0: 然后我也同意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家这个情况是啥呢？他可能我家孩子从小他还帮我带。
1: 嗯，
0: 我家孩子跟他呢也还算跟他，但是他家这个家庭结构就是我认为就是不太正常，不太正常在哪儿呢？他妈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就是我爱人已经将近40岁了。他还想控制着他的婚姻，他的这个包括控制着他的孙女儿，包括控制着我家孩子，就是还想甚至也想控制着我，所以我其实三年在他家过得也极其的压抑和痛苦。
1: 嗯，
0: 然后呢，我爆发点可能爆发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也很痛苦。

0: 说现在的事儿，说现在的事儿，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1: 啊。现在要解决的事儿就是啥呢？他妈说，如果你们要是想过，那你们就自己出去，
0: 嗯
1: 啊，那个自己过，然后呢，你们得自己出去租房子，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如果让我们出去租房子，以我爱人现在他们降薪的这种工资，他又不足以支撑现在的这个家庭生活开销，
0: 嗯，
1: 那肯定是我呢也会把我的这个收入部分很大一部分要填补在这个家庭用度里面，
0: 嗯
1: 啊，然后呢那房子现在我们的婚房那就是属于我老头婚前买的，那他妈的意思那我们要把这房子卖了之后呢，但他又说的有可能是计划，他也不一定会卖，但是他可能以此来威胁我老公，就是吓唬我老头，我是认为他是这样一个目的。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我比较困惑是啥呢，如果他们回来了、
0: 嗯、
1: 我们是单独出去租房子住，还是说我们就是说能够尽量的把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回他们自己的老房子去住，但是这个有点困难，可能也达不到。
0: 嗯，那你们把房子卖了呗。
1: 我们把房子卖了，我老头也不同意，他妈也不同意。
0: 这个日子难过，嗯，
1: 对，就非常
0: 难过，你这个日子难过，
1: 这个题就很难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0: 嗯。就是那个孩子现在反正没上幼儿园吗？
1: 啊、现在刚刚上幼儿园，但是
0: 上幼儿园为啥要让他带走呢？我留下我自己伺候不行吗？
1: 啊、他们不同意，他们就是说，
0: 他们凭什么不同意呢？
1: 他们就是因为这孩子就是什么说呢？这三年他们已经把控惯了，他们觉得这孩子我们必须把控着。
0: 嗯，对啊，所以说问题出在这儿啊。
1: 是的，但是现在呢，如果
0: 就是你们两个说实话啊，你们两个真的挺不要志气的。
1: 嗯，
0: 你爱人不要志气，你也挺不要志气的，我凭啥把孩子给你啊，对吧？
1: 但是中华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跟他说，我说这孩子我现在留下来我自己带，我老头都不同意，就我现在如果就单独把孩子带走，说是带走我自己带几天，我周六要带走，他都不同意。
0: 嗯，所以说这个家庭很难过，很难过，很不好处理。你要受着，你就得受着一个精神病老太太，成天就这就得往死做这出啊！他就精神病，知道吗？
1: 嗯。
0: 那你要不受，就赶紧离婚，得了个屁的了！跟那扯啥呀？你说呢？
1: 但是你说孩子这么小，你说离了也……
0: 那再生一个呗。你现在你瞅，我跟你那孩子，如果按这个发展下去了，能咋的？那孩子不也听，你也得听他的。
1: 嗯，是的，
0: 是吧？因为这孩子你都没咋管，一看你就不让你上手了。
1: 对，现在就是这样。
0: 对呀、啊，就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就确实像你说的不正常啊。
1: 对，是的、
0: 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呢，是被一个神志不清或者说精神不好的偏执的一个人在掌控着，就这样。
1: 是的。
0: 嗯，那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要不你就完全丧失自我，跟你老头一样啊，跟你爱人一样，就没有自我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赶紧离婚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没办法，因为你想想，他能改吗？
1: 不太好改，不太容易。
0: 改不了吧？是不是？
1: 嗯，
0: 根本改不了。你想一下，你那个老公公这一辈子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是吧，我的朋友，其实我也问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就是说啥呢？现在存在两个观点。
0: 嗯，
1: 第一个观点就是这种人家跟他就是过不了，就跟我当初的这个离开家的时候判断的一样。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啥呢？那你看你婆婆给你管孩子，那你现在的话一个人，那你也多幸福。那我婆婆就是你让着管，人家都撂个纸条走了都不给我管。
0: 嗯，
1: 那你这多幸福啊！你看他上班，你看他怎么样的？就是那你不是就掉到死堆里头了吗？那我老头也是这么说。我老头跟他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掉到死堆里了。
0: 那不可能，哎、那个男的和男的不一样。
1: 所以呢，就是别人我
0: 所以我说，就是你不能听别人的，
1: 嗯，
0: 对吧？那别人那都是看皮儿看不了瓤，你自己过啥日子自己心里清楚。对吧？嗯，他那头老婆婆给看孩子，老婆婆给看孩子，老婆婆像这样精神不好吗？对吧？你要让他接受一下，像你老婆婆看孩子这么看，你平时儿媳妇想上手都上不了，你看他干不干？他比你离得早，都是站在自己角度上，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发挥这些，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也就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就这个状态，就是听你描述的这个状态，确实不咋正常啊。你这头呢

0: 咱们这么说，你这头可能你表现的也有点大撒把，有点这种感觉。
1: 啊，是的，就我婆婆经常说我的一句话：“你可以当妈妈，孩子你能管吗？你管得了吗？”
0: 对，就是大撒把非常严重，所以说你也是缺心眼儿，你真的缺心眼儿，就这种感觉啊。那个，那孩子，那我自己孩子，我还能一点不管？你扯淡，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儿，我刚才跟你俩说了，就是。没啥幸福不幸福的，没啥听他们说的什么这可言那可言，就这家就是肯定他就是不正常。我不说吗？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你老公公这辈子跟你老婆婆跟前咋过这日子。
1: 嗯，
0: 你要能做到那样，你就跟他过，啊，要做不到那样的话，你就说反正把他熬死呗，把他熬死之后，你们俩还能有一些年头是吧？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赶紧离婚啊。
1: 那如果要是说这样的，就我们单独就是出去过，然后这种情况。
0: 那孩子呢？那孩子能不管吗？扯淡去吗？都是你老爷们能做到吗？我担心的是、
1: 就是、
0: 担心的是你爱人的那个从小就你老公公的福祉品。
1: 嗯，
0: 就是能做到也行，但是孩子必须你们带，凭啥给他？他算干啥吃的啊？
1: 嗯，就是我们如果说一家三口出去住租房的，然后带孩子，
0: 就是跟你婆婆这种人不要讲感情，听见了吗？
1: 嗯。
0: 他没有感情，他更多的就是我能控制，我能拿捏，你得听我的，你要不你就假装听他的，要不就跟他磕，就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
0: 嗯，但是孩子你不能不管、嗯、孩子不管的话那是人生之大忌啊。
1: 嗯，我明白，就是因为我也觉得现在三岁该，就是如果再不管，就因为原来小我觉得他带带也就带着吧。
0: 嗯，
1: 但是后来他这个控制越来越糟，把我家孩子就搞得就是
0: 嗯，
1: 哎，这个那啥呀，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后来矛盾也就越来越爆发这种。然后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钟南老师，如果说我跟我老头我俩出去租房子住去了，
0: 嗯，
1: 我们也带着孩子出去住了，我老头的工资也支撑不了这个家里边的这个问题，他可能跟他妈也已经研究好了，你看你们再有住半年或者怎么地的，到时候你们还是干仗，然后到时候呢，你看妈说的对吧，你们离婚也赖不着妈吧，嗯，他有可能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
0: 你想那么多有啥用？
1: 嗯，
0: 想的有用吗？小米说是真不立誓，所以人家就有这个资本跟你叫板，你吃人家的住人家的，你们甩手掌柜的，孩子也不操心，没闹翻的时候咋说都好听，闹翻了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孩子现在交到你们手里，你们都得适应一段时间，那肯定是啊。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你这块这个是个怎么做都不太好做的数学题啊，而且呢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就看你选择、
1: 嗯、
0: 就看你选择了啊。嗯，
1: 谢谢您钟南老师、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再见，谢谢。
0: 好嘞，哎，小米说的，人家奶奶孩子从小看到大，你会照顾吗？我听着也不是太会照顾的样啊。这个微笑前行说，小哥晚上好啊，我想咨询我父母的问题。我母亲呢身体不太好，能自理啊，干不了农活，唯唯诺诺一辈子了。我父亲呢雷厉风行的性格，我爸经常发脾气说我妈，特别是农忙的时候，我看我爸烦我妈就说，那你看我妈不顺眼，那我给他接走呗，你眼不见心不烦，反正在家也干不了活。我爸就更急眼了，这咋回事呢啊，你烦他然后接走你还不干，那你接走了他烦谁去，你这不缺心眼的，这不对啊，他得有个人烦着，你看他骂是骂，他伺候那该伺候那还是伺候那，该不用他干活还是不用他干活，你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实质上的东西，就是他并不是不爱他，也并不是不想管他，只不过闹心。然后你妈呢这个性格也已经惯了，你骂我就骂我，你骂我我跟听唱唱似的，你打我跟撞门框似的，我就是一个接受，就是一个温柔。所以说他俩已经形成了非常这个良好的，或者说非常也不能算良好，就是说非常习惯的互动，你突然之间打破这种互动，那男的不扯淡你们，他烦谁去，他骂谁去，那你再给他找个老太太让他骂呀，到时候人挠他，所以这是你的问题，你这心眼秤砣呀，这心的心眼一点没有啊，不透气儿，这属于这土蜜人心实的孩子，你可真是的啊！就是你看他吵吵也好，说你妈也好，骂你妈也好，你看他比你妈去干活去吗？比你妈去那个去牵骡子牵骡在马去吗？

整小四轮子去吗？不用吧，对不对？然后你妈干不得干不了的事儿，她是不是该干干，该伺候伺候，她也不故意坏她，就是嘴不好。实际上她对你妈很好，你很难能做到像你爸对你妈那样常年那么做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我们家从儿子结婚到现在，孙子已经参加工作，一直在一起生活，从来没有过大意见啊，更别说干仗了。根本原因就是各自付出，相互理解，互相包容，一家人其乐融融啊。一般的能说出这个话的大多数都是这家的老爷子。都是这家的老爷子啊，就是那我们家那他也看不着啊，他也看不着，他也不关心，他一天天该钓鱼钓鱼去，该干活干活的啊。所以说你这么讲，其实呢，确确实实是各有各的付出，相互理解，互相包容。但是婆婆和儿媳妇之间，互相之间都做出牺牲，做出多大的牺牲？当这么讲，我问问您爱人，您爱人怎么说？我问问您儿媳妇，您儿媳妇怎么说？对不对？如果说有人的时候，人家都是因为首先来说，家里老太太和儿媳妇一定这俩人一定都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是，我跟你俩说，绝不是像你说的这样。这个其乐融融，那是咱这么讲，那是多数的时候，那有少数的时候也可能有剑拔弩张的时候，只不过你不知道，老爷子不知道。小米说啊，对，刀子和委屈没落到能说的人身上，对不对？最后一听，这肯定是那个老爷子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好，谢谢啊。
1: 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想和您商量一下，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0: 啊，说说吧。
1: 就是那个我跟男朋友谈了一年，然后现在准备谈婚论嫁了，准备明年。但是我们在谈恋爱之初呢，就是男朋友强调他很介意一点，就是不希望女方的父母是离异的。但是当时我的父母没离婚，上个月我的父母离婚了。然后但是明年打算是五一结婚，不知道这个事情需不需要跟他说一下，如果不说到时候人家介意，所以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这不没人商量找哥商量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你信着我了，我可要给你出招了啊。
1: 啊，太好了。
0: 这个事儿跟他没关系，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第一个，他有这种偏执的认识，你认不认可？他有这种偏执的认识，你认不认可？你如果认可，那就想办法结婚；你如果不认可，就用这种方式就分手就算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个你不用考虑他，考虑他没有意义啊。别自卑，没啥可自卑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是说的那个，咱们这么说，你要说我就一心一意就想嫁给他，那你怎么能嫁给他怎么办？对吧？那玩意儿，我跟你结完婚了，结完婚一年，我爸我妈离婚了，跟我有关系吗？对吧？告诉你爸你妈，先别到处商量，吵了去，我这头要结婚的，你等我结完婚之后，你俩再张罗啊。
1: 可是我爸现在已经不回家了，
0: 他回不回家跟你没关系。就反正就告诉你，别到处说，别按指的得了呗，就这么回事呗。如果说，但是我做在这块，我多多少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他多多少少这个人，这种认识非常刻板，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有点偏执。
1: 他有好多个类似的这种观点。他有好多个类似这种的观点，他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0: 所以说
1: 这一点，
0: 我还真就有点担心啊。作为我来说，但是你就记住，他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想要干啥啊？今天如果说年龄挺大的了，着急结婚，那就赶紧皮噜扑噜赶紧把婚结了，管他好坏呢，对不对？要不再找这样子也不好找了，是吧？找不着了，那烟炮别瞎了啊！听没有？烟炮别瞎了，赶紧结完婚再说，结完婚讹上他啊！啥招？
1: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就是这样的。其实如果是你能接受，但是我也要提醒你，就是这个人的想法挺刻板。挺刻板，可能
1: 我觉得以后我要是知道了他吵架的时候，他会拿。

0: 这件事情说，然后
1: 说就说呗，你告诉他，我跟你
0: 骗他，
1: 我跟你结婚前他俩确实没离婚呢。那你爸你妈哪天离婚还得给他看看离婚证书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嗯
0: 嗯，那我明白了。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我最开始就跟你说，他不重要，他的想法不重要啊，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小米说，个人认为，人若心性之根已拗，啊，纵配闲善结家缘，其交感相处亦难逃结束。上杆子不是买卖啊，就所以说提醒你，就是他这个人啊，你能不能接受他这种比较刻板的偏执的一些认识？而且以后可能不仅仅这方面，可能还会有别的一些刻板的偏执的认识。而且他这个，
0: 他现在就有好多这方面。
1: 所以说，能不能你这样的人，你能不能跟他俩过了日子？你这玩意儿是个长久之事啊。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要，反正你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你以后可能就得遭这个罪。但你得认可，说我要跟这样的人，我认可遭这个罪了，那就再说。那我们就，那你就想招呗，是吧？
0: 好的，
1: 嗯。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倚天剑雨》是中国歌手董真演唱的武侠主题歌曲，以江湖武侠为背景，通过风雨相拥、谁是谁的英雄、刀光剑影、一醉方休等词句，描绘了侠客的豪迈与江湖恩怨，结合旋律的悠扬，强化了武侠世界的热血与自由意象。

孤城是董贞演唱的歌曲，以雨声敲打你走过的城等意象，讲述等待与遗憾的故事，旋律深情，歌词充满离别与相思意境。

花招摇是董贞演唱的古风歌曲，以中国传统花招节为创作背景，通过少女视角展现春日民俗活动与含蓄情感表达，结合梨花、群居、花酿等意象构建古典意境，通过请来一日东风轻轻唱，闻说城外春华日日昨，描绘花招节少女情怀。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天之镜是国风玄幻网游同名主题曲，由董真演唱，他将古风旋律与仙侠柔情主题完美融合，境困苍生、技不仁、何须顾问等句深刻描绘了天地倾覆、神魔纷争的宏大场景，以及人们在困境中的无奈与选择。

斩龙是网游题材小说《斩龙》的同名主题曲，董真演唱并作曲，歌词融入小说核心世界观，包含寒荒龙城、诸神灭魔等仙侠战斗场景。歌曲采用中国传统五声调式为基础，融入电子合成器营造战斗氛围。董真标志性戏腔唱法在第二段主歌中与说唱节奏形成鲜明对比。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

0: 2021年
1: 夏季的一天，一场突降暴雨让云冈文物保护修复大队队长夏永年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2: 队长，你看洞窟后边还是有漏水，我已经安排一小队进行排水了。
3: 小刘，你让二小队也上来。
2: 哎，
3: 这么大的雨好多年没有下过了，我还是不放心的。

0: 你让二小队带着排水设备也上来。
1: 好嘞。
0: 队长，这是要干啥呀？
2: 不行，我得上去亲自检查。
0: 队长，你还是我上去吧，这脚手架都湿了，你这个膝关节上去危险啊。
2: 胡闹，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咋，我腿脚不如你，经验还不如你了？
0: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就跟我一起上。
0: 哎，哎，你小心点啊！
3: 啊，队长，小心啊！慢点，慢点。
0: 啊，
3: 你慢点。
2: 一会儿上去啊，我们还要取点土壤样板下来。啊，石窟的岩石问题才是我最担心的，漏水对它的影响，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0: 哎呦！
4: 此同时，在江苏苏州，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5: 冯院长，这次即将要举办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我发现你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融”，请问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6: 对呀、
7: 啊，您说说，
6: 特别的。
8: 这个“融”字，既是融合，当然也借鉴一点融媒体的意思。
5: 哦，融媒体。
8: 它之所以叫特展，当然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就由我们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的夏轩轩来解答。
5: 谢谢冯院长。大家好，我们这次特展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行走的云冈。
6: 行走，
5: 这云冈大佛我们搬不过来，但是利用 3D 打印等比复制，我们可以在苏州真实还原一个石窟的。
6: 真实还原一个石窟，
9: 那请问你们要搬来哪一窟啊？
10: 是啊，是哪一尊大佛呀？
0: 对
10: 啊，
8: 这个我们还要和苏州方协商啊，也要根据大众的需要。
5: 那请问是让云冈的大佛迎合市场吗？准确的讲，应该是迎接未来。
6: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啊，说去山西大同啊，去云冈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石窟、真实的大佛，这样反而能带动当地的旅游，
11: 对，
6: 难道不是更好吗？
5: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甚至是质疑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
9: 爸，你真的不需要我回去吗？
12: 哎呀，你别听他们的，搞得我好像咋的了，这里有你妈和小刘呢，你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9: 哎，爸，
12: 你妈来了，我挂了。
9: 冯院长，你也听到了，不是我不回去，我爸那儿也不让回啊。
13: 你们父女俩呀，哎呀，
9: 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从苏州跟您到上海去。
13: 哎呀，来苏州有接待方，到上海我们就要自费，那吃住都很差的。轩轩，你要有所准备啊。
9: 只要能看到佛像陶冶，睡大街我都愿意。
13: 睡大街？小夏，咱们研究院也没那么惨吧。

0: 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在举行预展，展厅里的云冈石窟佛像陶眼正是冯院长和夏轩轩的此行目标。
1: 院长，咱们把它拍回去吧。

0: 轩轩，国家能批复给我们的抢救性收购专项经费，杯水车薪啊！我们还要想办法。哎呦，真是个宝贝啊！
1: 是啊，您看，这里是风蚀玻璃的痕迹，整个佛眼圆锥体与半球体结合成水滴状，厚重的黑釉，金属般的质感，还有这些参数，哎呀，简直跟咱们云冈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啊！
0: 嗯，咱们那枚镇馆之宝是在海外漂泊50年后才回归云冈的。
1: 嗯，
0: 那这枚陶冶的五体雕像又会是哪尊呢？
2: 我想它应该是18窟主佛遗失的另一枚陶瓷眼珠，是辽金时期维修云冈石窟安装到佛像上的。
0: 辽金时期的判断基本可以肯定，只是
1: 这母体雕像的判断有点武断了吧？
2: 武断？不不，我对此深信不疑。
0: 哦，何以见得呀？
2: 佛眼是我的好朋友卢比尔的个人藏品，我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监管人。
0: 你是？
2: 我叫皮埃尔，我来自法国。我想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云冈研究院的冯院长，是吧？
0: 你认识我？
2: 当然，你在欧洲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这位魅力，你怎么走了？
0: 哎，轩轩，轩轩！啊，对不起，我过去一下。
2: 啊。哦，夏轩轩。
0: 小夏，你怎么了？
1: 我讨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国宝在他手上呢，说不定当初流失海外就跟他有关系呢。现在拿到香港拍卖，指不定想黑我们多少钱呢。
0: 小夏，小夏，你呀，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3: 康爷，还有爹，
4: 哎，来了，下班了哈。哎，快坐吧，坐吧。哎，
5: 康宇，我今天不要辣子
4: 啊！不要辣子啊！哎，
3: 多等一会儿。
4: 哎，这个调料在这儿，自己加啊！
3: 啊，
4: 你还是老样子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4: 哎，
5: 康宇，忙呢。
4: 哟，圆圆来了。
5: 哎，
4: 您就给瞎叔送饭吧，这里交给我吧。
6: 他，我才不去呢。医院有病号饭，饿不着他。
4: 哎呀，我的姨，您就别置气了。我夏叔就好您这口凉粉，哼，他还在医院等着呢。
6: 哎，你看圆圆啊，我们家的事儿，轩轩不在，让你忙前忙后的。
4: 就您家轩轩的那个脾气，
6: 嗯，
4: 我不来，他要骂死我的。您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去，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6: 行，嗯，那我过去了
4: 啊。哎，好嘞，嗯，这里放心好了。
6: 哎，
5: 凉粉马上就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4: 好，
3: 不急不急，谢谢圆圆。
6: 哎呦，慢点，慢点。他被以为是我是。
7: 哎呀，哎呀，雪雪妈，你做的凉粉好吃吗？
6: 你说啊，就你这老风湿腿，你逞啥能啊？
7: 哎呀，又来了。
6: 摔断了腿也好，以后啊也别再趴那脚手架了，要么在单位换个清闲点的岗位，要么提前退休帮我卖凉粉。
7: 哎呀，你说啥呢嘛？严氏课题正在紧要关头，我是队长，我咋能带头往回缩？
6: 那不是
7: 哎。你不用跟我说小刘啊，我这个队长的活他现在还真代替不了。
6: 嗯，就你行。
7: 嗯，
6: 哎呦，轩轩爸，我问你啊，你这腿都这样了咋办？
7: 我说轩轩妈，要不你回修复大队吧。
6: 夏永年，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7: 哎呀，你急什么？
6: 我跟你说800遍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7: 哎，轩轩妈，明天中午我还要吃凉粉啊，
6: 找别人给你做去。
8: 哎 ，George， 你什么时候从巴黎来的？
9: 哦，皮尔，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8: 好，我来中国办展。
9: 哦，你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棒。
8: 当然，快去看吧。
9: 好的，好的。
4: 哎，皮尔，
8: 是你？
4: 我叫夏萱萱。
8: 我记得。哦，魅力的小姐，你找我？
4: 我打扰你了吗？
8: 哦，不不不，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事？
4: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8: 哦，太好了，我的荣幸。
4: 嗯，这么苦，一杯还要60块钱，这上海的咖啡也太贵了吧？
8: 夏小姐，这个地方是我点的。咖啡我请
4: 啊。不用啊，谁要你请了，我请，说好的。
8: 好好。哦，这么美丽的小姐请我，用你们的话讲，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4: 哎，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8: 哦，那好吧，问什么？
4: 你朋友的那个佛像陶冶能不能不上拍卖会啊？啊，或者推迟到明年再上拍卖会呢？
8: 为什么？
4: 我们研究院没钱拍，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筹款的。
8: 我的魅力的小姐，你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了主。
4: 那好吧。咖啡太苦了，你慢慢喝吧。
8: 哎，
4: 我去那边结账。
8: 你又要走吗？
4: 我还要赶飞机回大同呢。
8: 那魅力的小姐，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4: 就是为得瑟，再见。
8: 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人间三千烦恼，不如佛陀一笑。哎呀，这嘴角最难画，差一点都不行。哎，我说99号，你说你剥落这地方正好是这个嘴角，上扬的角度怎么总不对劲儿呢？

0: 神拳。你这是要把房顶震塌下来吗？
1: 爸，你干嘛使这么大劲敲我的门呢？你手不疼吗？
0: 关掉音箱，我耳朵疼。
1: 不，哎呀爸，哎呀，你拄着拐就别上火了，我关啊，关了还不行？爸，你凭啥不让我听歌？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听着震的人耳朵疼的歌。你不是在搞什么方案吗？
1: 嗯，
0: 我看你心思不在石窟上，才听这种叫人心慌的东西。
1: 这可是殿堂级摇滚歌手琼·杰特的歌呀！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听了，还总拿工作说事，霸道！
0: 你瞧，我这修复大佛嘴角的草图又没画好，恼人。听听咱们山西小调，那多好啊！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门心思跟你爷爷琢磨各种给大佛加固、防止水患风化的招数，哪有你这份闲心呢？
1: 哎呀，爸，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行吗？你们那时候呀，世界就大同这么大，那说的再严重点，就大佛脚下方圆几十里这么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喜欢的摇滚，说不定大佛也喜欢听呢。
0: 切，佛陀最喜清静。
1: 山西小调唱的也挺热闹的，不会也吵到人家吧？
0: 那能一样吗？这山西小调是大佛脚下土生土长的，大佛肯定喜欢。
1: 哎，那洞窟里那些高鼻梁的西洋塑像呢？那些分散在各个石窟里的波斯人、印度人、罗马人石像，他们要是知道你这么狭隘，说不定会笑得活过来呢。
0: 胡说八道！我说不过你。这样吧，我关掉收音机，你也不许听乱七八糟的歌。咱们俩呀，井水不犯河水，都忙正经事儿，行不行？
2: 正经事儿。你那些土堆在楼道咱家门口，我这一脚踩上去，这鞋跟陷在里面，差点拔不出来。
1: 哎呀，妈，那些土呀，可都是爸的宝贝，比月球的土壤还金贵呢。
0: 那土我不是还没来得及搬屋里呢吗？你鞋跟那么高，凉粉店里忙东忙西的，你咋就不闲呢？我看你是腿肚子上擦粉。
1: 怎么讲啊？
0: 讲究过分了。
2: 你这人啊，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戳人心窝子。我开凉粉店辛辛苦苦忙里忙外为了啥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泼凉水。我这可真是拿上棍子叫狗。
1: 怎么讲？
2: 越叫越远。
0: 一个女人家这都讲的什么话呀？闺女都被你带偏了。想当年你还帮我上山修补文物呢，你现在算是掉钱眼里了。
2: 行行行行，你说啥痛快你就说吧，我都习惯了。你就是不理解我这做母亲的心。我想换套新房，给咱闺女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没你我不是也一样做到了？
1: 妈，爸，你俩就别吵了。
0: 哎呦，看来凉粉店今天生意一般呐，要不然就是辣椒吃多了。
2: 向永宁，你，哎，我看你把我剪掉的头发从垃圾桶里都收走了，你是不是变态呀？
0: 不，这，
2: 哎，问你话呢，咋还回屋里去了？
0: 我说不过你。
1: 妈，别跟我爸置气了，走去我房间。
2: 哎呀，我还要做饭呢。就你那个爸，一会儿饿了比谁都叫得欢。
1: 哎呀，来一下嘛。
2: 干啥呀？干啥？
1: 妈，我新编了几个舞蹈动作，都是十二窟月季的动作，配上我的小腰鼓。这是双飞燕，这是鸡腿跳。这个呢是拈花微笑
2: 啊。不错，我做饭去了啊。
1: 哎，妈妈妈，是我编的不好吗？
2: 我还没说你呢， 都快27了吧，该找个对象了。
1: 妈，我要是知道你和爸这么爱唠叨，我当初北师大毕业以后就不该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大同了。
2: 闺女，你回来就对了。你爸从来就不听我的，就在你的问题上他跟我一条心。你留在北京也是进研究机构，还不如回来到咱云冈研究院呢。钱妈给你挣，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身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1: 那我爸也做他喜欢的事儿，你咋反对呢？
2: 你爸他10年前就落下个风湿腿，我让他退下来是为他好，妈这有错吗？
1: 嗯，倒也是啊。
3: 萱萱，你的信。
1: 我的信？
3: 我刚从传达室那边过来，给你。
1: 啊，
3: 好像还是国外寄来的呢。
1: 法国？皮埃尔？
3: 哟，你还认识法国人呢？说吧，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什么呀，这是我在上海预展上认识的，纯工作关系。
3: 是不是个帅小伙？怎么还腼腆上了？
1: 圆圆，
3: 好好好，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慢慢看吧。
1: 好。夏萱萱。
4: 夏萱萱小姐，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只好通过你的单位给你寄去这封信了。啊，很遗憾，一个月前我们的见面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我也无法实现你的要求。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的。你离开的那天，我给卢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 3D 扫描佛像陶冶，给你们提供 3D 打印的全息数据。也许你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们在搞 3D 打印。其实不难，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网站，知道你们的课题。哦，对了，我注册了一个邮箱，心里有号码。夏萱萱小姐，如果可以帮助到你，当然，如果你也不烦我，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皮埃尔，2021年6月16日。
1: 这个皮埃尔还挺有意思的。皮埃尔，你好，谢谢你的 3D 打印数据，对于我来说它跟佛眼本身一样珍贵。行走的云冈要在苏州落地了，我还希望它将来可以在欧洲，在你们法国落地。到那时说不定我和你会在巴黎相遇呢，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次咖啡，以弥补上一次我的鲁莽和失礼。夏萱萱，2021年6月20日。
5: 闺女
1: 啊，
5: 还没睡呢。
1: 爸，你的腿还没好呢，妈叫你多休息，别乱动了。
5: 哎呦，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怎么啦？
5: 闺女，你说爸是不是真的落伍了？
1: 哎，您到底咋了？
5: 最近院里3D 3D 的，搞得爸爸都糊涂了。院里经费就那么多，你用在 3D 多了，那用在真正修复上就少了。啊，闺女，爸不反对 3D 扫描数字存档，可是 3D 打印，还有冯院长和你搞的行走的云冈，有那么急切吗？
1: 爸，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云冈文化呀。这文化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是交流和融合，这不正是我们云冈正在追寻的答案吗？ 可是我们这代人和你们那代人想的不一样，对吧？
5: 哎呀，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1: 爸，脚当然要踏着地，但是头也要顶着天。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一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轩轩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圆圆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轩轩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

刘立言、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录音赵涛，视频制作秦晕、杜斌，剧务施文文、严景湖、清河，指导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台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这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

0: 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安南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何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误路漫漫。

0: 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系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0: 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1: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

0: 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全景916新闻。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你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给大伙儿再整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现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情况，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好多年了，一直让你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心里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就最近这段时间有个事儿让您觉得非常迷茫，无法释怀，或者说呢，下不了决心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也等一下大家的热线电话啊。咱们呢，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就是在是吉林省台的节目。那么在长春市内呢，您可以通过这个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 FM91.6。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这个频率在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转播，吉林市啊、白城市啊、四平市啊都有。但是呢，调频的频率不同，就是说呢，在四平市有四平市专属的调频频率，就不是91.6。了啊，长春市内是91.6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中波啊，如果是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听调频听不到的地方，这些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38千赫啊，用收音机中波738千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没有收音机的啊，又或者说在省外的、国外的朋友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啊，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啊。网络收音机呢，就是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这个上面不但有直播，还有重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咱们这个呢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是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你到上边找就能找到啊，能找到相对应的那期节目啊。这是收听，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这个收看。咱们节目呢现在是广播节目，也可以收看了啊，就是在快手上，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你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

好的，那这个再有呢，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交流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文字交流。文字交流，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编好了，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记住啊，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好了，那这个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把收听收看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字，出轨真的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吗？”这句话这是出自名人之口吧？好像某一位著名男演员说的吧？不是的啊，不是的，这个真的不是的啊。但是呢。

0: 会有很大很多就是这样，因为中国人口多呀，你说就1%的话还多少人呢？所以说1%都不到啊，因为你看100个人里要有一个的话，男的就算是奇异的话1%还是700万人吧，是不是？还是7000万人，我这个刚才没缓过来，好像7000万人，所以说那也很大的一个量了。不是的啊，有一些著名人物啊。有一些著名人物就说那个说都会犯，实际上有一些人想犯还没有机会，有一些人想犯没有胆儿，有些人想犯没有钱，有一些人呢就是一身正气坚决不犯，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说这种事儿啊，不要相信，有一些人说的这个那个的啊，各种各样的条件，就是人生是很复杂的，人的一辈子也是很复杂的，不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概括所有，这是不可能的啊。好，我们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就是我想咨询您的是一个关于我职业的问题
0: 啊，
1: 一个困扰
0: 啊，怎么了？
1: 我是在前几年考上的，就是非在编教师
0: 啊，就像代课老师那种是吧？
1: 啊，对对对，然后呢，也基本上就是把全部的工作热情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职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最近呢，就是这一年左右吧，工资都不发了，然后也没有人去管负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会面临随时被辞退的这个风险吧。就是我现在就是如果再考的话还有4年的时间，因为他限年龄嘛。然后就比较纠结，因为就是最近嘛，就是竞争，他这几年的竞争也是越来越大的，然后在职备考还是说全职备考，就是有一些纠结。在职的话，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5。
0: 那个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有2个。
0: 你还生俩孩子呢？
1: 对。
0: 孩子大的多大了？
1: 大的11了。
0: 小的呢？
1: 小的4岁。
0: 你爱人的那个收入条件怎么样？
1: 他是个体，他目前是可以，但是也不是很稳定。
0: 我个人建议啊，能考就考上，考不上琢磨挣钱吧。听着没有？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但是实际上来讲，你实际上一直也没有，你就是一个就类似于劳务派遣这种性质的。这个挺扯淡，说实话啊。
1: 所以说您建议我就是辞了，然后专职备考，考不上再去琢磨其他的，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考上了，工资也不一定能高到哪儿去，然后你还俩孩子，真的。就是我是出自内心当中的，说实话，因为岁数在这，不像说你24、25、26，对吧？你马上，你现在人到中年，马上面临着孩子要大了，那个老人要老了，还有十年嘚瑟的，说句实话。你还有10年嘚瑟的，你要能嘚瑟出来了也就嘚瑟出来，嘚瑟不出来基本就定位了，很难说再挣大钱或者再亏大钱，都很难了啊。
1: 就是钟老师，就是我只有说在这个职业里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些擅长的，在其他如果说改变行业的话，我真的觉得其他的行业是一窍不通。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特长。
0: 但关键是你真不开支啊，你这玩意儿
1: 啊！
0: 我说啊，这你这么整，这现在真开不出支来呀？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都一年多的都挣不着钱了，你还给他扯啥呀？你不得琢磨？我跟你说，因为我涉及到是你们俩，你除非爹妈那头条件好， 说的能那什么，能那个能把这个事儿能给你们能圆下来，对吧？你备考前能开支，能不差钱儿。你这玩意儿，你这俩孩子完了，你丈夫又不是做大买卖的，做小买卖的，你俩孩子完了之后整这个情况的话，你不琢磨挣钱，你成天寻思考试去，那你家老爷们压力挺大呀，真的。
1: 嗯，
0: 这个我说的，你可你家、啊、我实现你的梦想，你也不是没实现，你干十来年了吧，还是干七八年了都啊？你实现了吗？你自己问问自己，你真实现了吗？这不就扯淡吗？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你在你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你是有责任的，不是说生俩孩子就拉倒的，那俩人都不是特别厉害的，是不是、啊、都不是特别厉害的，那你不还得，对吧？
1: 对呀、啊、我现在其实就是想着挣钱，怎么着能把事业稳定住、
0: 啊、你稳定还挣个屁钱，不就稳定，你挣钱就不好挣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这头反正他也不开支了，你跟他扯啥呀，你就专心备考吧，考一年能考上就考上就念了，考不上就拉倒了，知道吧？找点别的，能干点啥干点啥，能挣点钱挣点钱吧。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嗯，好，谢谢。
0: 真的，你这玩意儿，你瞅他带给你开支的样吗？你不扯呢吗？
1: 对
0: 啊，
1: 感觉就是一年比一年
0: 对
1: 没有希望。
0: 你跟他玩啥？有啥可玩的啊？
1: 嗯，
0: 那行了，
1: 好
0: 了啊，
1: 好、
0: 哎、
1: 啊，谢谢你，钟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因为他这个岁数啊已经是35岁了，不像说二十五六七的35岁，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然后你在这块一年不挣钱。这咱这么讲，老爷们儿确实是挺好，就是可能东北老爷们儿也不敢吱这个声啊，就是东北小男孩从小就被 PUA， 你挣钱养家是理所应当的。挣钱给媳妇是理所应当的，从小就这样，所以说人家没吱声。但是你知道那压力多大，他一个做小买卖的是吧，如果说家里头站着房躺着地啊，站着房躺着地有的是钱，对不对，有的是人民币，那他也不至于说我上了一年班不给开支我还赶着上，他也就没这方面的做法了。所以说你这玩意儿，我们的理想也好啊，爱好也好啊，你是理想也好啊，你是爱好也好啊，你是怎么地也好啊，你这种情况还是要现实，面对现实是最重要的。

好嘞，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首先祝您和钟晓工作室的同仁们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今天呢我是来求祝福的，我的女儿饶瑶啊，饶瑶啊，和女婿灿全啊，这个在广东佛山举行婚礼。哎呀，这有这好事儿的，感谢，首先来说得那啥呀，得祝贺呀，是吧。我们这儿就是传说中的讲的这个彩礼随意给啊，来婚礼吃喜酒不收礼金，嫁妆照样给，房子车子都有，孩子们过得好就是最好的，也欢迎老师和中小工作室全体成员来吃喜酒来啊。谢谢谢谢啊，同喜同贺啊，通过您节目祝福我女儿女婿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啊，也很希望得到钟晓老师您在千里之外的祝福，也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祝福陪伴，感谢啊。这年轻人结婚这咱得祝福啊，祝他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啊，就像您说的早得贵子啊，这好事，你这多好，你说说。

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呢今年32岁，我这个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当面谈各种问题基本上都可以比较平和，很少发火，就是电话语音解决沟通问题的时候就。

特别容易急躁，尤其是对方有问题不会或者解决不了需要我的时候，经常对方说半句话我就大概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或者什么问题，但对方不停的说好多句，中间我说话听不进去，非要表达完，遇到这种就很烦躁，结果自己屡次做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大声呵斥停停停，你听我说啊，来强行打断对方，而且主要是发生在最近半年遇到这两个女店员的同事和我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虽然也感觉她说好多句没啥信息量，但那是聊天不着急，我能听着。钟老师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怎么能改变一下？你就飘了呗，大拿了呗，嘚瑟了呗，不就这么回事吗？缺乏耐心了呗，就这么回事。你看你们老总给你打电话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肯定不这态度，那一定是你的下级或者是你的平级在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觉得你都已经听明白了，完了之后对方还在继续说，对吧？所以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嗯，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32岁这个年龄飘的太多了，不光你自己，需要受到一两次打击之后啊，才能逐渐的深沉下来，才能真正的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好点，但是尤其像你能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问题，你不是没有发现啊，有觉知，说明智慧还在。啊，有觉知就说明智慧还在啊。那么更多的是没有觉知啊，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对啊，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别人错，都是自己对。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救了啊。等你现在这属于什么呢？你这其实你的智慧还是在的啊，你的智慧还是在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什么呢？就是学会慢下来啊，学会慢下来，然后别装大尾巴狼。别人说话让人家说完。啊，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要打断人。打断人说话本身来说就是不礼貌啊，没啥可说。哪怕你都懂了，你允许别人把话说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和是一个修养问题。就是飘了，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你如果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的老总给你打个电话，然后说一个特别磨叽的事儿，你也敢中间说你可别说了，别在那放的没味儿的屁了，对吧？我接着告诉你咋整，你现在哈、啊、拿起你桌上有一个文件，那是我刚才留你那块的，你拿起来签个字盖个戳，然后让秘书给我送来就完事了。你完了，你该喝茶该喝茶，你能干啥你啥也干不了。你跟你们老总敢那么说吗？你肯定不敢，这不就是一个修养问题吗？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哥啊，你千万别念我名啊，我请教你个事儿。我呢在国外，我有一个朋友多年前从国外跟着她男朋友回国了，然后回国以后呢，他俩也没结婚，后来她怀孕了，他俩现在有一个5岁的孩子。在国内这么多年呢，他俩过得也不太顺利，我这个朋友呢就带着孩子回来国外了啊，也让孩子在这边上学了，他准备以后就在这边待着了。这么多年没回来，他可能不太习惯国外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了，任何事都不像国内那么方便，他就总跟我抱怨一些东西，包括孩子生病看病也费劲，他在这边呢不好找工作闹心，我就劝他，但是呢我老感觉我劝他的不是他想听的，因为我自己也刚生完老二也忙，我给他的建议都比较实际，比如说呢在家待着闲着没事你找点事儿干，或者说呢孩子有病就再观察两天，先不用去医院，我都提比较实际的建议，但我感觉他不太爱听我说这些啊，他可能希望我关注他的感受啊，但我就希望帮助他快点解决眼前这些事儿。的确也确实不太关心他到底什么感受，希望小哥能够指点一二，祝你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节目长红。首先呢说实话，你这朋友不是啥正经啊，也不能说不是正经，反正不是正常人。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你没感觉到吗？就俩人回国了，回国之后也不结婚，不结婚就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孩子5岁了，那头老爷们不太喜欢他，他又带孩子跑出来了。他有钱没钱，有文化没文化，他不正常啊！就是咱们正常人，你有这么过日子吗？没有，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就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正常人的方式来去跟他交流去，那样的话你耗就是内耗你自己会很严重啊，这个耗你自己会很严重的啊。这个你看他人生走的哪步都不太正常啊。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呢，你需要更多的是要和他进行情感的切割，可以有帮助，但是一定要不要共情啊，这听明白没有？就是可以帮助啊，可以这个怎么讲交流，但是不共情。啊，你一旦共情的话，你就跟他俩一样了，你就让他这种不正常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来干扰到你，那你肯定内耗啊，肯定耗你，不是内耗，你这属于外耗啊，肯定叫他给你消耗的非常快。所以说你这头就这样，他问你啥了，你就告诉他，这反正这事只能这样，你爱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拉倒，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你也想一想，就是你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垃圾桶，对吧？更多的是一个垃圾桶。那这个人在扔垃圾的时候，会考虑垃圾桶的建议吗？啊，说这个是那啥，除非罚钱啊。就是说这是可回收的，这是不可回收的，这是扔香蕉皮的，这是扔糖果棒的。那除非罚钱，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听垃圾桶的建议的，他只是扔垃圾而已。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既然是好朋友，你就做好垃圾桶的工作就可以了啊。这个世上确实是有一种人是只管发球不管接球的，就是这样，他就是发球，接不接球你怎么接，或者说你怎么回球，他不太在意啊，就说句实话就是自私啊。所以说你记住我这两句话啊，这个妹妹，因为你在国外，你不能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能经常给我们发信息啥的，就是你在国外，而且你的朋友呢可能也不像在国内这么多。我就跟你俩记住我跟你说这两个事儿，我再重复一遍啊。第一，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啊，不管他，我不说不管有没有钱，不管有没有学问，无论他再有钱再有学问，他也是个不正常的人啊，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你不要和他共情，你一旦和他共情的话你就倒霉，就这么回事儿。就事儿他跟你说你就听着就得了啊，就听着就得了。那个你跟他俩共情，你说你这样怎么怎么地，那样怎么怎么地，那就完了啊，你到时候会影响，严重影响你的心情，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跟他交流你就做好做个垃圾桶的准备，因为毕竟是朋友不能不管你，但是我就是个垃圾桶，你啥垃圾你就往这扔，扔完之后呢我直接倒了就得了，我才不管你是这那个，我考虑你那玩意儿啊，我说啥你听过，讲话了，当年的时候回国让你回去了没让回去你就回去了，完回来让你回来我没让回来，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哪样听你的，他不带听你的。所以说你不要给他任何建议啊。
我说这两条呢，咱说实话，就是不光是那个什么在国外或者在哪儿啊，不光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啊交朋友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朋友啊，就是你跟谁交朋友，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朋友他到底啥特点啊。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他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本身来说他就不正常，他就不正常，再好对你再好他也是不正常，对吧？你就不要和他共情啊，不要和他，可以共事儿，但别共情就行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可不是咋的，你说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不是那个吕布我还老想娶貂蝉啊，那能不难受吗？是不是？

0: 不行，我非得再念一遍吧，这说的太贴谱上了。
1: 说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不是那吕布还老想娶貂蝉啊？
0: 这样还友好，你不痛苦谁痛苦？

0: 迎进的是打进8581啊5999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我那个我和我家先生就是那个做那个灯箱啊牌匾白钢铁艺这块也能整，然后我朋友他家新买一个楼17楼，就是那个他上面不有个大露台嘛，露台4周不有墙嘛，然后他就找我家先生想要做个盖儿，然后我家先生呢就给他建议说的做个玻璃的盖儿，就是焊上铁架的，完成上面搁上玻璃。
0: 嗯，
1: 然后那个就这个事儿吧，从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我就知道上他家干活去了，我不知道他干啥活，直到新买房的了。
0: 嗯，
1: 然后今天晚上他可能是都去领着工人干了2天了，就是架的我焊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然后今天晚上他媳妇儿和他家那个他俩两口子就来了，问我，他说的他家邻居说你家要整啥样的，完他说的我要整那个玻璃的，我说的哎呀那不得塌腰啊，就是一下雪了啥的不得塌腰啊，能结实吗？完了说的多些钱呢，他说的得3万来块钱，完说的就这种态度，就好像哎妈呀整个那玩意儿还3万来块钱挺贵的。完事他两口就来了，一个就是说的这贵贱吧倒是他俩没说，然后说的能不能结实啊，然后那个怕塌腰上面积雪怎么清啊，就是后续的这些问题。完了他对象说的咱们那天当时再搁粗点的管好了，粗点的就不能塌腰了，他现在已经焊上架的了，不知道焊到什么程度。完事那个我对象还搁那俩的跟他说哎没事怎么的塌腰是肯定得塌腰，但他不能坏，就是跟他俩还搁那说呢。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的那个咱们整这玩意儿不专业，因为没整过，我说要整过10个8个100个了，咱们给他整白就免费的不挣钱给他整都行。我没整过，第一没有经验，然后第二挣不多些钱，然后第三还操的一个长远的心。就是说的只要打雷下雨了下冰雹了下大雪了，我就会想他家那玻璃盖别坏了。我就是说的一个朋友之间，只要说的他家那个没有问题的，都是见面都是好朋友，一旦出现问题了，就是说那玻璃卡掉下去一块给谁车刮花了，他都得找，就是说的找俺们。就是说的脸翻说翻脸就是翻脸，就是朋友这个
0: 你今你那个你是怎么说，你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啊？
1: 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这活不能接，不能给他干，但是已经都干一半了。完事那个我对象说的那我就不干了。完事那个他说的我对象就来气了，说的那个我打电话的意思我不让他干了，我现在就停止不让他干，这个事儿对不对？就是那个就对不对，是我错了吗？他还整的挺不愿意。
0: 就是有啥愿意不愿意的，我家媳妇说不干了就是不干了，这玩意儿还分对错吗？这玩意儿还分对错吗？你跟他说这活别说你现在你搁那个白钢给他干呢，你这事儿你拿那个工资钢给他干，到时候出毛病你不也担责任吗？
1: 他
0: 这不扯淡去吗？不跟他扯那玩意儿啊，因为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就说那个挣这个钱吧，你得干过这个活你心里特别有底，你挣这个钱你心里都没底，他你爱人有点虎的愣的，你咋感觉这么大岁数出事儿，他是不毛愣啊这人啊。
1: 他就对自己可有信心了，然后那个他就说没事儿，就这么给人家保证那个保证。完我连下他两口子搁这前，我就说，我说的有个那个急事儿，整个牌匾吧。当时他整完也说没事儿，但是那个风口老大了，
0: 不行，这个东西你家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我一听你说那玩意儿就不行，你要想给他家做玻璃盖儿，你必须是搁那个工字钢打底儿，或者是槽钢打底儿。然后给它焊好了之后，上边上那叫什么？那个叫钢化玻璃，必须用钢化玻璃。然后你那个骨架必须是你相当于盖个房子，那你这扯淡！你们那跟你做牌匾完全两股活，你那个牌匾很多都用青钢龙骨，那青钢龙骨能扛整吗？扯淡！那就塌腰很正常，你可别给，你不会整就别给人整那玩意儿，钱那玩意儿不是那么挣。

0: 的。
1: 他这个还挣不多钱，哎，你说他搁什么搁、啊、什么玩意儿打底儿啊？就什么玩意儿的，我不知道他搁的啥玩意儿。
0: 他，你家做牌匾没那玩意儿，很少。牌匾绝对绝大多数都是青钢龙骨，顶多是厚壁的薄壁的之分、
1: 啊。
0: 你家应该是用厚壁青钢，厚壁青钢只能做中间那个格可以，骨架必须用槽钢或者是工字钢，听着没有？

0: 啊，那是粘的，那玩意儿都不一样啊，那里头说的可多了，你别整了啊
1: 啊。啊，就是现在就赔点钱的话，也就赔点钱。
0: 对，
1: 就是，
0: 你跟他说，实在就是你就说的那个，我媳妇说了，这个事儿保不了那么长时间，做完了不好看。越寻思越做着，你就是你记住，你们家这事儿，既然你说了算，对错都得听你的，他啥态度也得听你的啊。
1: 嗯
0: 嗯，而且我一听这个东西，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他那个东西你得算，比方说你用那个玻璃用了多少，因为大多数吧，那阳台封阳台用那个彩钢瓦的了比较多，对吧？
1: 他说的，我说你们小区的别人家都咋整？他说什么导致的混凝土是什么？
0: 那他整那个去吧，那不就盖个房子一样了吗？
1: 对，那你就整导致的混凝土。
0: 对呀，就是咱整不了，就是你家那套设备，我告诉你，你家做。牌匾那套设备绝大多数都是青钢龙骨，只不过就是用特别厚壁，因为青钢龙骨有很多种厚度，用特别厚的，你那个玻璃特别沉，尤其你要给人家做那玩意儿，可能得用三层玻璃，老沉了，你那个玩意儿架不住，你不会整，固定你也不会固定，扯淡啊！
1: 对呀，
0: 那行了，
1: 我
0: 很专业，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我给你分析一下，
1: 你说的挺专业，比他都没跟我说，然后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就是，那以后我接啥活那还得那个你管呗，那个以后我才接啥活，我先
0: 对你告诉他，你告诉他以后
1: 你不能干我就干，
0: 不是
1: 我俩志气有点，
0: 你跟他说我就是涉及到朋友亲戚的，你跟我说。涉及到朋友亲戚的你跟我说，其他的你做买卖正常做，朋友亲戚不是说挣钱的事儿，是人情的事儿啊。人情事儿你个老爷们虎了吧唧你不知道啊，你家老爷们有点愣啊。你这事儿咱们家哪能不跟媳妇儿说，你这回来咱还得交流一下，这扯淡这玩意儿啊。这老小子这
1: 俊俊他就接一个装修的活，他接一个装修活就赔了4-5万块钱。
0: 对呀，他毛子愣的上哪能挣钱去啊。
1: 他给人家装修就是地板砖他都用好的，完了有个爸娘说要跟他合伙，或者他全都自作主张，完了买好的那个木板呢，还有那个地砖啊瓷砖什么都买好，
0: 完了赔了。
1: 爸娘不干了，爸娘说的那个你就给我工钱，我干一天你给我一天钱，完事那个后边我问那爸娘，我说那当时说好合伙了，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的啊，那你家那人那个就买那个贵的也不跟我商量，连样就买，他的初心是说的不能说的也是朋友家的，
0: 对呀，这活儿你朋友家你得算账，你连预算和决算都没有，你挣个屁钱，净扯淡啊。
1: 完了就
0: 就是这个事儿，你家这老爷们你真得修理他，要不然的话这太愣了，有点二虎呢，咋感觉？这说你别生气哦，太愣了，就是有点愣的，有点。你说也40多岁了，不应该愣头青了，不像是26、7那时候啊。啊，
1: 我现在就是说搭多些料了，也就那么地儿了呗。那我也不，也就不用上火了。
0: 该整回来的，该整回来的，该整回都整回。你不专业，你专叫人专业的去干去啊。
1: 好了，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啊，不客气啊，拜拜。哎。你那玩意儿第一个啊，首先来说你那种封阳台的方式属于违建啊，属于违建，你干到一半或者干完了之后，人家那个相关管理部门让你拆了你得拆了，当然这个可能是业主说你那个。小米说还好意思还嘴，啥都得给个报备呀，那可不咋的。然后你那个龙骨啊，你那个支架的应力啊，承重，那都是相当专业的，那都是因为啥，一大学生研究生算你那玩意儿，你用多少多厚的玻璃，对吧？那个玻璃用什么方式进行固定，你盖是用什么方式固定，你侧面用什么方式固定，那都是非常专业的东西，那不是像他想那么简单的。小米说的，这样的老爷们不报备的话，不得让人都给卖了，还卖不上高价。我感觉也是。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吧？我有点事儿，那个挺迷茫的，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和我爱人已经结婚17年了，孩子现在是读高二，但是吧，我就是在就我们俩之间这个 我有点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啊。说说吧啊。
2: 头几年的时候吧，就说日子过得吧，还算就是挺平平淡淡的。
0: 嗯。
2: 然后发现就他这人吧，就猜疑心非常重。
0: 嗯。

0: 就非常自私啊，非常自我，就是有点像大男子主义似的。昨天的时候吧，就是说的，我寻思刚结婚，我也不想跟他太多的计较，所以说的，只要他不十分的过分，我也就那么过了。但是最近，这三四年四五年吧，我就感觉我越来是过得挺憋屈、挺委屈的。然后孩子现在吧是在读高三。孩子读高三嘛，我就在外边那个陪读孩子。陪读孩子吧，最近这三年我们俩的状况是什么样？基本上就是说，除了孩子事儿、家里事儿之后，在一点沟通都没有。我就对于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我就挺迷茫的，我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办，是过下去还是说？
1: 正常来讲，不都说孩子考完大学就离婚吗？
0: 正常说是那么说，其实吧，就是说以前的时候，高二的时候吧，我就曾经跟他提过离婚，但是他就是说什么都不同意。然后吧，我也考虑到孩子现在高中挺关键的时候，所以说我已经那么地儿了。但是我就是说的是，像您说的，一般都是高考之后就离婚了。但是，我现在就考虑我，就是说我这么，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因为以前的时候过日子的时候吧，虽然说的我在外边陪读孩子，过年过节时候我都回去，但是就是说这个中秋节，我就是说的从心里，我就打心里就不想回去。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
1: 那孩子不放假吗？孩子放假你不回去啊？孩子不放假，
0: 孩子放假，孩子放假。
1: 那放假你俩回去呗，就。
0: 我为啥不想回呢？就是说，钟晓老师，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就是平时基本上除了孩子、家里事，我们俩什么沟通都没有。而且就是说的，我就是不想回去，或者就是给我到这个地步，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原因，就是他平时就是对我猜疑心非常重，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家挣的钱他就是都在他手里，就只给我生活费和孩子各项费用，这我都不说什么，因为毕竟是他挣钱，我也不想跟他过多计较。然后就是咋的？你猜疑我，成天总怀疑我在外边有这事儿有那事儿，而且呢，他脾气
1: 那他是不是他自己有这事儿那事儿的呀、啊？你考没考虑过呀？
0: 没有，不，他这方面吧，就是钟老师这方面，我绝对的信任他，肯定不是。他对家对孩子，就是说特别特别的负责任，这一点我知道。他天天就是除了工作干活挣钱，然后呢给孩子交各项补课费、家里各项费用，这些他都承担。对家肯定负责任，但是他唯一的就是啥呢？我就怀疑他心里有点问题。就是他成天总怀疑我，我在外边跟着这个男的，跟着那个男的，就是我们俩结婚十多年了，就他这种猜疑心始终是没断。就他这种状态让我非常受不了。
1: 那你长得好看呗？
0: 你咱就是好看，咱都五十多岁，咱就是好不好看？
1: 你五十几啊？
0: 我五十三。
1: 啊。你这么的，
0: 就是说的，
1: 你这么的，你不用抱怨，你不用抱怨这事。那猜你十多年，你不也跟人过了吗？还给人生孩子，完还伺候那啥，你就受这口，受这口你就受着呗。你完了，要不吃点延长更年期的药啥的会好点，心情会好很多啊。
0: 那个我感觉我更年期已经过去了。
1: 没有啊，你且得二年的啊。
0: 不是说的现在，我不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导致我现在这样事儿的是跟他的态度，跟他的就这个状态。
1: 你别往他身上怨，那你自己招也不对，你跟他生活方式也不对，你咋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呢？
0: 但是我不知道说我自己生活方式哪块不对，我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哪块不对，所以说我想问问你。
1: 对呀、那个你看你本身来说陪读孩子，对于你来说更多的是解脱是吧？跟他在一块没好啊。
0: 那不是，就是说我虽然在外边陪读孩子，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是工作挣钱什么的，可能是有时候就特别那啥的。就是说我在外虽然陪读孩子，但是我都是一开始的头几年，就是头两三年的时候啊，就是虽然说我离我孩子陪读吧，离我们家特别远，但是我都是经常会回去，就是说的，只要他累了，我就跑回家，挺远，你给他做顿饭或者怎么，这些我就该做到都做到了，我就不知道我哪块做的还不好。或者是像你说的，我的方式不对，我也不知道我哪个方式，我哪块做的不对不好。
1: 那啥呗，你就现在反正因为就是转过年了，孩子就高考了，就现在咱们保持，就是你们俩孩子现在怎么样，就是孩子状态怎么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的状态，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的状态。
0: 孩子状态还可以，就是
1: 你家是小姑娘，小姑娘小小子。
0: 小男孩，
1: 那你就给他做个饭呗，是吧？
0: 对。
1: 学习成绩中上等。
0: 对。
1: 是吧？
0: 那
1: 你现在就是那个除了陪读之外，自己干不干点别的？
0: 有的时候也做一点，不一定，因为就是说我除了陪读孩子之外吧，我晚陪他学习，然后都基本都是到半夜，所以说上午吧基本补一觉。上午补一觉之后吧，然后我们家里有什么有啥事儿的时候，他自己忙不开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做什么，我偶尔吧，就比如说今天这件事，或者要他要去外头去了，或者他让我上送人了，就这些事儿，就是说的偶尔一两天都会有。

0: 所以说吧，我
1: 那你不说你不说你们俩除你不说你们俩除了孩子别的啥都不沟通吗？这咋又开始做买卖的事儿或者整那啥的事儿又沟通了呢？
0: 不是，除了孩子和家里有特别事，他忙的还说他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你想整啥，我到去整，剩其他的都一点沟通都没有。
1: 那还有啥沟通啊？都五十多岁了个屁的了，还沟通个六饼啊？沟通啊？你还想沟通啥？你想跟谁沟通？那不正常日子正常过，你老娘们做啥玩意儿呢？
0: 但是我感觉就是比如打比方说，就是我有什么病了，或者说感冒或怎么的，最起码你说你问一下子，他就是问都不问。
1: 他有病他也不告诉你。
0: 他有病不的呀，他有病他告诉我呀。
1: 嗯，所以说就是你就是你这个我现在听明白了，你这老娘们吧基本上属于没啥正事了，现在就属于你就现在你就今天就是等一个孩子考完大学你就乐离婚你就离，没人管你。第二个就是现在能不能消停着等孩子考完大学再说，你看这没正事到一定程度了，我告诉你啊。
0: 您还是没听过，就是说您不知道他为人出事怎么样，您不说的
1: 你现在别管他，你们俩这么十几年他再不好你也没跟他离婚，孩子都上高中了，你俩过都快到二十年了，你咋的了？你不还过着呢吗？而且现在就已经就是剩这么都不到一年的时间，还要考试了。你老实消停，等孩子考完试之后再说，听不听着？
0: 我不是说现在
1: 你现在就保持现在这么过日子就行了，你就现在这么过就行啊。等过了，等考完试之后再说，听不听着？
0: 但是就是明天过节，我不想回去。
1: 你不回去，正常来讲，好人应该回去啊。你要不想当好人，你不回去不回去拉倒。好了，再见啊。

0: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能听见吗老师？
0: 哎，能听见，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女朋友在前天分手了。
0: 啊，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25了，她比我小一岁。
0: 啊，上班了吗？
1: 啊，我在考公。
0: 啊，正在考公，那是本科毕业考公还是研究生毕业考公？
1: 本科。
0: 啊，那得考两年了，这不是吗？
1: 啊，我感觉我跟她，我可以慢慢说吗老师？
0: 可以啊，说吧。啊，
1: 我跟她在认识三年了。
0: 啊，
1: 他之前我们是在一起考试，我们是简爱在一起，所以我们
0: 认识的
1: 陪伴了一年多。
0: 嗯，
1: 我和他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谈了以后，我感觉很开心，他也很开心。
0: 嗯，
1: 但是他在今年考上研究生以后，
0: 嗯，
1: 他去北京打工了。
0: 嗯，
1: 对吧？我们第一次矛盾就是他在北京打工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他去跟一个男摄影师去在外边拍照了。
0: 嗯，
1: 我当时就很生气，但是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因为他也需要个人空间嘛。
0: 嗯，
1: 再后来就是他放了三天假他都不会跟我说他在干什么。
0: 嗯，
1: 我知道他爱玩，我也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吵了一架。
0: 嗯，
1: 我觉得是我错了，我就去北京找他去了。我们两个是在石家庄的，他现在在辽宁上学。
0: 嗯。嗯，
1: 我去找他，我给他道歉，我们就和好了。和好以后，但是感情还是会有裂缝嘛。
0: 嗯。
1: 然后他去辽宁上学以后，
0: 嗯，
1: 他确实需要交新朋友，我也能理解。但是他跟他的朋友去，五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还有他去参加剧本杀。我说我不开心。
0: 嗯，
1: 他说他就跟我吵架了，他说你为什么要限制我自由，限制我生活。
0: 嗯，
1: 我说
0: 就你这样肯定得黄啊，没有不黄的，那不很正常吗？
1: 哥你听我说，然后
0: 我不听你说了，我就问你，那人家考上研究生了，人家每天有的人家有事干，一天天玩，你这头也不考研，然后你考公你也考不上，一天天谁勒你啊？谁乐跟你这样的在一块儿？一天天磨磨唧唧的，成天怀疑自己女朋友跟这个不行，跟那个不行了。人该你的，人只是你女朋友，又不是你媳妇儿，就是你媳妇儿，你管不了这些事儿啊。
1: 不是哥，后来我理解他了，我知道他需要。
0: 你理解你有理了，就算你理解了，你觉得你们俩有前途吗？你干啥呢？考好几年公务员考不上，完自己还不干点啥？
1: 我不是，我之前我在考，我考了法考，然后我是今年第一次考公务员。
0: 啊，法考考过去了，
1: 考过去了。
0: 啊，那你为啥不找个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呀？
1: 我觉得工作不稳定。
0: 那你就说你不会干活就得了，什么工作不稳定的？有法考过去，那律师事务所老多人都在干活了，哪还不比你强？
1: 我哥，我就想说，我跟他为什么这次分手，就是他跟三个陌生
0: 人，你别说跟谁，就是你们俩成不了，就你这样的，人家那样的成不了，知道不？
1: 他跟三个刚认识的同学，男的还有一个女的，他们自驾游去了。
0: 对，人家乐意，人家压根就不想跟你处了，你听懂没有？就人走的时候就不想跟你处了，你还寻思个屁呀？寻思啊？啊？
1: 但是他走的时候，他花钱，他花钱又没有花钱，然后他也愿意让我花钱让我去找他。
0: 那是毕竟跟你处个对象，你现实点，这老小子啊，就是听着你说话不太聪明的样子，现实一点，就是现在你们俩的状态，如果说你一直保持你现在这个熊仔的话，没哪个女的乐意跟你这样处对象。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就告诉你，一点都不要志气啊，一点都不要志气。人现在女生已经决定就是不跟你处了，是不是？你俩说分手好几天了吧？
1: 三天了。
0: 对，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啥？因为人家正在读研是需要一个空间的。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女生很有可能人家考上研究生那天，人家就不想跟你处了。你能不能别在一块当后缀啊？要点志气吧，你个不要志气个玩意，挺大老爷们哭唧的，多烦人。听懂没有？你们俩现在不是一个环境当中的人，也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你提高你自己吧，干活去吧，赶紧的。考不上公务员的话，赶紧上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去。什么不稳定？哪有那么多稳定的玩意儿？你一个20多岁人就追求稳定，你有没有点出息了？听懂没有？
1: 因为我， 因为我从小就是想当警察。
0: 那你去考去，想当警察你考法考干什么玩意儿？你赶紧去考去，赶紧去，抓紧时间，对不对？那你想当警察，你为啥不考？你考的是警官大学吗？
1: 不是，我考的法学。
0: 你考的是不是警？那你为啥又有公安专科，又有警察学院，又有刑警学院，又有公安大学？你要是如果说一直有志气当警察的话，你为啥就考一个别的法学专业啊？对吧？所以说你别用这些东西欺骗你自己了。你赶紧正常起来，赶紧那个要点志气吧。人家这个女的，人家跟你俩本身来说跟你俩认识也不是特别瓷实。这几年考反正说得先处着，现在人家那头有谱本了，人家那头有章程了，人跟你处个六饼啊处啊，赶紧黄了得了啊。
1: 他说在我考的时候他不会再找，他发誓他不找。
0: 你家人家跟你客气，你赶紧扯啥啊。就是人家考上研究生那天，人就想好了跟你黄的事儿了，你虎了吧唧还得信这信那个呢，赶紧的吧。你自己我刚才说了，你要点志气行不行？考公能考上赶紧考，考不上的话那就赶紧上那个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去，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想了。
0: 那你活该啊，别赶这块，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不是说我看不起你，我知道年轻人说黄个对象咋咋地了，但是就是你现实点儿，就是人家女生很现实，你在头说这说那个的没啥好事，没啥用，而且屁用都没有。
1: 他说他是正常社交，他说
0: 你这是不是正常的跟你就不正常，听不听着？因为你不正常。
1: 我觉得我很正常，我觉得我恋爱观很没问题。
0: 你拉倒去吧，你就最起码来说跟他不一样。你别找他这样，你找别人那样的啊，听不听着？
1: 但是我难受啊，
0: 你难受，你难受，找没人地上难受去，这块门惯着你难受。就是说句实话，年轻人还个对象很正常，你能不能起来那就是你的事儿，听不听着？
1: 听着，
0: 那是你的事儿。哪个年轻人没还个对象？还个对象，这个死德行，不在你女朋友看不上你，不在你女朋友不勒你了，不勒你就对了，你当过一小姑娘，看不起你，知道吗？好了，再见。

么粘人呢？这么粘人的那个男孩子，哪个女生乐意跟他这样处对象啊？人家上大学过一些大学生活当中很正常的一些事情，他又这不行又那不行，跟他处对象跟卖给他似的。他还说这个恋爱观正确。

孩子可能喝酒了，感觉啊，就是有点说不清楚话。好的，铁杆小米说：“空杯侧物未有实情啊。”这个这位不大不小的先生，你这样待人接物，不用等到四五十岁，现在就可嫌弃你，现在就得可嫌弃你了，可不是咋的？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通化南部、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
0: 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5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青春歌会暨校园歌手大赛举行；
1: 11假期将开启，我省高速将迎出行高峰；
0: 长春公积金提取有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我们特别呢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1: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据了解，今年国庆期间，我省高速公路仍将实行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那么，什么时段是高速出行的高峰？大家又该如何规划行程才能避免拥堵呢？来听具体报道。
3: 记者今天所在的位置是极客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11假期即将到来，根据相关要求，从10月1号0时开始至10月7号24时，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那我省高速公路呢，也将迎来一个出行高峰。
4: 根据往年同期车流量数据及路网运行态势研判，预计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流量将呈现阶梯抬升、增速回落的总体特征。出行主要以自驾游、探亲访友为主，易拥堵和缓行的路段有浑乌高速长春至吉林段、长春至开安段、长城高速永春至伊通段、长春绕城高速等。
3: 根据往年同期路网运行情况预测，以车流相对集中的收费站有长春绕城高速长春东站、长春南站、长春北站、静月站、青年路站等，建议广大司乘人员合理规划路线，错时错峰出行。
4: 节日期间，为保障高速路网安全快速通行，我们已提前发布了国庆节高速公路出行指南，对路网养护、机电设备设施开展了全面巡检。通过强化路网运行监测、快速调度处置突发事件、落实路巡、公安、保险3方联勤快出快赔机制，保障路网畅通。
3: 如果大家想了解高速公路的出行状况呢，也可以微信搜索吉行高速小程序，在屏幕中找到实时路况，点击之后呢，就可以了解我省高速公路各路段的通行状况，也可以了解到沿途收费站、服务区等动态服务信息。预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畅通，一路平安。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长春站也在近期迎来了客流高峰。不管是探亲访友还是短途旅游，重点线路持续高位运行。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长春铁路公安也在近日发布了出行提示，提醒旅客注意旅途安全，筑牢安全防线。
5: 近日，结合假期出行高频问题，铁路部门重点梳理乘车规范、物品携带、人身安全等问题，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长春站派出所也加强巡逻，在进出站、安检口、候车点进行实时客流灵活调整岗位，缓解高峰。

0: 时段拥堵。
1: 国庆的节假日，长春站呢也迎来了旅客的高峰。我负责站内的安保环勤，以及各种暗事件突发紧急处理，还有群众在日常中对于丢包啦或者是找人啦，我们处理一下这样的便民小事。
0: 假期出行时，铁路客流呈现总量大、时段集中、短途密集特点。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出行前要提前规划时间，检查好携带物品有无超规物品，严禁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物品，在现场配合工作人员指挥进行进站。
2: 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在过安检的时候呢，看管好自己的包裹，防止这个拿错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旅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及时向我们提出，我们耐心解答。因为车站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呢，车站旅客特别多，它导致很多提示面板看不见，所以这时候求助我们警察，我们警察会尽力会帮助他们。
0: 在车站候车等车时，要照顾好老人与小孩，乘坐扶梯时也要把好扶手，如遇行李较多可乘坐直梯。同时我们倡导文明出行，自觉遵守铁路规章制度，不在列车上吸烟大声喧哗。最后，希望广大旅客平安出行，欢度美好假日。
3: 28号晚，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青春歌会暨校园歌手大赛半决赛在长春市南湖春雨开唱。30名晋级选手齐聚舞台，用歌声唱响青春乐章，以旋律共迎祖国华诞，并向总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的南湖春雨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青春歌会暨校园歌手大赛半决赛呢，今天在这里进行。那据了解呢，本次比赛通过前期的预赛，共有30名选手进入到半决赛。那最后呢，将有10名到20名的选手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那今天现场所有的选手呢，将用自己的歌声去征服现场的观众和评委。

0: 各学校团委推荐来的学生，我们进行筛选，最后呢有80名学生进入到我们的复赛，然后最后选出来30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最后将有10名到12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然后呢我们希望吧，通过这个赛事吧，能够让在校大学生们，第一能展示他们的青春的风采，第二呢也是为我们长春，为我们吉林省这项国际赛事大冬会，为他呐喊助威加油。
1: 本次半决赛采用了户外展演的形式，选手来自吉林省各高校在校大学生及留学生，很多选手也是第一次在上百名观众的关注下演绎。展演汇聚了流行、民谣、摇滚等多元化音乐风格，歌手们用歌声唱响青春理想与国家情怀。
2: 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们都来看，我非常的激动。也希望大家以后就是对音乐追梦青春逐梦大冬会，对音乐有自己的初心热爱。
3: 其实这次抽到第三个上台的话，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一站到舞台上的话，我就感觉自己的状态都发挥到了最佳。
1: 据悉，半决赛评委将从演唱专业技巧、舞台表现力、整体形象气质多维度进行考评，最终将选出10至12名选手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继续用歌声讲好吉林故事，让青年文艺成为展示吉林新形象、传播吉林正能量的重要载体。
4: 近日，长春市双阳区立足长春微度假首选地吉林新闻吉林新周末样板地发布北部康养、南部生态、西部陆乡、东部研学、中部沉浸五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线路统筹神鹿峰、如意湖古镇、国信南山等文旅点位，围绕山地度假、夜游演艺、温泉康养、乡村休闲四大板块，推出系列特色文旅产品。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呢，一年只有一次，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可以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4: 秋季呢是护眼的。

0: 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呢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到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经常呢会觉得眼前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更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啊都能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涩不流泪，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而且呢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能够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也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继续来关注，9月28号，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开通初期运营，开通首日单线客运量达12.79万人次，比7号线开通首日单线客运量9.36万人次明显增多。当日全线网客运量为115.68万人次，比近期线网日均客运量96.33万人次增加20.09%，有效拉动线网客流增长。
1: 随着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的正式开通，全市286个乘车区间票价下调1元，市民出行更加实惠。5号线一期共设18座车站，可与1、2、3、4、6、7号线实现换乘。线路开通后，大量市民出行路径得到优化，通行距离大幅缩短，票价也随之降低。
0: 长春轨道交通采用里程分段计价规则，0到7公里2元，7到13公里3元，13到19公里4元，19到27公里5元，27到35公里6元，35公里以上每增加10公里加价1元。轨道交通票价按照起点至终点最短路径核算。
1: 日前，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30号起，取消阶段性支持、代际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再受理缴存人以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名下的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及购房首付款业务。
0: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呢，您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呢，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在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

0: 没签书面劳动合同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吗？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并不以劳动合同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满足法定条件，就算没有纸质合同，劳动关系同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为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同时，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确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可以参考工资发放记录、工牌、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工友证言等证据。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单位就应当和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单位拒绝签约，劳动者要注意存各类工作凭证，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就可以用这些材料证明事实劳动关系，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接下来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个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2: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来关注国内新闻。29号消息，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了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9月29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期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

0: 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阳澄湖大闸蟹壳薄肉满，香甜度高，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日，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一起来具体了解。
2: 我现在是在2026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捕现场，在我身后啊就是围网养殖区域，那两名蟹农呢正在给大家展示他们刚刚从阳澄湖里捕捞上来的第一篓大闸蟹。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内，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今年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去年。
3: 今年风调雨顺，养殖的面积围网里面是10亩，估计就是出产量每亩在3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加到15%-20%左右。
2: 开捕现场还发布了2026阳澄湖大闸蟹专用防伪标识，实现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还创新融入 AI 防伪点码技术，从养殖水域到苗种来源全程溯源。
4: 今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面积，围网面积是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盈湖高标准池改造池塘养殖面积6.54万亩，产量是8500吨，预计总产量达1.01万吨左右。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腿酸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是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里面的这个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补越补这个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项要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

0: 真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

0: 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10: 我们要坚定不移

0: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3: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4: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3: 15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5: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

0: 屏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5: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5: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7: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9: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0: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1: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2: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3: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5: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4: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6: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8: 加速，加速，陈玉杰
17: 追平了，
18: 加速，陈玉杰
17: 穿过了太湖，
18: 漂亮，
17: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9: 惊险。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0: 完
21: 没有悬念，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
20: 嗯，
21: 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9: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
2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8月20日，长春阴转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大做强吉林先进制造业。
3: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2: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市发布。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
2: 从势在夺金到技能吉林，我省聚焦人才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智力支撑。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消息，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指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是党中央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首次以先进制造业为主题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指导思想、重要原则、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会议强调，扛稳维护国家产业安全重要使命，推动经济动能转换结构优化，必须紧紧扭住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个关键抓手。我们要立足155，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挺起老工业基地脊梁。一，要优化产业体系，塑造多业并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加快关键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创新、应用场景赋能，乘势而上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抱团发展，相互成就，不搞内卷式竞争，着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让老树发新枝，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布局，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长春汽车集群向世界级迈进，打造碳纤维、光电信息、绿色

0: 色石化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形成我省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二要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政产学研力量，放大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加强原点式突破创新、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尽快攻克卡脖子难题，推动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努力为国家争气争光。深入实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倍增工程，支持国家级中试平台建设，打通从科技创新到市场应用的关键环节。三要推进绿色转型，培育制造业增长新动能，积极建设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扩大绿电直连以绿制绿规模，把无限风光持续转化为真金白银，想抓东北、含蒙东、长三角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建设重大契机，全力推动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管道建设，有效降低外运成本，拓展氢能应用场景，引领氢能制储运用全产业链本地化布局。四要注重融合发展，为先进制造业有效赋能，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提标实施制造业质改数转，进一步扩容算力集群，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五要深化改革开放，为先进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深化治理，拖欠企业账款，新冠要理好旧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善作善成，抓好开发区改革，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的高地，加强集港澳经贸合作，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开展百团千企集品出海行动，推动吉林制造走向世界，吉林产品迈往全球。会议要求，省加快制造业发展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工信部门要牵头主抓，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各地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力方向，形成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的生动局面。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工信厅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听取2026届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从严管理干部，从紧转变作风，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和三农干部的亲切关怀。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突出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秋管秋收，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组织好受灾地区农作物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落实好国家粮食价格和补贴政策，严厉打击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压实农业行业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和综合利用，严防火灾事故，减少大气污染。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方向，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更好服务吉林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产业需求，发挥企业作用，大力发挥技能领

0: 军人才、青年工匠和大国工匠后备力量，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评价、证书造假等违规行为，规范评价机构运行，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积极组织参与各类技能比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做好吉林人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等方面，扎实做好立法、监督、执法检查等工作，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深扎根人民，支持保障代表当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抓好新任县乡代表培训，提高依法履职、为民履职的能力水平，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干部队伍。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群众过节、干部站岗的意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旅游出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整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的发生。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起安全稳定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举措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我省行动方案，以碳达峰倒逼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碳达峰攻坚战，依托国家试点城市和国家级零碳园区，培育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坚持先立后破，把降碳建立在安全可靠、切实可行基础上，防止一刀切运动式减碳，倡导简约适度生活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成为普遍习惯，压紧压实地方和部门责任，严格综合评价考核，推动企业主动尽责，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合力。会议强调，实现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关系千家万户，要扩大就业供给，支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新业态稳岗扩岗，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统筹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基层服务项目和升学参军等渠道。公开招聘要严密组织、严格监管、严明纪律，坚决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加强就业指导，落实好促进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政策，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兜牢就业底线，重点关注毕业生中的困难群体，一人一策帮助就业，加强安全教育和求职预警，严厉打击黑中介乱收费、付费实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吉祥新闻消息，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发布仪式，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省有6人光荣上榜。活动现场，用双臂托起一个家庭希望的沈东，柔弱双肩担起家庭重担的杨云燕，以东布拉为媒、以歌为桥的小镇宣讲员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背着母亲上学的00后女孩王林慧，拥有千万粉丝的公益科普铁路人刘颖，五位中国好人代表在现场讲述自己的平凡初心，让观众真切看到普通人身上滚烫的善意与坚持。伴随着主题曲《好人》的动人旋律，新时代好少年为中国好人代表献上鲜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内，万余名大学生和属地中小学生同步收看直播。

0: 播同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1: 吉祥新闻消息，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29号下午在长春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0人出席会议。副省长陈玉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嘉欣、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贾晓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批准了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平市河道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白山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不仅获得本届世界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又将全场唯一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收入囊中。这枚沉甸甸的奖牌不仅属于何小曼，也映照着吉林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的坚实足迹。从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集聚英才专栏，聚焦省委省政府人才强省建设部署，全方位展现留才引才的举措成效，请听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刚刚落幕，作为本届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的参赛女选手，2006年出生的何小曼就读于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他成长于吉林职教沃土，在硬核工科赛道上闯出属于青年女性的逐梦之路。
4: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惊喜。但是下一步呢，我要回学校先完成学业，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继续带动更多年轻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3: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全程长达数十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对选手的操作精度、体能耐力、抗压心态都是极致考验。为补齐差距、突破自我，备赛冲刺期何小曼每天训练超过14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千米、上千次重复，最考验人的不是疲惫，而是在无数次重复中仍保持高度专注。何小曼说，那段时间她做梦都在布线。
4: 肯定是日积月累，也是各方面的努力。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那一定是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来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0: 金牌的历史性诞生绝非偶然，是我省深耕产教融合、深耕技能人才培育的丰硕成果。依托落户我省的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中国集训基地，立足中车常客的龙头企业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积淀，我省组建由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专家、院校金牌教练构成的专项攻坚团队，正起效协同联动精准赋能备赛，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青年选手冲击世界之巅的硬核实力。
1: 何小曼的成果不是偶然，是我们训练一点一滴的成果。希望何小曼同学一直保持初心，把这个较真劲儿带到下一届，争取让他的学生、他的徒弟也能站到国家舞台、世界舞台。
0: 何小曼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吉林省多年来的全链条支持，建立竞赛成绩与技能等级认定、人才评选、岗位聘用挂钩机制，落实以赛代评政策，高技能领军人才还可享受落户安家补贴、就医等支持。目前全省已涌现54名全国技术能手，847名吉林省技术能手，4000多人次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全国赛事实现泾渭突破，连续组团参加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累计斩获2金4银9铜97个优胜奖。特别是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吉林省代表团斩获2金3铜30个优胜奖，实现国赛金牌零的突破。更深远的变化在于成果转化，吉林省将大赛备战中的定制化集训、校企协同带教、技术标准对接等做法转化为全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用模式，依托白山松水技能型品牌、何小曼等金牌选手走进企业、院校、社区，让技能人才同样能出彩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技能吉林的沃土上，越来越多吉林青年正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赛促学正让赛场上的星光化为产业一线的火光，照亮吉林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征程。
2: 马骏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吉林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为东北早期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近日，马骏烈士孙女马丽颖来到吉林，寻访吉林市乌拉街、钢窑两处革命旧址，回望先辈当年奔走宣讲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驱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请听报道。
3: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正是马骏。1925年，马骏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马骏不畏环境艰险，辗转吉林市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寒冬腊月，他常常搭乘牛车爬犁，顶风雪，冒严寒，深入乡镇工矿。在吉林市乌拉街的街头市集，他面向百姓慷慨演讲。在钢窑镇的窑工聚集地，他走进群众中间，传播进步思想。面对反动势力的阻挠打压，依然奔走呼号，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白山松水的乡村与工矿之间。
4: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猎犬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5: 在马骏烈士的档案当中，我看到了他曾经在东北32个城市留下他的足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32个城市大部分在吉林，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沿着马骏的足迹去探究，挖掘更多的这个历史。这次呢，突然发现了2张照片。这个虽然我们在党史里面，在那个历史资料里面是看到过的，但是真正走进他，我应该说是马骏的家人第一次来。这个其实也圆了我一个梦。
3: 此次寻访，2张记录马骏在吉林市演讲旧址的老照片，成为见证那段革命往事的珍贵史料。这片旧址虽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寻访期间，马丽颖还将马骏烈士

0: 齐齐胞弟马华的俄罗斯珍贵历史档案捐赠给吉林省档案馆，让革命先驱的印记在吉林大地再次展现。
1: 吉林就是他的家乡，我是马军的家人，我觉得这次档案是回归故里，吉林培养他，他是我们黑土地走得最远的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天津，他在五四当中的名扬，你知道吗？他是吉林人。
2: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黑土地红石魂吉林省磐石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风云历程专题展在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共设东北沦陷、曙光出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英明永存四大板块，依托2021年至2025年红石喇子遗址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通过图片、文字等多种展示手段，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
3: 近日，长春市双阳区立足长春微度假首选地、吉林新周末样板地，发布北部康养、南部生态、西部陆乡、东部研学、中部沉浸五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线路统筹神鹿峰、如意湖古镇、国信南山等文旅点位，围绕山地度假、夜游演艺、温泉康养、乡村休闲四大板块，推出系列特色文旅产品。
2: 近日，吉林省全国科普月品牌活动“鹿鸣长白科创未来 IP 科普会万家”活动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举行。活动由吉林省极自豪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现场对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普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学生予以表彰。12名优秀科普讲解员与观众开展梅花鹿科普知识互动，200多件兼具科学性、艺术性的科普文创作品集中亮相。
4: 央媒听吉林。
2: 9月29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工匠绝活走进世界技能大赛专栏中推出以技能为艺让梦想起飞，讲述来自长春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获得者何小曼求学和参赛的故事。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也同步推出相关报道。9月29号，新华财经推出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挖掘文旅融合新价值，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以工业遗产活化利用为核心，系统性开发摇篮资源，将封闭的生产厂区、沉寂的老厂房、前沿的智能生产线逐步转化为文旅产品，构建起覆盖历史溯源、制造体验、文化休闲、研学实践的多元文旅体系。9月28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镇赖盐碱地种出致富菜，寒冬茭白喜获丰收。报道吉林省镇赖县因地制宜发展茭白种植，进一步拓宽了盐碱地治理模式。日前，镇赖县累计改良盐碱地超3万亩，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正宗监制陈凯峰。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两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

0: 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0: 我很意外啊。
1: 啊，我不知道就是我这个咳嗽之后说话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酝酿了一下啊。
0: 更有磁性了。
1: 有点抖啊，
0: 特别丰满的这个声音，
1: 就是哆嗦嘛。我觉得我因为底气不足嘛，就会觉得抖啊。这个我今天来了，我很高兴啊，大家都抢着跟我说话。你看，有问我你感冒什么症状啊？
0: 啊，
1: 吃什么药好的呀？这就是我病友。
0: 你就告诉你说还没好呢，
1: 我就告诉他我吃错药好的。人家让吃一个，我吃了俩，然后我就好了。
0: 哎，药量翻倍
1: 啊，效果翻倍啊！但是大家不要效仿我啊。说什么东西止咳呀？我就告诉他我吃什么东西止咳了啊，因为那个里边有一些特别猛的成分啊。然后呢，还有问我说这个他要去大安玩，然后问问我大安的旅行线路有什么可玩的。
0: 咱们有在大安的听友啊，
1: 大熊不是大熊，是熊峰。
0: 哎
1: 啊，对，我给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这个早间我很繁忙啊，在走进直播间之前，我进了直播间之后呢，小东跟我说今天邮箱里没有气象台的预报。
0: 本来想看看今天的天儿啊，
1: 哎，
0: 还有点难度啊。
1: 没事，我自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包括到咱们单位的停车场啊，我透过在云里边偶尔露出一片蓝天，
0: 云里雾里，
1: 哎，我就想知道昨天有多少地方是下了雨的。长春昨天下了一场。

0: 气温延边18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西部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
1: 就到这儿吧，听着也挺不容易，这气儿都倒不过来。你看温馨说了，温馨说、
0: 真是叨叨七姑的把这个天气预报给大家念完啊。
1: 可静说，可静听着你就是感冒没好完啊，这个鼻子里面好像还不透气儿呢啊。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就也透了一些，但没有完全透，关键是嗓子。就是气短啊，就是我另外咨询了其他的病友啊，他们是一个月之前感冒的，也是这个症状，就是好了之后就不停的咳嗽，但是大家咳嗽的症状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跟我那个病友是干咳，刚才咱们早新闻的那位女主播
1: 是很有内容的咳，
0: 她是有痰，她是湿咳，她其实是肺热。我是纯感冒病毒，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病毒在我身体里的变化啊，
1: 乱窜啊。
0: 每天的症状都不一样，好在我好了，就剩点咳嗽。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啊。感谢大熊给我发来的总结，逢冒必感，早日康复。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要到十一，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十一假期又来了啊，这个挺长的几天，大家都惦着出去玩儿。你看，出门坐火车那是难免的出行方式，大家买车票啊，各有各的妙招，对吧？那绝大部分人都是去12306这个网页去买，这是官方网页，还有的就是直接上窗口去买，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喜欢在第三方平台买，就是。除了这个官方这两个渠道之外，他要上第三方去买，那就有了这样那样的这个小插曲
0: 啊。我同学就是在第三方买的，花了100块钱。
1: 哎，
0: 然后我说那你抢到了吗？他说抢到了呀。他说他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咱们节目里边曾经说过的那些事儿，
1: 秘而不传的秘术
0: 啊，
1: 告诉你比别人能快，比别人能准。
0: 其实就是他帮你蹲着等退票，你自己不是晚上睡觉了吗？人家有招，24小时蹲着。
1: 你看这个现在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好多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这样的博主啊，看着好像挺有权威，我就是干这个的啊，传授大家。所谓候补的小妙招，有的还指引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的时间。那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啊，有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你看北京的刘女士反映说啊，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啊，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给取消了
0: 啊！
1: 这是感觉他权力挺大的啊。那12306特别提醒大家，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甚至失败，
0: 哎、
1: 买不成了。
0: 他其实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购票。购买火车票只有一个渠道，
1: 对，
0: 12306，不像机票啊，说这个平台可以买，那个平台可以买，官方也可以买，但是火车票其实只有12306一个渠道。
1: 你看，我们有的人就我家就有人习惯在微信上买，其实我跟他说，微信也是通过他的一个一个渠道，然后接通了12306去操作。其实别的平台也都是类似，他们所谓传授的秘招，比如说你在别地儿买不了，我这儿能给你买，他跟你进行了实际上进行了一个对赌，就是我买着了你给我加钱，我买不着了你也没招。
0: 哎，但是我想知道，就是12306不能取消其他平台和他的这种关系吗？就是大家就自己，我们只对个人，你们自己到我的账号来登录。
1: 这个还真是没有探讨。我觉得它是一种开放的通道，就是它不想堵塞任何连接它的，就是毕竟是一种购票的方式嘛，但是不希望你在这个渠道上玩过多的小心眼儿。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购买火车票您都通过哪些方式啊。

0: 是去窗口啊、
1: 哎、
0: 火车站啊、
1: 嗯、
0: 还是现在也用12306 APP 啦、
1: 嗯、
0: 还是用什么携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
1: 去哪儿 啊这都有自己的方式、啊、
0: 他们都有接口、
1: 哎、我就特别想知道用第三方平台买火车票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一定要在第三方平台买，直接去12306是有什么不方便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人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想法或者身边人的这个做法、
0: 哎、他就是说就像有的人生病了之后他觉得医院治不好我、嗯、
1: 啊，
0: 我就爱听信偏方
1: 啊，
0: 啊，就觉得歪门邪道有招，
1: 上一查说这个不用吃药、
0: 嗯、
1: 啊，掐掐耳朵啊什么这个那的什么捏捏鼻子就好使了、
0: 嗯、啊，对对对，给你下点其他的成分啊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明天这不就要出门了吗？
1: 对呀、啊，
0: 大家国庆节有什么计划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啊。接下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那么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一下啊，首先我们先不说热点新闻，先跟大家说说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的话，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叶黄素啊，它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好多好多的问题。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我们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我们说不是一个产品随随便便就能出口的，对吧？更何况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肯定要过硬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特别给大家推荐啊，现在呢是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产品。10分钟内电话订购，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记好这个电话啊，现在有赠品了，400-136-1686。
1: 好，我们来说热点新闻。首先是跟大家这个钱袋子息息相关的事儿啊。这个每到11，有一些新政也要出台。昨天呢，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2026年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成本，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贴息贷款政策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政策实施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房均可以享受财政贴息政策，执行中资金规模总规模不设上限，预算已经做了充分的安排。
0: 马上就到国庆节了啊，多地呢正在以节俭务实为原则开展节日的景观布置。你看，河南郑州啊就说了，按照当地的要求，氛围营造工作坚持务实、厉行节约、长效惠民的原则，重点做好国旗悬挂、户外宣传、夜景照明等等。那么在国旗悬挂的过程当中呢，各地都坚持节约，利用

0: 旧的国旗啊再次悬挂。那么而且呢，各地优先使用往年可以继续使用的完好的国旗，经清洗检修之后重复利用。作业呢也要避开早晚高峰，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在当地啊郑州，他们就是科学的调配人力物力，率先完成悬挂任务，循环复用完好旧国旗192面。还有就是有的城区坚持绿色节约的理念，仅使用94面新旗，循环复用完好旧国旗436面，利旧率达到了82.26%。
1: 还有一个他们这个区啊，这个在湖北十堰啊，这个市城管执法突出国庆主题的氛围，在城市主干道、立交桥、广场、游园、路灯杆等一些点位悬挂国旗、彩旗7300多面，搭配大红灯笼。那么这次布置践行节约理念，优先复用往年回收的节庆物料，按照需要补充采购，统筹核算安排拆卸等相关费用，节俭高效办好节庆的景观。
0: 最近呢，有3位大学的教师英年离世，令人唏嘘，也让一个老问题重新的浮出了水面了。比如说湖南师范大学龚德才从教数十年，深受教师喜爱，却一直是讲师。音乐家刘欢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30余年，退休的时候是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杨汉文长期讲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基础课程，30年没有申报职称，直到患病之后，在同事的帮助下才获评副教授。这三个人呢，专业不一样，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都把大量的时间投入了教学，得到了学生社会的好评，但是却没有获得通常意义上的教高啊，也就是教授的职称，这也引起了舆论场的广泛讨论。
1: 也许有人说啊，他们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职称，你像刘欢这样的音乐家，尤其不需要一个教授头衔来证明自己。但是这恰恰混淆了两个问题，一个人可以不需要职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套职称制度却有责任识别一个人的专业价值。刘欢需不需要教授的职称，需要看个人的意愿，职称制度能不能识别刘欢这样的教师，则是大学的问题。 AI 时代需要真正的教师，真正重视教师，是能够让学生产生学习欲望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教师。他能让一个原本害怕古文的学生突然觉得古人离自己很近，让枯燥的力学变成值得追究的问题。这让一个财经专业的学生因为一门音乐课史课能第一次认真聆听巴赫和贝多芬，这就是这个杰出教师的这个非常让大家感觉非常钦佩的魅力。
0: 一堂好课最重要的结果，甚至不发生在课堂上，而发生在下课以后，受到教师授课的激情感染，课后学生愿意自己找书查找资料，追问问题，最后获得不再依赖教师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的最高价值，因而也正在因为从我能告诉你多少转向我能让自己走多远。
1: 其实这个事儿肯定有人跟这个经贸大学的领导也聊过，说问你们学校的刘欢那么厉害的一个音乐人才啊，音乐史上能留下浓墨重彩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到他退休的时候只是副教授呢，只是副高职称呢？可能人领导人说了，说那他又没有发论文，对吧，他确实有、这个、
0: 他也没教过评教授的材料啊。
1: 高校里面评职称他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一定要有科研材料证明。那刘欢肯定是，我也没工夫整这玩意儿啊、就是学生爱听什么我讲什么，他讲课
0: 我就奉献了，
1: 他讲课其实不需要准备，往那儿一站全在脑子里，但是人家依然是之前都做好非常充分的这个课前的准备，课件做得非常的，而且啊，我听过他课，你知道吧？他不用这个 APP 什么什么 PPT 啊，他直接拿粉笔在黑板上写，都是信手拈来，板书也特别帅。这样的老师其实
0: 洋洋洒洒，
1: 其实你真的给不给他这个？

0: 教授的头衔，他真的不在乎。但是我觉得学校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人。
1: 哎，你说，刘欢不在乎，但是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位，一辈子就在这个三尺讲台上，他专职的讲师啊，他这样的老师，如果真的说讲得非常好的话，不应该，就是咱说给他点什么吗？
0: 哎，
1: 有一个名声吗？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反过来啊，是让学校会觉得非常的难堪。在全国世界音乐史上都有一号的人物，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来离休，那你说谁难堪呢？刘欢不难堪。
1: 嗯，所以这个是值得高校思考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始终有你说，哎呀，鼻子不通气儿，你拿炉子勾勾。
0: 不是，
1: 哎，你说你
0: 听看错了，人说你拿炉钩子捅
1: 啊，拿炉钩子捅捅。你说你，我恨得我咬牙切齿啊！但是他也说了，开玩笑嘛，我祝你身体棒棒的。是，你让我一乐呵，我这个病就没了，我全是劲儿，我要跟你拼到底。
0: 哎，我跟你说，我鼻子不通气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妙招，特别好使，立刻就通，你知道吧？
1: 嗯，
0: 拿这个纸巾捻成捻儿。特别细的鸟上鼻子里一捅，然后就打喷嚏，
1: 哦，
0: 马上就好。
1: 梅子说，哎呦，带病来的呀，辛苦辛苦啊。白山现在正在下雨呢，不大不小的啊。这场雨过后是不是那个树叶就都红了？
0: 哎，
1: 枫叶，我不敢说枫叶红了，我怕说
0: 红
1: 叶
0: 就
1: 疯
0: 了。
1: 咱们这个国庆节的红叶节啊，真的特别准啊。还有朋友说，我妈就是用第三方平台买火车票的，因为她不会登录12306。那咱妈会登录第三方平台啊？
0: 对啊，这个难度是一样的呀。
1: 不是，她第三方平台是什么呢？就是你点一下，她默认你就是用微信账号登录了，
0: 她直接就跳转过去了
1: 啊。
0: 有些
1: 她不需要你在什么身份证注册啊。
0: 其实反过来，我觉得吧，咱说一个题外话，我觉得12306也应该学，向这些第三方平台学习一下，
1: 嗯，
0: 它的这个操作的便利性，就是你只要沾边我就让你离不开。你关都关不掉，
1: 但是他恰恰利用了他独一无二的身份，他设了门槛儿。
0: 哎，
1: 有点高冷了啊。郭富民祥大哥说，购票唯一的渠道就是12306啊，其他所谓的第三方他都是蹲守，就是一个美丽的扯。
0: 哎，说到国庆，那大哥说我就是一个累啊，这个陪吃陪喝陪聊啊，这你看。1到3号亲戚从外地来，每天必须一顿正餐，得去酒店陪吧。11当天又是我的生日，
1: 哎呦，
0: 朋友们从11前一周吧来开始排着队给我安排生日宴。哎呦，您这人缘真是啊，太好了。国庆加上亲戚来吉林叠加，天天至少下2顿馆子吧。每餐就得坐着，就算坐着吃3个小时，这一天下来就得坐6小时，累呀、啊、累呀、啊、累呀、啊。你往后可以靠一下。
1: 每年国庆节就是国富民祥大哥加班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说到讲台上的良师，舞台上的歌者啊，那就是咱们大众心中永远的音乐人刘欢，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我说他是国宝级的，
0: 嗯，
1: 不算过分吧？他的歌声
0: 在音乐上，
1: 他的造诣
0: 算得上啊。
1: 嗯，
0: 之前我跟你说，我还真误会了。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教外语的。
1: 啊，人家，
0: 所以我好奇，我说我去看看，上清华大学去看看，结果发现人讲的是音乐史，
1: 说他就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随便切换嘛。
0: 我还在网上看一个视频，就是笑，就是访谈啊，有人就回忆他过往的经历，说他稍微喝点酒的时候，酒至正酣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它差不多？就是说英语的时候，酒差不多了；说法语的时候，酒已经挺差不多了。英语、法语和汉语随意切换的时候，毫无障碍之间随意切换的时候，那就是他正是酣畅淋漓的时候。
1: 我想知道大哥就是每个阶段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哎，看我们国富民祥大哥到最酣畅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1: 坐不住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啊。这不是天冷了吗？有的人就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真不可思议。这年头还有缺钙的吗？钙片这么好买，牛奶天天喝。哎，其实不是你没有补过钙，而是

0: 是你没有把钙扣到咱们的骨头里边让它起作用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它不同于普通的钙片，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 D3 和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起作用了。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吃，趁现在只要38，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活动。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马上到日子了，抓紧时间。
0: 擎天柱说啊，提前祝二位十一假期快乐啊，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啊，我们两口子自驾去延边，到那边玩玩看看，有美食啊，到时候我可以在那边用网络收听咱们节目。
1: 他头一站肯定是延吉啊。
0: 啊，对
1: 啊，要吃烤肉去啊。
0: 哎，就他那边的那个拌牛肉特别好吃 啊。
1: 延吉吃肉吃的真是太帅了。
0: 但是我想知道咱们去那边住酒店消费多少，我发现酒店涨的不少啊。
1: 延边那边不会太贵。
0: 你是不知道，你行，擎天柱说我直接上火车站买去，靠谱，用网络买吧，我有时候还不放心呢啊。但是这些年近的地方大家都自驾了，远的地方可能就坐飞机了啊。
1: 哎，大熊给你支招了，说你鼻子不通气，我教你一招，你现在就立马做20个俯卧撑必通。
0: 这是什么招呢？
1: 就是你我觉得真是有效，我想象了一下，真应该是有效。
0: 问题是我能做得起来一个俯卧撑都算厉害了。
1: 肯定能通，但是他好像俯卧撑俯下去就撑不起来了，一个都起不来。
0: 我其实最严重的那一天是什么症状呢？就是鼻涕眼泪不停的流，还真不是不通，就是跟自来水似的一直在流。
1: 大家都特别关心，大哥也给你拿了一款这个
0: 泰国的薄荷叶。
1: 就是专门管鼻塞的啊，比较好用。平时备着吧，一遇到有这个蚊虫叮咬，还能
0: 吐沫儿
1: 啊？是，
0: 我吐沫还是他吐沫？
1: 是可敬被蚊虫叮咬之后他吐沫，还是说拿这个薄荷叶吐一下沫？
0: 到底是谁吐沫？
1: 我记得吐沫都是螃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不好了，是吧？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啊，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迎风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睁不开眼。严重的呢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有这些问题的话，赶紧趁着好视力的这波国庆节的活动订购啊。现在只要下单就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电话先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眼睛问题最怕拖啊，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会感觉非常的后悔。那么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抢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波活动啊，力度全年最大，马上订购立即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限时加赠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听评书啊，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也特别有面子啊。还有一大瓶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10分钟内打电话的才送，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有人问你呢，你看没看我留言吗？
0: 熊峰、他说：“各位听友们，哎呀，虽然我没劲儿，但我也得大点声说啊，欢迎来大安
1: 啊！
0: 我们有免费的旅游专线大巴，我来当向导。
1: 哎呀，太帅了！
0: 哎，到大安一定要吃鱼啊，然后贴那个黄饼子，超好吃啊！
1: 哎，你这大安说的，我觉得好像不太标准。你 欢迎来大安。
0: 人家才不这么说呢。
1: 大安。

0: 美甲大哥说我打错字了，不是还能涂墨，是还能涂抹。我就纳闷了，还能吐沫？谁吐沫？我用了吐沫、
1: 就是、
0: 还是蚊子用了吐沫？
1: 用着用着变成螃蟹了。
0: 嗯，然后国富民谣大哥说，我酣畅的时候啊，我就是在饭桌上突然不语了，
1: 绝对
0: 沉默不语
1: 了
0: 啊
1: 啊！那你还是心中清醒，觉得我喝酒了，怕说错话，
0: 对，
1: 就闭嘴
0: 对
1: 不说话了。
0: 我感觉到我上头了，我就不说话了啊！我微醺的时候，这个我是中心人物。
1: 啊、
0: 我这个微醺之后我就主打一个不搅局、
1: 哎、
0: 真是啊高人啊，
1: 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0: 平易近人说，早上好，鼻子不通气儿，你吃一个洋葱就通气儿了、
1: 哎、
0: 越来越好了是吧？
1: 哎，
0: 全是猛药，
1: 鼻子是通气儿了，眼泪也止不住了。
0: 但是都是妙招啊，我记住了。好了，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哎呀，许久不见，来一趟跟大家聊一会儿，我就觉得我好多了。
1: 哎，
0: 最好的良方就是
1: 气儿通了、
0: 嗯，
1: 这个脑袋也不疼了，
0: 嗯
1: 啊，咳嗽也轻了，
0: 一下就憋回去了。上节目不能咳。然后就是这一个吐沫的事儿把我逗的也病也好差不多了啊，
1: 气儿也特别通畅了、
0: 嗯、
1: 你看现在从一开始的状态到现在是吧，所以说上节目治感冒，
0: 哎，这个上班治百病啊，这个我这就属于叫什么上班体质。
1: 哎
0: 哎，我们提醒大家啊，小东是二号值班没串吧？
1: 没串。
0: 我是五号和严大值班啊。
1: 嗯，
0: 感谢大家到时候国庆节期间再来陪陪我们。
1: 哎，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假期见。
1: 假期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18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到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